0: 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啊，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往视频号挤一挤啊，往视频号挤一挤，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各位啊，进来了没有？进来的朋友啊，可以在视频号上面留言啊，点赞加关注。我们视频号现在这两天播的比较早，这两天播的比较早啊，大家在视频号里面点赞留言关注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刚才我说那个探岳那个事儿，就是走走就熄火的，对，我得问一下超哥是什么问题呢？你分析，他走走就熄火，然后啥都不好使了，完了过了一会儿又能启动了。
2: 像他这种多数都是电器或者是电脑的故障，比如说有线虚接了、或者电脑这块死机了。像他这种就拿电脑调下故障码，给个故障提示。针对故障提示我觉得不是啥大问题。
0: 就只是这个，但是走走就熄火这个事儿我没经历
2: 过。他这个
0: 他是怎么熄？他是那个走走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熄，还是走嘎就停那儿了？
2: 他应该是直接就灭火了。
0: 直接停滞了，
2: 停滞是不至于，就是车在运动的时候还有个滑行过程。
0: 对
2: 呀、
0: 啊，它滑不滑行啊？
2: 滑行，
0: 不是直接抱死状态吗？
2: 不是不是
0: 啊、
2: 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真是车速快的时候熄火的话，确实挺危险，因为这个时候刹车，你头几脚是有真空的，你再往后踩就没有真空了，刹车就是硬的，对，车就是站不住了。
0: 那还是那这虽然问题不，但是它影响会很严重吧？
2: 对，就是熄火这个时候。开的过程中熄火的话会影响安全，
0: 问题也许很简单就解决了、是不是、
2: 对，就拿电脑调一下故障码，看个故障提示，
0: 但是如果一旦出问题后果挺严重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早解决、
2: 因为正常的话他这种问题的话去店里面去维修呗，如果说维修超过几次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给退车的，
0: 可以维修。刚才你前面没听着他这个为啥呢？他因为他那个去的那个店黄了，他买车的店黄了，他现在只能去别家。

0: 店，但是这车主的诉求就是想要退车，就觉得这个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困扰。
1: 那他就只能跟厂家或者是跟店里面沟通，看能不能退呗。
0: 嗯，就是厂那个古大夫给意见，就是让4S店帮他找厂家，
1: 对，
0: 看看他有没有符合退车的条件啊。四月看看轿车排行榜，好久没关注了。排名第十的是东风日产轩逸。我看看啊，排名第九的是凯美瑞，排名第八的是朗逸，第七的是上汽的 MG 四，第六比亚迪秦 Plus， 第五的五菱宏光 mini EV。第四的是小鹏的 Mona M03， 第三比亚迪海豚，然后是小米速七，排名第一的是吉利星越。哎，你说我都没想到啊，竟然是轩逸啊，包括那个凯美瑞是什么版的？油车版的啊，然后是朗逸，哎，他们几个竟然能上榜，古大夫这事儿你怎么看的？
2: 这个其实不太例外，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型你会发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甚至是纯电代步的一些主流的产品，现在销量攀升的非常快，甚至是占据了这个销量榜的前几，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现在一是有这个补贴政策，新能源的车型补贴要高一点。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油价居在高位的状态，这个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可能有些这个觉得开不动了，或者是这个比较耗能了，那换车的情况下，那可能首先要考虑这种省油代步的，纯电车型，啊，类似星越那种，你剩下的那些。原来在新能源没盛行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燃油车，你就像轩逸经典，那也会有一部分不太激进的，甚至是对于这个新能源压根儿不喜欢的，那依旧在买啊，就是作为代步使用。所以说他们排名靠后一点算是正常。
0: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挤进前十的也是因为价格，还有
2: 是一是优惠幅度大，第二个就是。其实还是有人认可。
0: 问个事儿，最近 FM 信号很差，基本听不到，都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哎。
2: 跟车有关系，我觉得。
0: 没有普遍反应说信号不好。
2: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不可能，因为 FM 这个省台市台都有，你不可能说所有的这个发射终端都出现问题。我觉得还是你的接收终端有问题。
0: 接收的事儿，
2: 对，
0: 哎，超哥，你像他那个信号不好的，信号不好怎么着？
1: 有一部分是原车的那种，可能信号不好的可能性小；有一部分是外加的，后加的，比如说换那个
0: 大屏。他车后门换过，他说后门子换过，
1: 后门子换过，可能会影响，因为有的
0: 你是只有我们台听不到，听不清，还是别台都听不清？而都听不清的话，就可能是你车的问题了。
1: 对，有一部分车的话，那个后风挡是个那个天线，
0: 他换过后门，
1: 信号接收的天线在后风挡上。
0: 我听过什么呢？
1: 他换后门的时候，后风挡肯定是需要拆装的。
0: 哦，
1: 这个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后加装的那种
0: 后风挡
1: 天线，
0: 后风挡。还有什么后加装的什么？
1: 后加装的那种导航了，瞬间
0: 导航。
1: 然后他那个可以加一个增强器。就是在那个天线跟那个车机后加装那个之间加一个增强器。
0: 那个说我的也听不到，车在就是我就是你们怎么判断呢？就是看看别的台信号怎么样，如果都不行，那你就是车的问题，如果只有我们信号不行，那是我们的问题。你咱往先往视频号挤一挤，往视频号挤一挤，视频号挤一挤啊！我还听说过什么的呢？就是贴那个车衣导致信号不好的，有一些车衣信号不好，基本都不行啊，基本都不行，那是你车的问题了。像刚才超哥说的，你换过后门，可能是后风挡。
1: 对，看他那个天线那个接收器是不是在后风挡上，是不是那块装配的时候安装的时候有啥问题了。
0: 你自己看看天线接收器，就是我说看那个就是贴车衣然后导

0: 导致那个信号不好的那个，我也很惊艳。而且那个车衣还挺贵的，就1万来块，贴了个那么个车衣，然后导致一上车信号就不好，一上车信号，他是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直接给你屏蔽。这个车衣的，我说这个事儿也好多年前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这种车衣早被淘汰了啊。那时候的车衣，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FM 信号分地方，我在桥底下信号就不好啊。你那种是纯是信号的问题啊，不是说那个就是车辆的本身有。哎，你那是属于什么呢？你那个属于你不是网络吧？你是网络走网络的信号
1: 我
0: 吧？
1: 想咨询一下郭大夫，臭哥，这车空调用没味儿，怎么解决？除了洗蒸发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让它没时间过去？这个味儿有点酸呢。
0: 我车里最近这两天也有这个味儿，我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开，大吹暖风，给它吹干。还有啥办法，超哥？洗哪儿？
2: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洗蒸发箱，因为它就是只有开空调的那一瞬间。当空调完全打开的时候，就是彻底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些味儿了。就只有刚打开的那一瞬间，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异味。对，像这种的话，只能去清
0: 那
2: 洗
0: 后
2: 蒸
0: 面
2: 发
0: 是
2: 箱。
0: 不是闻习惯了，
2: 也不是闻
0: 闻不
2: 习
0: 出
2: 惯
0: 来
2: 了，是
0: 了？
2: 因为那个凉气儿已经把那个味道就是已经，
0: 吹散了。
2: 对，一开始就没有了。然后等你车再停下来以后，它在凉透之前还会挥发一些就是蒸水
0: 我
2: 蒸
0: 之
2: 气。
0: 前听过一个办法，就是不是在蒸发箱那个位置，就出风口那儿的有一个棉呀，还是什么位置，给它喷上香水儿，
2: 那
1: 那
2: 没
1: 不
2: 用，
1: 自欺欺人吗？
2: 给
0: 它
2: 没用
0: 不是，我不是说去除霉味儿，是为了让你的车里有香气。
2: 啊！它有
0: 给
2: 的
0: 它
2: 会，
0: 浸满了香水，
2: 对，
0: 然后，
2: 有的会是往风口里面加一些东西啥的，
0: 就浸满香水那种，
2: 那没用，
0: 没用，不是，
2: 对，
0: 除异味肯定是没用了，
2: 对，
0: 得先除去异味，
2: 就是只是自己闻着车内香一些，
0: 浸满香水那个是我说的是，如果想让车内有一个香香的味道的话，但是这个你得首先要先除异味啊，就霉
2: 对。
0: 味要去掉，先洗蒸发箱。然后，如果说依然除不掉味道的话，就是用刚才我说那办法，你再试一试。换门之后偶尔收听正常，换门以后偶尔收听正，你还是像超哥说的，考虑一下你那个挡风玻璃的那个，看看有没有是不是线呀，有问题了。开空调外循环没啥味儿，内循环老臭了，内循环老臭了。
2: 内循环的话，也有可能你家室内的那个检查检查地板啥的，然后包括因为我一般开空调，我是喜欢打外循环的，因为正常内循环只是家室这个密闭的空间来回循环，可能时间长了以后会觉得缺
0: 缺
2: 氧，
0: 氧。
2: 对，然后我就一直用那个外循环，因为内循环凉度肯定是好的，因为它是室内的凉气来回循环，凉度肯定好，但是正常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凉度够的情况下，就是用外循环，因为这样对自己本身也好，对空气也好。
0: 尤其这个天气，尽量外循环啊。除非是空气不好，外面比如说烧烤味儿太重了，
2: 对，包括你驾驶那凉度不
0: 烧烤
2: 够。
0: 味儿太重了。哎，我这两天都感觉你们穿啥出门啊都？我怎么感觉早上出门老冷了？我今天早上开暖风来着，
1: 哪有那么夸张？
2: 你出来的太早了。
0: 我今天早上真冷的，
2: 对，
0: 我
2: 确
0: 开
2: 实你出
0: 暖
2: 来太
0: 风
2: 早了。
0: 了，就车里就是像我说的潮湿阴冷，然后。
2: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车停地下，停地下本身就凉。
0: 哎呀，可冷了！我今天早上出来，真的，我开暖风来着，太冷。然后再一个，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就是，哎，这个季节风大，哎，你们发现这个季节风大，就是我应该这个事问问 AI，我不能在节目里说，你们也不一定知道啊。买电车、买油车，根据自身需求，每年开个3000公里就买油了，便宜，保险还便宜，需求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了。他是回应我刚才我说有人买就是那个，就是燃油车登榜前十的这个问题啊。
2: 如果说我觉得确定就开3000公里都没必要买车了，
0: 3000公里啥概念呢？
1: 打专车都
0: 都比开车省。大美，你疯了，开暖风。我今天早上真的特，我还把手伸出去了，我以为是不是我。车在外面停的时间太，在那个地下室停的时间太长了，真的没有。今天早上可冷了，今天早上，勤换空调滤，快到家的时候提前关 AC。这个办法是对的，

0: 号挤一挤啊，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就行。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以后有任何事情呢，咱们都可以微信联系啊。加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可以的。把事儿赶一赶，下周降温好钓鱼了。对。这样不会那么的晒。大华说，其实人的消费观念有很大改变了，以前追求的是大大大有面子，现在更偏向理性实用为主，小小车用着方便，停车也容易，通过性也好，作为日常生活非常方便，特别是家庭主妇和刚刚工作年轻人，中老年人还有广阔市场呢。对，是中老年人的市场也挺广阔的啊。说你说早上冷，我太能理解了，忘没忘我前天说的，大前天晚上我差点冻死在立夏的夏天。说明咱们都是早起的人呀。国产 SUV 的混油啊，油混有哪些呀？国产 SUV 的油混车，
1: 我想想啊，普通的国产的油电混 SUV， 去看看广汽传祺吧。
0: 广汽传祺啊，
1: 对，
0: 再一个，你们是什么价位？
1: 它的这个广汽传祺的这个油电混，我觉得还能相对稳定性好一点。
0: 哦，是的。还有什么问题各位随时来问哟，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哦，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问哦。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我接下来我要在视频号里那个什么了啊，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好的，欢迎回来啊。I need some people。People。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周炳坤说勤换了点空调滤和空气滤啊，能去除开空调出现的异味吗？啊，这是疑问句啊。勤换了点空调滤和空气滤能去除开空调出现的异味吗？
1: 不一定，像这种空调滤，除非空调滤是潮湿了有变没了，可能换有作用。如果说不是的情况下，你就勤换空调滤也没有意义
0: 啊，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还是怎么样呢？洗蒸发箱，
1: 对，洗蒸发箱，
0: 洗蒸发箱是最有效的。
1: 对，定期就是定期这个保养更换这个空调滤，这空调滤就是，比如说过一个周期，一年可能得需要换两吧。
0: 嗯，
1: 因为我车我哈，我就是一年换俩，因为夏天的时候用空调，
0: 嗯、
1: 冬天用暖风都需要这个空调滤来过滤嘛。
0: 嗯，
1: 然后我是一年就换两个。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下一年换两个的话，就空调滤期间肯定不会出现别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说还有这个味道的话，那你就直接洗蒸发箱。
0: 嗯，直接洗蒸发箱也能解决，就而且最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啊，就是那个，有一些小问题，不要真正的影响它，就是你的这个后期的一个使用感受啊。洗蒸发箱这个事儿，大家就是自己去洗一洗，而且尤其是我觉得洗蒸发箱什么季节洗，就是换季的时候洗一下是最好的。比如说你现在是夏天了，洗一下，然后呢秋天的时候，或者说马上入冬的时候，你再洗一下啊、可以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加我的微信啊啊，进群。嗯，我刚刚讲的那故事啊，我一会儿还能讲啊，往视频号进一进，往视频号进一进，一会儿我反正我肯定不再重复讲的，你听不着拉倒。

我现在往视频号进，一会儿还能讲啊，要不然我这讲过一次就拉倒了，要不然就没有了啊。我一会儿的，一会儿的，我一会儿的，一会儿的，你们就往视频号进吧啊，我一会儿再讲。前期没听着的不要紧，我只讲了大概四分之一吧，四分之一的故事吧，后面四分之三没讲呢。我的故事名字叫我那些年遇到的人。哎，刚才古大夫跟超超他俩都听见了。古大夫，我采访你俩，就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情况的。

0: 你们遇没遇见过？古代遇见过没？
1: 没有。
0: 是不是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不怪人家，怪人
0: 男
1: 生。
0: 你别深入说了，就是那个，我就想问问你遇没遇见过这样的吧？没遇见过。超哥遇见过吗？
2: 没有，我身边没有。
0: 是不是啊？我那些年遇到的人。我还有呢，你一会儿往视频号进，我跟你们唠唠啊。嗯，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问。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嗯。大美，我一年跑10000公里以内，有没有必要上电车？还是油车实在一点？10000以内呀，江巴吧。就在正常家庭用车的话，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吧，是不是？他也可能意思开不上10000。
1: 那这个你看，你想买什么价位的车？
0: 嗯，
1: 这个买，哎呀，10000公里，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换我的话，我就油车了。
0: 嗯，就相对来说，10000公里可以不用关注油
1: 耗。就是你这么算吧，这个你买个常规的油车，它现在的贬值率是有限的。
0: 嗯。
1: 你就算按1块钱一公里算，一年油钱10000。
0: 嗯，
1: 你换新能源，你不可能一分钱不花。但是我给你按省掉10000块钱油钱算，按你一分钱不花算。
0: 嗯、
1: 但是新能源车型，你说哪个保值？哪个一年不贬10000块钱以上？
0: 嗯。所以就是你10000以内的这个公里数的话，你可以不用关注油耗。就是意思就是你不用太在乎油耗。古大夫欲言又止，是不是认识故事主人公啊？快把身份证吧。他不认识，他俩都不认识。
1: 我是觉得他是男人的悲哀。啥智商？
0: 你人家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如果你遇到好女人是你的幸运，如果也是你是个恋爱脑，你又没有遇上好女人的话。
1: 那什么恋爱脑啊？你这东西需要理智。那你及时止损还不会吗？
0: 他陷进去了，那肯定是那方，就是比如说，不能说花言巧语吧，肯定是也是跟他
1: 那不还是自身原因
0: 有感情的这种，就是这种拉扯。
1: 我预判一下子后期啊，
0: 你别说的太具体行吗？你预判一下后期咋的了？
1: 他没准得给之前那个孩子都得领来让他养了。
0: 没有，你说小说，你在讲小说呢？什么孩子？你在讲故事呢？在这儿，古代有点讲故事呢。特斯拉能买吗？能啊，特斯拉怎么不能买呢？说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我那天一天一个味道，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一天一个味道，什么意思？还是一天都是这个味道？就是还是像刚才超哥说的，清洗蒸发香，对不对？啊？
2: 他如果说一天开空调都始终有那个味儿，那你就赶紧清理，因为有的车就是开空调对头一次的时候有味儿，后期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味道了。像你这是一直有的话，那你就赶紧清理，然后再一个看看那个，室外就是这个。跟驾驶室这个内外循环那个风口这位置，包括那个雨刷盖板下面那块有没有什么异物啥的。
0: 嗯，
2: 因为有的车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老鼠钻到车里面，会叼一些东西什么的，有可能在盖板上了，你到夏天了一发热了它腐化了，
0: 嗯，
2: 有异味，你看看检查一下。
0: 好吧。后期肯定什么讲，怎么没有，还真不是。哈吃啥？这个成功给我逗笑了啊！大哈吃美，啥什么？哎呀，这个一会儿就不能那个继续深入探讨。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加我的微信进群。
3: 路的长度永远有
4: 尽，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3: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4: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3: 关掉远光灯，
4: 拉近
3: 新的距离。
5: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浙江中灯他说，我觉得选电车跟油车关键不在公里数，关键是在你喜不喜欢智能化智驾这些科技感东西，另外家里能不能装下充电桩。什么样的需求都有，什么样的人的需求都有，有些人就是因为油价，有些人就是因为油车，有些人就是因为智能化，它不一样啊，它不就需求都不一样啊。嗯，肯定有些人会因为油价而换电车的，肯定有啊。那这个不绝对，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按需购买。如果你就是喜欢电车，那肯定。那如果说你是因为电车便宜，然后你觉得油价高啊，那你就要理性的换某一些电车，就是性价比的电车啊。如果智能冰箱啊、彩电、沙发这种，那你可能你有自己的这个预算了，是不是？嗯。

0: 我只知道，如果这个电池技术再有新的突破，淘汰的一定不是油车，而是现在的电车。
1: 对，这个很关键。不光是电池上的突破，还有在智驾方面的突破，包括 L3，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法规并没有落地，但是现在很多车型可能具备了 L3 的这个准驾功能。但是如果这个细致的 L3 的准驾法规一出，就比如说从安全考虑。比如说，类似曾经的隐藏式门把手，那势必是不是现在马上在售的这些车得马上得改款，做出政策性调整？那原来的车是否会直接因为政策因素马上贬值？这个很容易。
0: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所谓的隐藏式门把手，现在的车是不带隐藏式门把手了，但是他们的门把手呢是凸出来的，但是它只是一个按钮，它不也是电控的
1: 它
0: 吗？
1: 叫半隐藏式门把手，现在
0: 对呀，那不也属于
1: 要
0: 电？
1: 求它必须得在断电的情况下可机械打开。
0: 对，我也这么理解的，但是那种像你说的半隐藏式的断电能好使吗？因为它也是电控啊。
1: 它很有可能是在，驾驶室内是有机械可开启的部分。
0: 驾驶室内啊，
1: 对，
0: 就是那
1: 就
0: 外
1: 是
0: 面
1: 你
0: 看，
1: 外面看可能说是这个很简单的机构，但是在里面。
0: 内里它还是机械为
1: 对，
0: 主
1: 但是
0: 的，
1: 正常来说是在外面也是机械式可开，
0: 啊，
1: 因为你不敢保证你出事故之后，你驾驶室内人员还有没有意识，你要
0: 就
1: 外
0: 是，
1: 部救援也要需要方便啊。
0: 对，油车和电车它是两个赛道的东西，没必要比，各有千秋。对，我刚才想说，他们是两个属于两个赛道，所以说那个互相没有办法去纵向的去对比啊。你横向比较的话，确实，如果电车发展的太快的话，它淘汰的是那第一批，其实前几批电车。说的这话很有道理啊，非常有水平，无比赞同，是不是？无比赞同了。

0: 都去买电车吧，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开油车。那你到时候就没有人，没有油可加了，你往里加啥呀？到时候没有加油站可咋整啊？因为买电车后你的公里数绝对会增加很多，因为电费便宜，就是几百米外的地方也想开车，到哪儿都想开车。所以买电车省油不省钱，对不对？
1: 嗯，多少也省点。他说这种情况在我生活中常见，因为我现在有油车有新能源车。然后有一天我们是在这个单位，
0: 嗯，
1: 然后没事儿，然后有人提议说去报废站溜达一圈，因为我们去报废站是属于就是淘宝去了，就是相当于找一些老车的这个部件，然后开车就去了。因为这个报废站离市区都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然后中间就会有人说哎呀，这开电车的人真任性啊，现在我开油车我哪儿都不敢动弹。就是这个方面确实是，就是你出门你会考虑整个行驶的距离啊，包括能耗啊，包括你还想不想去啊，你会不会去啊，这个都会有计划。所以说他说的这点确实是，就是开新能源的这个人群他不会心疼油钱。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选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按需来进行购买，按需购买啊。好吧，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来问了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8:54啊。嗯，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然后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加好我的微信啊，有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哦，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889看天气，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晴转多云，那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0度，最低气温会达到15度，南风3到4级，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继续回升，白天的气温可会达到最高的时候30度，感觉到这种夏天没到又好像到了的这种体感是吧，可以把这个短袖啊短裤清爽夏装准备出来了，但是温差依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早晚时段偏凉，切记一味穿凉，这个贪凉穿搭单薄，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的体感和时段的变化合理的调整衣物啊。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4242.38点，深证成指16089.75点，创业板指4038.33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6: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啊，为您的备婚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思想和素材，能够提供更好的帮助。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各位有需求的时候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每个人啊，就是在自己备婚的过程当中啊，都想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只有全心全意的来享受当下。这句话我相信适用于任何场景，特别是婚礼当天啊，婚礼不一定要多么的完美，但是希望能够在享受当下的时候少留遗憾。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些内容真的是各大备婚攻略的一些干货，我们也想手把手的告诉大家，来能够尽情的去享受婚礼的一些妙招。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集结了他们的一些避免备婚遗憾的一些婚礼经验之谈分享给大家。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再来说一下筹备阶段啊，婚礼不要将就，一辈子啊就一次的这个大事儿，喜欢的东西，想要的效果，再麻烦也要尽力的去实现。再有一个就提示大家了，这个黄道吉日啊，能避则避，火爆档期

0: 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性价比不高。如果您结婚的时候非要选这个黄道吉日的话，那你就提前一年定日子，临时决定国庆结婚啊，酒店婚庆都没有档期，那你只能是欲哭无泪啦。尽量的选择春秋季的结婚，因为夏天太热了，容易脱妆啊，冬天又太冷了，影响状态。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婚礼的预算分配，避免盲目消费。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要把整个的婚礼比作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如何来分配，真的很有这个大家的参考啊。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做好婚礼的预算分配。还有告诉大家，这个婚礼预算呢不是用来炫的啊，有的人说我有钱，我200万，我300万搞一个婚礼，真的没有必要，理性消费很重要。来日方长是过日子，细水长流啊，我觉得你要藏得住自己的福气啊。还有我要提示大家，就是整个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新郎也要参与备婚，即使你帮不上大忙，你参与感也能让整个的备婚过程更加甜蜜了啊。
1: 好了好了，
0: 接下来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在整个筹备婚礼的环节当中，不要找朋友当四大金刚，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摄影、摄像、化妆、主持，专业的事儿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朋友也能够轻松的来享受你们的婚礼，对不对？筹备阶段还要提示大家，你不要试图掌控所有的细节，一定要相信你的婚礼团队，他们会帮你打造完美的婚礼。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都要去婚礼堂，真的是让你非常省心，交给专业的人，没错啊，关键的环节你要提示到位，把控好即可了。说到了这个四大金刚还有我们的婚庆的话，一定要提示大家提前预定，提前预定，特别是非常好的团队，因为你提前预定的话，他们的热门团队档期是非常紧张的，一定要早定早安心。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你的酒店也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热门的一些酒店真的是一房难求，别等到最后了只能将就了哈。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孩子啊，非常可爱，这个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仅用3个月来备婚啊，真的是我想用4个字来形容，相当紧张啊。因为在整个你相中的没有档期了，然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只能是一步一步的退让，所以说你要是想有自己的想法和策划这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做好功课啊。再有告诉大家，摄影摄像的钱不能省啊，因为婚礼的照片和视频真的是珍贵的回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团队啊。谁说婚礼主持一定要男的呀，优秀的女主持也能够为我们的婚礼增添别样的风采。这个一定要就是提前看他的这个样片，然后看你喜不喜欢，提早的来进行预定了啊。还有很多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想要准备一种中式的婚礼，这个中式的婚礼更加需要你用心的去体会，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文化在里面，所以说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啊。还有就是你在整个婚礼的时候，你要提前和摄影师摄像师沟通好你们拍摄的需求，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镜头，你想要什么样的场景，一定要告诉他们，避免遗漏重要的瞬间了。还有就是妆容的风格一定要和你的婚纱婚礼主题是相协调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新人在整个婚礼期间，他要准备3到5套的衣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每一次换装的过程当中，妆容风格一定要把控好。还有啊， 告诉大家，婚礼统筹师真的是宝藏，他们能够帮助解决各种突发状况，让你安心的来享受婚礼。我相信未来的时候，这个婚礼统筹师会单独的列出来一项的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和我们的策划师沟通。备婚期间事情繁杂，容易遗忘细节，及时沟通才能够避免遗憾啊。另外要提示大家，你要确定你的婚礼风格之后，你再来挑选你的婚纱，避免你的婚纱和婚礼风格不搭的这种尴尬。临近婚期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更改婚礼的方案，因为时间紧迫真的容易出错呀，影响你们的婚礼效果啊。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找的是婚礼堂的话，那他们会给你一个备婚的时间表，你按照计划来完成事项，每完成一项你就打个勾，成就感满满啊。还有我们的婚纱避免过于浮夸，妆容避免过于浓重，我觉得简约大方的造型真的是更耐看，多年之后你翻看照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过时啊。还有我们要提示大家，婚纱一定要试穿啊，因为它的图片和实物可能会存在着差距，试穿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款式嘛。
1: 不要哭了。
0: 还有就是敬酒服了，秀禾服也要提前试穿，避免婚礼前几天你才发现不合身，来不及退换，尤其是涉及到减肥的宝贝们啊，一定要提前试好，赶紧更换型号。还有就是敬酒服一定要注意它的质感和细节，因为敬酒的环节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宾客，精致的礼服真的能给你加分的。喜欢大拖尾婚纱就不要选择草坪婚礼啊，因为草坪婚礼更适合轻便的婚纱，方便行动啊。当然还要提示大家，你的婚鞋舒适度比美观更重要啊，婚礼当天长时间的站立和走动，舒适的鞋子才能让你保持最佳的状态。另外提示大家，试妆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婚服，每套都要来试妆，如果婚服是租赁的，那你可以带上相似款式的服装来进行试妆啊。不介意的话，你的长款的婚纱可以搭配运动鞋，婚礼结束之后你会感谢这个决定的啊。还有就是要为新郎定制一套合身的西装，婚礼是两个人的盛宴，拒绝独自美丽。同时也别忘了给你们的爸爸妈妈定制礼服，让他们也以最佳的状态见证你的幸福时刻。
2: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梦里向是夜。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刚才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在筹备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好哪些这个准备工作，不留遗憾。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啊，婚纱照的这个准备阶段，告诉大家婚纱照最晚也要在婚礼前3个月到6个月来拍摄，因为你要预留足够的时间进行后期制作的，对吧？还有如果你是旅拍婚纱照，就更有纪念意义了，一边旅行一边拍摄婚纱照，留下难忘的回忆。还有提示大家，选择婚纱摄影机构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客片，不要只看样片啊，因为客片能真实的反映摄影机构的一个水平啊。不要洗印大幅的婚纱照，相信我，最终只会被束之高阁。还有就是整个筹备阶段的时候，护肤减肥的阶段，减肥一定要趁早，不要婚前提突击的这个减肥啊，短时间内快速减肥也容易反弹，影响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护肤和医美都是要循序渐进的，婚礼前一个月才开始护肤，最容易导致皮肤过敏，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每天11点之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良好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容光焕发。另外新娘的美甲建议选择白色或者是透明色，简约大方和戒指真的是更搭配的啊。还有婚前不要轻易的改变你的发型，因为新发型它需要时间去适应，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意外啊。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婚礼细节注意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尝试 DIY 做一些这个婚礼的小物件，亲手制作的物品更有意义，也能为婚礼增添个性化的元素。还有一定要提前确认伴郎伴娘服的尺寸，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服装不合身的这种尴尬啊。一定要为你的伴郎伴娘准备一份特别的伴手礼，表达你们对他们的这种感谢之情。还有就是备婚期间的一些小物件，记得拍照留念，比如说 DIY 的婚品呢、婚鞋呀、婚戒等等，都是珍贵的回忆呀。还有啊，一定要准备一个婚包，用来收纳婚礼当天需要的物品。你这个婚包呢，要交给最贴心的朋友来保管，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找不到重要的物品了。还有记住了，请柬要提前1个半月就寄出，给宾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安排行程。还有呢，可以规定宾客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可以小范围之内的哈，因为统一着装能够让婚礼的现场更和谐，合影也会更加美观啦。还有准备晨袍的同时，也别忘了准备一双好看的拖鞋啊，因为拍摄晨袍照的时候，拖鞋也能够成为点睛之笔啊。接下来我们

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在婚礼细节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为你的婚纱定制一个专属的衣架，因为精致的衣架能够让婚纱更显高贵。还有要准备精致的誓言卡，避免婚礼当天忘词儿了。提前准备好婚礼誓言，因为真正的婚礼誓言是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之一。来宾的座位安排可以交给长辈负责，他们对亲戚朋友更熟悉啊，能够避免安排不当的这种尴尬。另外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婚礼当天帮忙的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确保婚礼顺利的进行啊。还有啊，婚礼当天的时间有限，一定要为重要的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每个环节都需要预留弹性时间，避免因为突发状况就会导致你的婚礼流程延误了啊。如果和你的新郎来一场 Facebook 的话，那就是你们婚礼上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之一了啊。为婚礼当天的自己和父母预留一些时间，享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留下珍贵的回忆。可以考虑把这个鲜花包装成伴手礼送给宾客，既环保，哎，又能够表达谢意，真的是一举两得。另外啊，要提示大家，婚礼前一天晚上不要开单身派对，早一点休息，因为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让你在婚礼当天保持最佳的状态。婚房的布置颜色也不要太杂乱了，物品也不要太多，因为简约大方的布置更能够营造这种温馨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婚礼当天有问题找统筹师或者是策划师，不要找新娘。你需要做的就是享受婚礼，其他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处理就好了。还有新娘一定要记住了，婚礼当天吃早餐补充能量啊，还有多喝水，保持良好的这种状态，这是婚礼当天啊。还有婚礼当天记得带上备用物品，比如说针线包了、创可贴了、口红啦，带上手机充电器啦，保持通讯畅通。记得带上婚礼的流程表，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哎呀，提示了这么多哈，太细致入微了，是不是？怎样，无论怎样细致的这样的一个备婚啊，婚礼当天总是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儿，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不被这些小插曲儿影响到你的心情，好好的来享受自己的婚礼吧。

0: 阳光这么好，别辜负了今天。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2: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太医养元丹。
1: 利太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2: 利太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我呢还是您的老朋友陈医生啊，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还继续和大家给大家介绍的是重点打造的老慢病康复中工程的特别用药啊，就是咱们啊开发百年古方，拥有四项专利啊，同时呢也是集合好的药物啊，一个是以梅花鹿全鹿入药的治疗性国药利泰一养元丹啊，这个药啊真正终结了咱们过去啊大把吃药啊，这个一种药治一种病啊，或者最起码这一种药治一个系统的病。而利泰养元丹呢，咱们是啊通调五脏六腑啊，通全身之经络气血啊，能够呢平衡全身脏腑阴阳啊，真正啊让全身脏腑功能通过一个药物的治疗啊就能达到整体的恢复啊。所以说这不管是这个老胃炎、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啊，吃东西啊就肚子胀啊，或者是一吃凉就腹泻，像这些个老胃病的患者不光能用啊，像什么心梗、心衰、房颤、心律不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的啊，像心梗、脑梗、中风后遗症的啊，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风湿关节炎、关节疼痛啊、关节的肿胀僵硬、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啊、关节滑囊里边有积液呀、抽积液啊、关节胀疼肿下不了地的，这些情况的啊，您啊都可以通过啊利泰一养元丹这一个方子达到一个全面综合治疗的效果。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患者呀可能就会想说，陈老师啊，说我知道这个中医中药啊这个配方配伍那是非常讲究啊啊，就是治这一大类病啊，就治个老咳喘能给我治好了，说治这个心脏病能给我治好了那就不错了啊。这个利泰一养元丹为什么能针对我们全身这么多的老慢病能治疗好呢啊，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利泰一养元丹啊它的研发历程啊，你听完这些您就明白了。首先啊中医中药配方那是极其讲究的啊，君臣佐使的配伍啊那是相当到底而且也非常的严格而且越是

经典名方啊，越是大家的祖方，哎呀，越是考量讲究，这个每一味药啊，那都是特别有深意啊，这一味药那都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啊。你比方说吧，你有的中风患者，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说或者用过啊，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康复用药啊，叫什么呀，叫补阳还五汤，对吧？哎，这是治疗中风偏瘫的千古名方啊。啊，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了啊，没有劲儿了，没力气了，手脚不会动了，对吧？哎，你用这个补阳还五汤，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心梗心衰，这心脏病老是心脏闷得慌堵得慌啊，动不动这个心脏就上不来气了啊，压榨感呢 啊感觉这个心脏啊就觉得被别人做，是咱们现在讲叫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是吧？哎，就是这类病症问题的啊，你看看，咱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啊，要用什么呀？有人说了，那是用的是血府逐瘀汤啊。哎，你看这个补阳还五汤，专门治中风后遗症。这个什么呢？血府逐瘀汤，专门治心脏病，对吧？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谁的方子呀？哎，都是啊，这个王清任的名方啊，那都是啊，医学大家呀，到现在咱们还在用这个方子呀，啊，那真就被誉为啊，这个中医中药的盛典。就这里边的每一味药啊，那都是不可更改的。啊，但是真正用过补阳还五汤的人，你看没看过这个方子啊，这里边的成分多少种啊？哎，八种。你看八种药就治中风偏瘫后遗症，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对吧？哎，那这个心梗是吧，这个现在讲的心梗心衰，像这类病症过去讲叫胸痹之症，说这类病症重啊，那你就刚才咱们说的血府逐瘀汤，说这里边几味药呢？十味药。哎，所以说这个古代名家大家呀，他研究这个方子讲究的就是这个药物啊一定要精专，每一味药都像特种兵一样，都要发挥它相应的效果，对吧？而这个方子呢量也不大，十味八味就能解决大问题了，这都是经过反复深思熟虑啊，熟读内经啊，本草经啊，各种医药典籍啊，这才拿出这样的名方啊。啊，那有的人说了，那陈老师您说这些跟我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有什么关系吗？哎，关系大了啊，咱们这个利太养元丹呀，那可真正可以说是啊，是中医精华的精粹的代表啊，啊，它是真正的融合了前世啊，这个以前啊，咱们几千年中医传承的精华，过去的名方之精粹啊，咱们这里边啊，含有的是32味药物的大组方。哎，有人说这32味药，这不比这个10味、8味药那多多了吗？对。啊，你说的没错呀。啊，大家知道吗？这个中药啊，只要超过15味以上，啊，每加一味药，这个药物的增加的难度，那都要提高一倍呀。这过去为什么人们这个不出大方？不是说不出大方，而是说什么呢？出不了大方。哎，你看，就古代这样的名家啊，他所能掌握的方的，也就不。

0: 过才十来味啊，对不对？那再多了啊，掌握不了了。这个药物和药物之间啊，相互之间的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啊，那就非常的严格和非常的有讲究了啊。有可能这个配伍的就不是精妙，哎，有可能呢就会影响整体的疗效啊。所以说呢，你像咱们刚才说了，你治中风、治偏瘫，你用补阳还五汤。哎，那中风现实生活当中，说中风患者又合并心梗，咋办？啊，补阳还五汤加血补逐瘀汤合起来用，那不行。那中医不是简单做加法一加一，你把俩汤合一块就全治了，不是那样。这中间啊，必须得有加加减减。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立泰养元丹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啊？治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五到六腑的病症啊，这里边啊就含有啊20多个名方，哎，20多个名方精简化裁下来，画出这个方的32味药。这里边啊，把这相互重叠的、相互呢这个药物之间呀，这个有影响的，全部都给予提出。啊，所以从这上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难度之大啊。所以这是咱们专门立项啊，这个想当初啊也是从这个清宫医院通过考古发掘当中啊，才拿出这个宝贝的医学专著啊，充分发掘这个清宫医院当中啊，就发现这个立文直编纂的这个方子留下来，这是原窝医大师啊，对这个方子进行反复研究，历时啊8年时间啊。这当中啊，咱们有一位著名的国医大师啊，陆志正，在这个研习的话啊，恢复脾的代谢功能这样的方，或许你吃单降压药，那、啊、你也不止390吧？你救心药、活血药，你治疗脑中风，哪一个都不比390少吧？现在这些个病症一起治疗才花390，那这个机会啊绝对是难得的好机会。这次政策呢下拨下来名额啊已经看着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家里有这些冷慢病的啊，你听到这个消息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抓紧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专利新药立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立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立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哦。
3: 你看我打电话是想把我恢复的情况跟你说说。
0: 你看看为啥高兴啊，你身体康复了，未见我跟见亲人一样比亲人还亲还高兴的、
3: 哎、
0: 是不是？
3: 哎，是那个立泰医养元丹呐、哎、这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啊。
0: 嗯嗯。
3: 你看跟我以前用的那些药比真是天壤之别。你看现在啊、
0: 嗯、
3: 我从头到脚都好了。
0: 嗯，好。
3: 这立泰医养元丹 啊不愧。

0: 是国药准字，梅花鹿全入药的，真的是不一样啊。
1: 对，是的，那具体说说您当初都是有哪些个病症问题呢？
0: 哎，行，我跟你说说，我是河北保定的，当初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半疗程的啊。我今年72了，我原来就是有这个类风湿，还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痛，最后发展成风心病了。而且这个胃也不好啊，有这个胃溃疡。
1: 还有胃溃疡啊。
0: 哎，是。你说这个类风湿吧，这手脚关节又红又肿，疼得厉害。这个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吧就特别特别的疼。
1: 对。
0: 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而且这手吧都跟鸡爪子似的，伸不开，也坐不上。而且这个吃点东西啊，这胃口就胀疼的厉害，又胀又疼的，也没胃口，这人也特别瘦。
1: 对，你这个胃口呀，纯粹就是你过去净吃那些个止疼的啊，这个关节是轻松了，胃受伤了，对吧？
0: 哎，是。
1: 结果就是像你说的一样，这个胃越胀，胃越疼，吃不下饭。这个人活活气血，人活得吃饭呢。你饭都吃不下去了，慢慢的你气血越来越差，你这个病别说好啊，你自己就感觉到，比如说身体越来越瘦啊，这个疼痛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啊，啊，这个僵硬的情况比以前也加重啊，身上还越来越没劲儿啊，对吧？这些情况都是随着你的气血的丢失，这些问题都会越来越重的啊。
0: 就是你看成天的心慌胸闷，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1: 啊。
0: 哎呀，你说成天大把的吃药也吃不好。这个心绞痛啊，时不时的就发作。兜里边都得揣着这个速效救心丸才行呢。
1: 你这个呀，就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个寒凝经脉之症啊。你这个寒呢，不光是影响你的四肢关节，你看看一点点就像你的大血管向你的心脏方面转化了啊。这个寒气啊，一点点向里入心了，最后影响心脉了。心脉是最不容易影响的，但是现在呢，一点点的心脏也开始啊憋闷堵，这不是血凝，现在西医讲不就是供血不好引起的毛病吗？对吧？
0: 哎，是。后来多亏我遇到这个利泰医养颜丹了啊，当时也是听说他是国药准字号的，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梅花鹿身上都是宝贝，都值钱，能治大病。当时吧，我就买了四个疗程。哎，你看，我现在用了三个半疗程，从头到脚都好了。现在。
1: 啊，那你说说看，现在心脏先说怎么样？现在啊，还憋闷堵不了？
0: 啊，不闷了，不堵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着了，心绞痛也不犯了。
1: 哎，好。啊，这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先心里踏实了。谁都知道心脏病是大病，是重要的病，对吧？
0: 哎，是。
1: 嗯，
0: 你看，我记得我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就舒服了，这个胃疼也有缓解了。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哎，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这胃就不胀，一点都不疼了。
1: 对。
0: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关节就一点都不疼的，不肿的，轻快了，手也能伸开了，也能转上了。
1: 你看，
0: 而且这手有热乎劲儿了、
1: 还热乎上来了吧？哎呀，
0: 哎，
1: 这跟你过去这多少年吃那化学西药比，用利泰养元丹治病，那真就跟坐着火箭一样快呀，蹭蹭的往上涨效果呀，对吧？
0: 哎，
1: 因为咱们利泰养元丹、
0: 啊、
1: 咱们用的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呐、那么血肉有情之品养我们自身的血肉。啊，这个是最有效果的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咱们用鹿茸补益身体的元阳之气，用鹿肉鹿血啊来恢复我们全身脏腑功能，补益我们的气血啊。那另外的话呢，再配合其他几十味的药物，我们说了嘛，打通全身的十二正经就通我们的五脏和六腑，这样的话呢，这个脏腑呢得到气血的营养了，经脉通了，垃圾毒素排出出来了，这一点点的这活力这不是就越来越好了吗？啊，好。
0: 哎，是，你看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

0: 我就心不慌气不短了。
1: 对，
0: 晚上睡觉就能平躺着了。
1: 躺
0: 现在这不用了3个半疗程了吗？现在身上没有不好的地方了，
1: 啊、
0: 能吃能睡，红光满面的，还胖了呢。现在，
1: 对你这情况，你都不用一上医院去查，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比过去强太多了。那当然查肯定也没问题，对不对？
0: 哎，是。
1: 好，
0: 你看现在啊，我自己收拾家务、做饭、打扫卫生，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又是个有用的人了。
1: 好，不错。
0: 哎，是我对我自己这个恢复也挺满意的啊。
1: 嗯，
0: 你看这不，我用了3个半疗程的嘛。我听说现在这活动390块钱就能赶上活动，就能赶上活动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去。我想买4个疗程，不是还送这个细胞因子吗？我就想巩固巩固。
1: 我理解你，首先啊，因为你得病时间这么长，过去吃药那么多。东看西看，好容易现在有这个好的效果了，肯定谁也不愿意撒手，对吧？但是呢，利泰养元丹，我们说啊，它治疗慢性病就是4个疗程啊，你病症多也罢，你病症重也罢，就是4个疗程，不用多啊。特别在配合现在咱们这个这个细胞焕活因子，那更是不用多了啊，因为咱们利泰养元丹是治的根本，是帮你补益身体的元阳之气，现在讲就全身脏腑细胞都激活了。是把补养气血呀，濡养五脏，让脏腑功能都得到彻底修复了。所以上面这个心肌的缺血呀，瓣膜的损伤啊，什么动脉的老化硬化呀，管腔的狭窄呀，血管里边的有这个血栓斑块等等这些问题啊，全都给你彻底解决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以后放心停药，4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该吃吃该喝喝，自身的气血自身通过饮食就能化生出来，就不需要靠任何药物啊。这样的话呢，气血足。百病除，以后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吧啊。
0: 哎，好，那陈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不参加这回这活动了。
1: 哎，你就听我的就行，我肯定要让你好彻底。哎，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也心疼你。当时这名额太少，我也得心疼那些还没康复的人呢。随时活动就要结束了，让更多人能健康幸福起来啊。
0: 哎，好的，我知道了。
1: 哎，
0: 谢谢陈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哈。
1: 大庆。
3: 哎，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哈，说是390块钱就能赶上这个活动这个机会。
1: 嗯，没错啊。这个现在呀，只要是报上名，得到资助补助以后啊，咱们能够啊，以每疗程390元价格啊，用上呢。这个宫廷太医的传承御用配方，以及呢梅花鹿全鹿入药的经典国药，就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通过呢培补身体的元阳之气，补益气血啊，能够让五脏得到修复，恢复脏腑功能，这样呢来治好多年多种的慢性病。
3: 哦，哎呀，390块钱的活动，哎呀，这真是，你说现在这390块钱能干啥？要几个人吃顿饭都不够。
1: 嗯，可不呗，啊。你上医院一顿检查连个零头可能还不够呢，对吧？
3: 哎，可不是，对对对。
1: 哎，
3: 这个真是那个那什么，陈老师，是4个疗程那个利泰医养元丹还正常这个细胞因子吗？
1: 对，咱们不仅呀说4个疗程康复慢性病啊，而且呢为了让这个重症患者恢复更快些更有把握，咱们同时呢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啊，这是跟现代医学啊相结合啊，这样呢把药物呢能够更好的去激发我们的这个脏腑功能啊，恢复细胞活力啊，这样的这个恢复就更快更彻底了啊。
3: 啊，
1: 没错，
3: 就是他俩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是不是？
1: 1+1=2啊。
3: 哦，那个我听说什么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即将结束了。
1: 对呀，啊，眼看这名额就快过去了啊，你订到就订到了，订不到这个活动可以说呀随时就要截止啊，错过就没这机会了。
3: 啊，陈老师，那你给我定上呗，我想定四个疗程的这个，就是正常细胞因子的这个。
1: 你什么情况着急要定啊？要这么多啊？你先把你的病症情况你先说一说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咋回事？我吧就是今年65，
1: 啊，
3: 就是血压高，高压得178，低压是100-110这样。
1: 100-110哦。
3: 哎呀，然后呢，就是血脂也高。
1: 嗯嗯。
3: 上医院一查说这血脂高，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就血稠啊，血黏呐，啊，就总是犯困呢，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脑袋还晕晕乎乎的。
1: 嗯嗯嗯
3: 嗯。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啥呢？心脏啊，就是心跳的特别慢，心动过缓，然后有时候还抽停。
1: 那肯定啊，那你血压又这么高，血液又黏，整个心脏负担太重啊啊！这个早期的心脏还能。咱们老百姓讲挣扎挣扎还能使使劲儿，时间长了把心脏也给累坏了啊，这就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虚弱无力啊，这就是咱们心率也慢了，心跳也没劲儿了，输出量也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身体的血液循环就更差了，这就是恶性循环啊，你可得注意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啊，造成这个血液粘稠聚集以后形成血栓啊，一旦血栓形成堵在哪儿，哪不就梗了吗？啊，心梗脑梗什么的。
3: 你说陈老师也知道，也一直在这用药，但是吧也没见到啥太大的好转呢，颈椎还不好，这就是我一回头啥的，脖子疼，还有肩周炎，胳膊也疼。
1: 嗯嗯。
3: 哎呦，我吧我没跟你说吗，陈老师以前也是总用药，就这些方面的各个方面哪个都在用，降血脂的，就降血压的，然后管心脏的。哎呀，这给总体来说吧，不就是有所好转，但是还是这样。
1: 哎，这么说吧，好转只能是指标的好转啊。你所谓就那样，也就是说明你感觉到这个病症病情并没有真正的减轻。为什么呢？
3: 嗯，
1: 比如说从这精神头方面呀，比如说吃饭呀，比如说像这个睡眠呀，比如说啊，从咱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动不动还是容易晕呀，容易闷呐，啊，容易睡不好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身上主要是身上困倦累乏，这些问题你吃再多的药，你就是指标下来你都正常不了，对不对？哎，
3: 是吧？要不我听了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是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是宫廷秘方，我就寻思宫廷用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呀，啊。哦，我这挺着急的，我这听着即将要结束了，我先赶快。给陈老师打电话，我想定四个疗程的这个，就是正常细胞因子的这个。
1: 嗯，这个完全可以啊。因为什么呢？你现在病症多，而且呢，这个病症确实需要啊四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利泰养元丹，咱们说了，这是过去是太医院的配方，现在来讲，你最起码是找国医大师给你开方配药，这比你从你当地找某个大夫啊再有名，你跟国医大师能比得了吗？道理一样吧。而且这是国家牵头开发，得以太医来命名。我告诉你，千真万确，不用质疑。第二一个，药物里边含有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30多味药物药材啊。就像你这个情况吧，鹿茸发挥极大作用，首先先给你补起身体的元阳之气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让你全身细胞先活跃起来，然后动起来了以后，咱们呢，包括。像这个虚断牛膝啊等这些成分给你啊通全身12经脉啊，你是心经，你是肝经，你是肾经，都要给你通。心经通了，心血能够啊供应到心脏，心就感觉不憋闷了，就不哆嗦了。肝经通了啊，不光是眼睛亮，而且肝解毒代谢功能就能好。肾经通了哎，能够呢通过二便，大小便，肾主二便嘛，大小便把体内垃圾毒素给你排泄出去。所以每个脏腑有一个经，再加上一个三焦啊，12经络全通畅，你身体的垃圾毒素先给你清理出去，这就是咱们说的先通，然后再补，啊，这个鹿血呀、鹿肉呀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药材成分，再给你啊去益养你的心脾肝肾啊，让你脏腑功能逐渐的恢复强大起来，脾的代谢功能好了，脾能运化了，就不会有痰湿了。哎，现在西医所讲的高血脂、高血粘。形成什么动脉硬化，中医讲就是痰湿啊，啊，所以你吃药吃再多，化学西药吃一辈子，你不如恢复你的脾的运化功能，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呀，用利泰养元丹是完全可以达到治疗除根的效果，全程就是四个疗程，加上现在有补贴啊，一个是花费不多，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才能花多少呀？再一个呢？ 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

0: 咱不说了吗？这是传统古方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啊，这样的话呢，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足够了啊！以后不用再花钱了，
1: 哦、
0: 放心吧。
1: 哦，那就给我定上吧，陈老师，我要定这个四个疗程的这个。
0: 哎、定这个事儿，你可别找我。定这个事儿呀，你得从你当地报名啊。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随时都要结束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去吧。啊。
1: 哦，行，那我知道了，陈老师，那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去。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好好好，我再给你打电话，陈老师，再见啊。
0: 好。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啊，我是那个沈阳那个和平的患者
0: 的啊。
5: 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我现在4个疗程还有3-4天就用完了
0: 啊。
5: 现在这身体吧全好了。
0: 全好了啊、
5: 哎、
0: 好。嗯嗯。
5: 因为当初吧我得的是高血压和脑血栓，今年这个76岁了。
0: 啊。
5: 嗯。得了脑血栓之后吧，这个就是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道了，卧床。后来吧、
0: 啊、
5: 就是咋的呢，就是这个、
0: 啊
5: 又这个上医院呐、啊，又治疗，又理疗啥的，又整，最后人吧、
0: 啊、
5: 渐强一些，但是
0: 啊，
5: 能动弹了，能动弹，但是那个胳膊腿不好使，偏瘫，走道脱了的，
0: 还是不灵活呗，
5: 啊、
0: 是吧？
5: 还是不灵活，对。
0: 那时候说话怎么样？那个时候
5: 说话吧，也比照现在舌头大，没有现在利索。
0: 嗯嗯嗯
5: 嗯，而且吧，我那个还有这个脂肪肝儿。啊，肝不好、
0: 啊，
5: 吃不了油大的，一吃油大那就恶心，哎，
0: 哦，
5: 而且腰还疼，那个前列腺吧，还那个尿急，哎，
0: 啊，
5: 你说这些病吧，就困扰着我，之前那个没说嘛，也没少看，没少上医院，没少治，始终。

0: 不行，没建好啊。
1: 嗯，
0: 后来这个就是听你讲这个那个立太医了，保阴丹了，打阴丹。哎，听这个挺好，别人吧用的挺好，都治好了。完，我一寻思，这怎么也得试试买吧。那个后来 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啊，
0: 买四个疗程吧，拿回来用五六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呐，这个就有精神头了，浑身就有点劲儿了。哎，
1: 有劲儿，有点劲儿了，是吧？好。
0: 哎，对，那个用到十天头的时候吧，脑袋就见轻了一些了。一量血压就是那个1490了，
1: 就下来了，
0: 不像以前的高
1: 啊
0: 那个178、那个压112，总是头胀，不胀了。哎，
1: 对对，
0: 而且这个那个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腰啊，这个缓解点了啊，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晚间不那个尿频尿急了。哎，那个等到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就行了。哎，那就胳膊腿吧，就照以前就好使多了。哎，那个走道吧，就是稍微的那个利索一些了。
1: 嗯，
0: 哎，这等着屋里屋外这个那个上个厕所啥的，就不用人扶着就没问题了。
1: 嗯，好。
0: 哎，等两个疗程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了。那就是说。那个血压稳定到这个就是13080，哎呀，脑袋也清灵了，说话吧也利索了，哎，舌头也不太大，完了跟别人交流吧也不费劲了，这功夫呢，这个两个疗程生活自理就没问题了。
1: 好，
0: 哎，如今现在这个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四天就用完，现在好人一个了，现在这个。精神头还挺足的、
1: 啊、
0: 那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也不起夜了，腰也不疼了、
1: 啊、
0: 那个屋也待胳膊腿好使了，也待不住了、
1: 啊、
0: 哎，出外溜溜弯啊，这个买个菜了啥的都行了。而且这个和同志们这个互相这个打打扑克了、嗯、还能下象棋呢，那个这都没问题了。
1: 好事好事啊。
0: 所以这个现在吧，这不咋的呢，听说这不有活动嘛，说390就能参加上活动，而且买四个疗程还有细胞因子啥的，完了说配合效果更好。完我就寻思那个赠品也不多了，要这个那个提前结束了，完了我先问问这个像我这情况，我还想订一份，你看还用不用了，你陈老师。
1: 嗨，没必要了啊。咱们说呀，用药不对你才努力白费呢。啊，你要这过去那个再治下去、
0: 嗯、
1: 你可能二次脑梗，这人再啥样就不敢说了。
0: 是、啊、
1: 现在呢方法对了。太医院的传承百年方子啊，全路入药的利太养元丹帮助你啊，既通畅了全身啊，包括脑部的陈旧性的淤血栓塞堵塞啊，打通全身的十二正经、
0: 嗯、
1: 七经八脉，又能够帮助你呢、
0: 嗯、
1: 补益补养我们全身的精气血啊，顺着我们的七经八脉十二正经就入心肝脾肺肾这五脏，还有这六腑，那这样的话呢，脏腑功能完全修复了，那你就好利索了啊。这个时候呀就可以放心停药，不用再吃了啊，四个疗程就完，彻底停药，这是我们给每一个人所讲的，知道吧，你这个不用再用了啊。
0: 嗯，那陈老师，那我就把手里这几天用完之后我就放心停药了。
1: 对，就把手里这几天用完，该停你的，放心吧，没问题。
0: 行，再次谢谢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0: 咱们说现在这个确实名额快用完了啊，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但是那是没报上名的，你报上名就不用着急了，肯定是你的啊。第二一个呢，拿药啊，正常情况下咱们是3天左右给你送到啊，只要你说大前天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啊。如果你特别说我就想赶紧早点用上，我早点用上早点舒服，我可以让咱们工作人员给你加个班给你啊。
1: 对，我就想早点用上。
0: 哎，那你什么病这么着急要用啊？
1: 因为我这病啊就是太遭罪，就是你说这病太多呀。
0: 嗯嗯，
1: 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肺结节，你说还有肺心病、风湿性的关节炎、慢性胃炎、肠炎
0: 啊，
1: 就是这个肺心病您可不知道，那老遭罪了
0: 啊啊。
1: 哎呀，这晚上睡觉你干脆你躺都躺不下，就平着躺你都躺不下，只能坐着，有时候就是上
0: 坐着
1: 上气儿。
0: 说话也是，你坐着还好点，一躺下就是气上不来，说话可能都费劲了，对吧？
1: 您说的真对。
0: 那您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因为我接触临床太多了啊。你这个情况呀，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确实对你来讲是一个解脱啊。咱们这个这边的鹿茸啊，提升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呀、啊。这个迅速能让你这口气能提上来，包括这个用咱们通俗话讲，体质免疫力上来了，关节的寒凉肿痛这些情况，3-5天症状就明显减轻了，特别早起那个僵硬感明显减轻特别快啊。
1: 你说的
0: 后边慢慢的靠这个鹿血呀、鹿心呀，这个一点点滋养去修复我们的脏腑啊，补养我们的气血，这些问题都能给你彻底除根，放心吧。这样我这就联系你们当地，让当地工作人员呢尽快给你把药早点送到手，早用一天咱们就少遭一天罪，好吧？
1: 嗯嗯，好好好，太谢谢您了，石老师。
0: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个10-8天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1: 好好好，我一定的。
0: 嗯，好，
1: 那好，
0: 那就这样了啊。
1: 哎，好，再见，石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好，这能跟陈老师通上话呀，我真高兴。
0: 哦。
3: 啊，老师，我是辽宁锦州的，就是这个我也是天天听您讲课，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用上了，这效果真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这么好。
0: 也是受益了，而且远远超过想象，是吧？
3: 是、啊、
0: 哎，这就是咱们说的好药嘛、嗯、这个老百姓用通俗的话讲，这个方一用对呀，哎呀，3-2天就有感觉啊，不是说慢性病你就得拖拖拉拉一拖拖好几个月还没动静呢，不是那样，方便用对，方用对了，3-2天就能见效果，就这么快啊。
3: 嗯，真是这样，所以我后悔当初啊我都没多买，那当时是邻居给我介绍的，他用的挺好、
0: 啊、
3: 他说这药啊是宫廷御药、
0: 啊、
3: 说是宫廷秘方啊，而且呢还是那个梅花鹿全鹿入药，跟我说梅花鹿啊浑身都是宝，什么鹿心、鹿肾、鹿血的等等的，说都是宝啊。
0: 啊，
3: 这不嘛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这2个疗程的剩3天呢我都全吃完了，就感觉我这病啊好多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所以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陈老师能让我用上这么好的药。
0: 这个不客气啊，更多的第一牵头啊开发古方，这才发掘出了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太医院百年传承的方子。第二，感谢你自己，是吧？你愿意去尝试去用啊，你听到了，你去用了，你才有这个效果。更多应该感谢你自己啊。您之前是什么病症？您跟我说说看好吗？
3: 啊，我之前吧，我是糖尿病，我今年68岁。
0: 嗯，
3: 之前的糖尿病就是餐前血糖吧是11.5，那餐后都17.6，反正就都17点多，还得另外还得打40个单位的胰岛素，那并发症也没治住啊，也有啊，这白内障，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总像有一层雾似的，看啥也看不清。
0: 我问问你啊，你这个餐后17-18个的血糖，你是打着胰岛素着呢，还是没打胰岛素的结果啊？
3: 就是打的胰岛素也是那些，

0: 还得吃降糖药呗。
1: 那你这不行啊，那你这个血糖那你就太高了，就是不治的情况下十七八度高，那你打胰岛素那降不下来呀、啊、是吧，有可能你现在西医讲出现所谓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呀，那你能不得并发症吗？啊，
0: 是啊，就并发症一个接一个，这高血压、
1: 嗯、
0: 这头昏脑胀的，这一天呢走路脚也没根儿，高压都170，低压110，颈椎也不好、
1: 嗯
0: 啊、成天就总感觉迷迷糊糊的，这都不敢低头，我这脖子也不敢转，浑身也没劲儿。
1: 啊啊、
0: 另外吧，我这还有心梗，对，有好几回就好像没过去，这浑身呢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不都这样吗？我还邻居跟我说的，说他用的挺好，完、
1: 啊、
0: 这不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吗、
1: 啊？
0: 还剩三天我就全吃完了，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好啊！
1: 是吧？那您说说看，那、
0: 嗯、
1: 您用多长时间就有惊喜了，就有变化了？
0: 哎呀，这真快呀！我就吃三四天，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浑身有点劲儿了。
1: 哦，对了，糖尿病像你血糖那么高啊，你肯定浑身发软没劲儿。你别看血糖高，
0: 没劲，
1: 它用不上，
0: 腿有劲儿了。
1: 用不上，哎，对对对，嗯
0: 嗯，用到一周的时候吧，我这血压都挺平稳的，
1: 嗯、
0: 就是高压130，低压85，这血糖也平稳了。
1: 哎、
0: 那餐前4.7。那餐后6.3、6.4、6.5的，
1: 哎呀，好多了，好多了，
0: 对，
1: 嗯、啊、嗯，
0: 这效果还快还好，
1: 嗯，
0: 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胰岛素我都停了，不打了。
1: 哦、啊，那时候就胰岛素不打了。
0: 啊，对，一个疗程
1: 那时候血糖能在多少了？
0: 现在，那血糖就是餐前4.7，餐后就是6.3。
1: 啊、好。
0: 嗯，现在这不两个疗程吗？就是剩三天，我都用完了。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好多了，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吧，我这都寻思这个挺好啊，这遇着好药不容易呀、啊。这我就想继续用，这不吗？我这听说，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也一直听讲座呢。听说花390块钱，听说390块钱就能有参加活动的机会。说买4个疗程呢，还能那个赠送细胞因子，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给老师打电话了，我就想参加活动，我想订那4个疗程的赠送细胞因子，这个我就想把我的病吧彻彻底底都治好了，是着急呀，说活动上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害怕享受不着优惠呀，我就电话就打来了，老师啊，请你帮帮忙，千万把名给我报上了。
1: 首先说呀，你的心情我太理解了。那你这个情况呀，再用2个疗程，啊，为啥不让你多用呢？
0: 嗯、
1: 因为够了，啊，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就4个疗程，啊，
0: 嗯、
1: 心梗、脑梗犯过多次的都够用，恢复心肌、恢复脑神经，啊，你这个更够用，没问题，啊，你只要用上了，
0: 嗯、
1: 那我肯定得保你好，知道吧？
0: 嗯、
1: 这是啊，没问题，你呀就把这4个疗程补足补够，这次的政策你就再补定上2个疗程足够了啊。
0: 啊，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陈老师，那我就再补2个疗程的。
1: 哎，你听我的就行了，我不说了吗、
0: 嗯、
1: 我肯定得保着你的呀，是不
0: 是？
1: 那、
0: 啊、
1: 是
0: 我您的意思、
1: 哎、但是现在先打个电话，确实现在名额剩不多了，名额用完活动随时结束、
0: 嗯、
1: 你别赶不上了，现在先报名啊。
0: 哎，哎，那好了，陈老师，那谢谢您，那我得马上打电话报名了，可千万千万我得报上。
1: 好，那就先这样，再见。
0: 嗯、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型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 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你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再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面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啪，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你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呵，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侄子，你饶命啊！”呵，我还降辈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那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 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

0: 心里边有底。蒋孙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的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一劲儿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
1: 你别管，
0: 这鞭子呸呸呸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呢，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受难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性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儿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
2: 干嘛不是东西啊？
0: 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着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降辈儿。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寿诞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你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儿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啊。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不招牌那竹竿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这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气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要饭棍子，帮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哎呀，谢谢您，您把绑绳给我松开，给我松开，
1: 给你松开。
0: 可是他把这个不招牌这个竹竿子使劲这么一蹲的功夫，这竹竿子里头啊有蒋平的那分水峨眉点钢刺，一对兵器他输在这里头了。 咱说当初蒋爷

把这两件兵器塞到里边之后，堵头那个地方高了个纸团，把它塞得紧紧的，塞在那儿了。可是他拿着这个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个纸团本身有伸缩性，你要不使劲蹲还没问题，可是今天花蝴蝶使劲往地下这么一蹲，这分水点钢刺由打里边就出来了，露出个头来。这个东西一出来，那个纸团就滚出来了。花蝴蝶低头往下边一看，耶，这里边还有东西啊。花蝴蝶马上把这个纸团就扔在旁边了，哗啦一抖了，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掉在地下。这一看，花蝴蝶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这回可露了馅了，这对兵器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的？啊？我问你，你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带这对兵器干什么？蒋四爷在那一瞧，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峨眉刺还惹了麻烦了。但是蒋四爷遇事不慌，非常沉着，怎么着？这玩意儿你说怎么着？花蝴蝶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在三塔观那天晚上把我后背划一道口子，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它划的我？蒋平说，谁划你了？这个东西你没看我装到那竹竿里头吗？我都怕人家看见。跟您说呀，我空星一个人四海为家，到处算卦，我没有家小，没有儿女，我自个儿一死，没人报官的话，我就得臭了烂喽。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命我珍贵着呢，我不得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吗？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啊，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儿搁呀？那边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边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儿，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你说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 啊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说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先帝，这个东西啊，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呢，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花蝴蝶说，不行，大哥，你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小子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下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了，

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邓车心想，这花蝴蝶你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贤弟贤弟，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置什么气呀？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再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您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真实，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田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的。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耷了脑袋，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他。是是是是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在那饮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石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就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嘿，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您二位啊这运气也都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写个字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你写的这个字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点点为主，没点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嗯，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呢？我到现在连媳妇儿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儿，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是吗？对，您还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儿，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蒋平说，怎么样怎么样？
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吗？就这个意思啊。大爷，你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了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方屋里边都在那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啊多余在这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房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房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李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呢，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儿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啊？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再喝什么事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你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那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了？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今儿个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弄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个人一听，我说大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身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吗？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那个房门轻轻的一开，由打外边转身行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呐、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他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是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下欧阳春探背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

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上丁兆贵。丁兆贵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方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啷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 一起成长。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请接我们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徐芳姐姐，你好。
1: 金晓老师，我又来了吧？
0: 您又来了，好，欢迎您，老朋友了啊。徐芳姐姐今天唱什么呀？
1: 今天我唱一首2008年南方一场大水，歌手为侦察部队引的一首歌，歌名字就叫《胡琴说》。
0: 胡琴说是吧？好的。
1: 胡琴说，来，金晓老师，你来，你让你会拉二胡，就这个胡琴啊，胡琴说。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1: 啊，我就劝他啊，
0: 好的，
1: 因为这个信号可能不好。因为我就说啊，你们两个台，一个牡丹江综合广播，一个啊，那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上次参加那个牡丹江台，他说信号不好。我今天参加我们牡丹江台，就劝他啊。
0: 好，您清唱吧，您清唱吧。
1: 好，开始啊，
0: 开始。
1: 呼。

0: 这么吉祥，老师。
1: 好，谢谢。
0: 老师，首位这老师，早不起去。
1: 好的，那是也是借助这首歌送给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们啊，也谢谢我们的菊芳姐姐了，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很有记忆的歌曲。每一首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书写出来的歌曲广为传唱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真的是一首歌记载了一段历史，给我们讲了一段艰苦奋斗的故事。
0: 啊，谢谢老师，这信号可好啊！
1: 啊，今天。

0: 信号很好，一直都听得很清楚。
1: 哦，那好，谢谢啊。
0: 嗯，好嘞，好，谢谢秦芳姐姐，再见，拜拜。
1: 感谢谢老
0: 师。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二线的钮福山大哥，您好。
2: 锦祥老师，您好。
0: 您好。
2: 导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0: 嗯。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再见了大别山》。
0: 再见了大别山，哇，这是一首很有难度的歌曲啊！看看我们今天牛大哥发挥的咋样？有请。
2: 我说两句啊。
0: 嗯，好。
2: 徐芳，徐芳，你真棒！走上台来把歌唱。
0: 嗯。
2: 歌声唱得真好听，
0: 嗯，
2: 真像一位大明星，给你点赞。
0: 哎呦，说得真好啊，我替我们雪芳姐姐谢谢您啊。哎呀，这会儿雪芳姐姐心里不定咋美呢。
2: 是。
0: 哎呀，好，那我们下面就要看牛大哥今天的发挥咯。
2: 好。
0: 嗯，好。

0: 完了，
1: 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说实话是一首很难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是很多人，因为我以前学艺术的嘛，就是很多人在考专业考试的时候也会选这首歌来进行作为自己的一个参考曲目，所以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难啊。但是我觉得牛大哥今天发挥得很好啊。
0: 谢谢。我那个上半段我是那个伴奏声大，我下半段呢又把声小了，我不知道哪个合适。
1: 我觉得稍微后半段那个伴奏声稍微有一点小，就昨天我咨询就是咱们其他的听众哈，他说你把那个音响放在你的左侧，然后呢
0: 我诚心呢把那个下半段放小声了。
1: 哦，但我觉得
0: 我试试上半段声音跟下半段声音哪个比较合适。
1: 我觉得上半段可能是伴奏稍微虽然稍微大一点，但是给我感觉更舒服一点，当然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我是这么感觉的。
0: 是吧？那就好，我知道了。
1: 行啊，那咱也谢谢牛富山牛大哥喽，下次见。
0: 金强老师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邓金大哥来喽，你好，邓金大哥你好，你还在吗？我再叫一下，有可能是没有听到，有可能是电话断线了，我再叫一次啊，邓金您好。邓金大哥还在吗？好，这个电话可能断线了啊，那我抱歉了，我就先挂咯。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何红霞姐姐，你好。
2: 金翔老师中午
1: 中午好，欢迎。好，何红霞姐姐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唱一首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1: 哎，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哇，好浪漫的名字哈！我们来听听具体内容怎么样呢？有请我们的何红霞姐姐。
2: 好，我放伴奏。
1: 好的。
2: 接着播放。这个伴奏不知道小不小？
1: 目前听还是可以的。
2: 嗯。

0: 我重来一遍。
1: 好的，
0: 再来一遍。
1: 别着急，我们听好伴奏。
0: 嗯，刚才我快了。

0: 啊，我唱完了。
1: 嗯，我觉得您这首歌哈，多少有点就是舞曲的那个意思哈，就是每个拍儿，都感觉好像是跳跳那个两个人的交际舞的时候，我觉得唱用这首歌伴舞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整个您唱的也是那种不急不速的感觉，很轻柔、很温柔的感觉。很好听哈，给我们的何慧霞姐姐点个赞，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好的，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二线的张金玲，你好，金玲姐姐。
2: 来了
1: 。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我们是合唱是吗？
2: 对对的，我那个。老伴儿给我电子琴伴奏。
1: 哎呦，琴瑟和鸣啊。好，今天唱什么？
2: 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大家。
1: 好的。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张婧琳姐姐和姐夫啊，是联手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咱们今天姐夫给伴奏的也很好啊。哎呦，这种
1: 学生大是歌声大。
0: 歌声是正常的，就是在唱歌的时候能听到伴奏。
1: 好啊，那就行。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应该是我觉得你现场唱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吧，应该差不多。挺好的，挺好的，好的。那也谢谢张婧琳姐姐和姐夫了，谢谢二位。
2: 好的，谢谢。
0: 再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国庆金大哥您好。
3: 哎，金桥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今天是组合还是？
3: 给以上的都点赞，也给金桥老师点赞。
0: 谢谢。
3: 今天我和豆姐金枝组合来。
0: 金枝组合。
3: 哎，留恋草原，
0: 留恋草原，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你们，
3: 有请豆姐。
2: 好，开唱。

0: 山飘向天边，
1: 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进了花丛间，一条细碎的鱼儿跃出了湖。

0: 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金枝组合，谢谢我们的郭大哥和豆姐啊，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哎呀，我几次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向往着去草原去看一看啊，真的有机会，现在正是季节，但是你又没有时间出门，哎呀，很向往。所以说呢，我也是跟着你们的歌声神游了一下大草原啊，想象一下大草原是什么样子的，很美好，很美好。好，也谢谢二位了，我们的经典金枝组合，下次再见喽。
0: 啊，谢谢金霞老师。
1: 好，拜拜，拜拜。
0: 啊，再见。
1: 再见。哎呀，真希望哈，就是有空闲的时候，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个歌怎么唱，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啊，我觉得好像是小的时候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年纪很小很小。当你真的长大了，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切实体会到了说这首歌它所表达的含义确实是这样，人生哪有那么完美呢。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一仙的宋伟，你好。
2: 哎，金桥你好。
1: 哎，宋伟大哥今天唱什么？
2: 大哥今天又来了。
1: 哦，今天唱什么呀？
2: 唱相思的夜。
1: 相思的夜，好的，这首歌好像听过，呵呵，想不起来了，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有请。
2: 哎，好，给前面后面歌声都点赞啊。
1: 嗯，好。
2: 好，我下面开始了啊，放伴奏。这伴奏音量行不行啊？
1: 可以的。

0: 好，谢谢金桥。
1: 好的，谢谢。我一开始听您觉得这个伴奏声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唱的时候，下次伴奏声音可以再往上推高一点点。
0: 哎，好嘞。
1: 再有一点点就更好了啊，但是现在也可以。
0: 哎、好,
1: 好的，谢谢宋伟大哥了。
0: 我这个伴奏我不敢声音大，我恐怕声音大把我这个音量压下去了。
1: 哦，那个那没有，那不会的。那个不会的，如果真要是都那样的话，我会马上就提示你的。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
0: 谢谢，
1: 好，好嘞，哎，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孙长文大哥你好。
2: 哎，金小好。
1: 你好，好久不见啊！今天长文大哥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啊？
2: 妈在家就在，
1: 妈在家就在。哎，这是一首经典的好歌啊！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嘞，放伴奏。

千里万里隔不断，今年操劳为了家，操白了您的头发。

0: 唱完了。
1: 好的，我一直沉浸在我们潮儿大哥的歌声当中哈，我觉得您这首歌唱得很完整，就是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无论是从演绎上来讲，从情感的串联上来讲，我觉得您这首歌唱得很完整啊，就是给您感觉这首歌完完整整地表达了作者所要体会的所有的意思，所以说这首歌是一首好歌，您今天发挥的也非常的好啊，给我唱得很感动。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潮儿大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嘞，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宋木凯大哥你好。
2: 啊，七九中午好。
1: 哎，宋大哥和谁呀？
2: 哦，和鹤岗杨红我的搭档。
1: 哦，杨红姐姐你好。
3: 啊，你好金强老师。
1: 啊，您好，今天二位搭档给我们唱了什么歌呢？
2: 牵着妈妈的手，
1: 牵着妈妈的手。好的，
3: 好，
1: 我们来听听二位的精彩演绎喽，期待一下。
3: 为你唱歌有
2: 多少？对了，给孙长文大哥和头前那些歌友们点赞啊。

0: 谢谢金香老师。
1: 好，谢谢，谢谢二位。宋木凯大哥和杨红姐姐，你俩没在一起对吧？
0: 啊，对，
2: 没有，
1: 没在一起。然后这个放音乐的这一面是宋大哥您这面放的音乐对吗？
2: 对对对。
1: 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呢，不是，对，因为你俩之间有延时，所以你看哈，杨红姐姐她永远跟不上伴奏。是不是、啊、我就觉得以严红姐姐唱歌的这个感觉啊，她这个唱功我觉得她不至于说跟不上伴奏，但是你俩这么一唱的话，可能她那面因为跟你是有一定小小延时的，所以她跟不上伴奏啊，你这面没问题、嗯、你都跟上了。哎，所以说这是我刚刚听的一个感觉哈，我就判断了一下，我就想了一下，这两个人是如何合作的，这音乐谁放的，我就简单自己判断了一下。然后呢，给你俩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因为我们也有小很多朋友就是这么唱歌，就伴奏的形式，两个人异地合唱哈。其实你俩可以怎么呢？比如说，严红姐姐，你把你的这一段，你用那个先录下来啊，用 MP3 或者用什么东西先录下来，然后你把伴奏你发给咱们的宋凯大哥，宋凯大哥呢通过伴奏，就伴奏里已经录好你声了，因为这样跟你合唱的话，那就很好了，就是效果也很好，然后整个都没问题了，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这么合唱的。也是一条路子啊，也是一个路子，是给你们的建议啊。好的，非常不错啊，也给二位点赞啊，唱的也很好听，谢谢喽，再见，
0: 好，
1: 拜拜，哎，拜拜。好，我们最后来接听是王连刚大哥的电话哈，你好。
3: 哎呀，你好，七小，我今天闹到最后啊。
1: 啊，压轴带来什么节目呀？
3: 打了一个小时啊，差不多
1: 是吗？哎呦，很难打哈。
3: 是进去吧，就是完我问他，他说空听不着，你们那边听不着，我这边总是进的。
1: 哦，
3: 已经打通了。
1: 是因为怎么？我们外面就几个电话，因为我们有，这我跟大家解释过哈，因为我们是八条线路，然后有三个电话，就是说这三个电话都满的情况下，另外八个电话那插口上面其实是没有电话的。那我们取消不了，因为这是电话公司的事情，所以你才会提示说，哎，就没人接，其实是一直有人在的。好，今天唱什么？
3: 我今天不唱歌，因为嗓子不太好啊，只能吹，用鼻子吹曲《风雨兼程》啊。

0: 好的，谢谢王连刚大哥。王连刚大哥好厉害哈，不仅仅会唱歌，然后呢还会吹竹笛、口琴、葫芦丝，哎呦，这多才多艺啊！哎呀，慢慢的都给我们展示展示啊，我们还想看看你还有哪些压箱底的绝活呢。
1: 声音咋样呢？
0: 挺好的，声音状态是很好的。
1: 还行啊。
0: 嗯，
1: 我这有点饿了，有点吹不动了。
0: 哎，人说什么了？饱吹饿唱哈，就是说吹笛子呀，吹什么，都需要很强的这个底气，就是说一定要吃饱饱的。
1: 对的。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了。王连刚大哥，下次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啊，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经典老歌，是郑少秋演唱的《摘下满天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多跟大家来交流一些老歌，很好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听到大家唱起这些歌曲。

0: 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

0: 那是危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是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哈。节目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身心健康，幸福生活。先来说说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我们说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每天炒菜家里都是要用油的，你专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也这样哈？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这油桶一开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看似金黄通透的油脂啊，可能早早的就悄悄坏了哈。千万别以为每一道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地侵袭一家人的健康，这不是小事儿，而是每天发生的伤害。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呢？一般通常是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之后的油就一直能放很久不变质。一般开封了之后，油脂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产生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等副产物。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家里油咋变样了呢？气味出现哈喇味了哈，状态呢，原本清澈的油变浑浊，有沉淀或分层，口感发苦发涩，失去正常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呀，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酸价应该是小于等于每克3毫克，过氧化值呢是以脂肪计啊，应该是每100克小于等于 0.25 克，超过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不再新鲜，甚至可能危害健康。偶尔吃几次超标油应该没啥事儿吧？没错，身体真的没那么脆弱啊。但如果你是天天吃月月吃呢，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真的就是挺可怕。首先直接刺激消化道，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第二就是增加疾病的风险了。氧化产物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风险。第三就是营养价值降低。油脂氧化之后会破坏它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比如 Omega-3 脂肪酸、Omega-6 脂肪酸。现在随着外卖的普及，大家外出就餐

频率变高了。普通两到三人的小家庭啊，一桶五升装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两到三个月甚至更久。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了一项研究啊，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的用油习惯，调查了四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的食物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情况。结果发现，五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所以这个研究就建议，五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在42天之内吃完，一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之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之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这里划重点啊，开封之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你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呢，可以在瓶贴上哈，你贴个标签纸，注明开盖的这个时间。很多时候油坏的那么快，都是因为有几步做错了。我们看看啊，四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很多家庭都有。一就是盖子随便扣，有的人用炒完油啊，这个食用油啊炒菜，然后盖子随便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接触氧气，加速了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要及时的盖紧，拧紧了啊，不要留空隙。大桶油开封之后呢，要放一个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囊，既能够延长保质期，还能够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第二，放在灶炉旁边。你看很多人做菜是图方便的，直接把油放在离燃气灶很近的地方，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所以建议你呢，食用油放置在阴凉处，储存温度10到25度为适宜，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用的时候哈，远离油灶啊，避免的靠近暖气呀、管道啊、高温电器等地方。还有，有些家庭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直接是放在阳光下照射的，加速了油脂的氧化。不要把油瓶摆在阳台等阳光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因为紫外线啊、紫色还有蓝色光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啊，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一些高档食用油都会用绿色的玻璃瓶来装。还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旧油还没用完啊，瓶壁上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新油进去了。建议啊，如果用小油壶来分装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新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啊有很强的传染性。另外呢，分装易采用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可以避光的，小家庭可以直接选购小瓶食用油。一桶食用油藏着每一天的烟火气，更关系着日积月累的健康账。哎，别让舍不得的节俭啊变成身体健康的负担，也别让看不见的变质悄悄留在每一盘菜中。从今天开始，给自家的油瓶贴个日期，把大桶油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小油壶呢用完洗干净再装新油。也希望这些内容能提醒大家，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能互相的转告自己的亲朋好友，提醒所有人健康吃油，科学用油。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呢，更多的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来回答一位家长的问题，他说

呢？以上这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好奇，一直在追寻啊问题。在心理工作者咨询生涯中，很多休学，尤其是休学一段时间的孩子啊，他们明明拥有高敏感天赋，对于捕捉他人的面部表情、心理变化具有异于常人的优势，内心丰富、思维活跃、细腻多情，这些词儿啊都可以按在他们身上，是非常有创造力的孩子。可是偏偏呢，与之交流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数语言贫乏，词汇量极低，语言表达能力近乎小学低年龄段水平。最常从他们嘴里听到的词儿就是差不多，哎，就还行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真的啊说不上来啊等等。除了太久没有上学和社交导致的词汇摄入不足、积累变少，以及长期不被理解和倾听导致的不愿意表达，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吗？北京师范大学2024年针对14岁到17岁休学青少年进行了追踪研究，给出了硬核答案。这不是懒惰、叛逆，更不是故意的装沉默，而是青春期大脑在长期压力和环境缺失之下，形成了神经功能解离。看啊，15岁少年小雨休学整整10个多月，整天呢被自我否定、校园挫败的往事呢反复的缠绕，内心从没有停止过胡思乱想。可一旦啊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哎，明明心里想法清晰，却半天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脑成像检测显示，他左侧额下回布洛卡区灰质密度降低 32%， 语言逻辑整合脑区活性比正常青少年要低 35%， 负责自我反刍、内心独白的默认模式网络连接强度提升了 40%， 陷入无意义思考时根本就没有办法自主刹车。你看，长期学业与家庭压力更让他的皮质醇、夜间残留水平升高了 57%， 过量的压力激素持续损伤海马体，记忆提取、语言组织能力同步下滑，大脑的内耗呢开关彻底关控啊，真的在这个失控状态，表达输出的这种通道早早的就慢慢生锈了。这种身心矛盾的本质是大脑三大核心系统出现了严重失衡。哈佛儿童发展中心研究证实，长期休学青少年前额叶、顶叶语言网络连接强度降低 42%， 本该把内心思绪转化为口头表达的调控网络陷入了功能性的瘫痪。16岁的阿泽休学8个月，独处的时候不停地推演社交场景，反复地纠结他人眼光，内心独白日日夜夜不停，可是一旦被搭话啊，瞬间大脑就空白了，话也是语无伦次。检测发现他的杏仁核病理性肥大 28%， 对普通人这个我们的这种人际对话啊都带有高警觉的防御，一旦准备开口，就触发应激恐惧，直接阻断语言输出通路。同时呢，多巴胺基础水平下降 30%， 社交表达的奖赏回路彻底的脱敏，让孩子从潜意识里认定开口说话就是负担。再加上长期缺少面对面的即兴交流，语言中枢相关神经突触被自然的修剪退化 25%， 彻底印证了神经可塑性用进废退这样的铁律。情绪脑过度警觉，理性脑无力管控，表达脑长期闲置，三重失衡牢牢地锁定了孩子开口的能力。精神方面我们大家看他的压力大，神经层面的损伤从来不是休学本身造成的，而是家庭教养、社会环境、生活模式长期叠加的结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5年调研显示， 82% 的长期休学青少年的家庭都存在成绩至上、焦虑指责或过度包办这样的教养模式。父母一边嫌弃孩子在这个生活中呢是处在沉默孤僻状态，又一边呢适时代劳，剥夺孩子的日常表达与社交机会。另外呢，有数据显示 68% 的休学孩子长期处在低社交、无结构化作息的单一环境中，再加上每天长时间的刷短视频呢，这种单向的碎片化的输入进一步弱化了语言脑区激活，让神经修复失去了基本上的土壤。
高压指责的家庭、过度保护的养育、封闭单

一的生活，这三者都形成了闭环，不断加固，越不说越不会说，越不会说越害怕说，这样的恶性循环了。家庭啊，是神经损伤的发酵器，社会环境是隐形的催化剂，错误方式的爱往往比沉默冷漠更伤人。所以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这种心里想很多嘴上说不出的状态，多半会着急催促甚至指责。殊不知啊，盲目逼孩子开口讲道理催复学，只会进一步的拉高皮质醇，加重大脑神经阻滞，让孩子会更沉默。很多家长想说，面对长期休学思绪内耗却无法表达的这个孩子哈，到底怎么帮呢？要不要逼他们多说话呀？该不该强行带他们社交啊？家庭沟通要改变成什么方式？怎么能慢慢的帮他们修复大脑语言通路，走出内耗闭环？如果啊，你啊家里也有类似休学厌学沉默寡言啊想说说不出的孩子，你不妨静静的想一想，你是在逼着孩子慢点还或者是快点好起来，还是想先帮他稳住情绪，给大脑留足修复的空间呢？

是我不够爱。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位家长给我的留言，他说呢，小何是从初二下学期开始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爱说爱笑的，每天放学回家也是叽叽喳喳啊，和家长说个不停，现在呢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和父母沟通了，而且妈妈还发现孩子有自伤情况，手臂上有深深浅浅的划痕。那小何究竟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我们哈、来看一看心理咨询老师分析小何妈妈写的家庭教育历程回顾，同时呢和妈妈深聊之后，问题也渐渐的清晰起来，一起参考借鉴。小何妈妈一直不明白，自己从来也不打孩子呀，对孩子也算是温和的呀，为什么孩子会伤害自己呢？小何妈妈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很少打骂，但对孩子要求挺高。小何练琴错一个音，妈妈不会发火，而是叹口气说，这个音呢咱们练了十多遍了啊，好不好？这表面上是商量，实际上呢却没有给孩子拒绝的空间。小何考第二名，妈妈不会批评，但会和孩子说，姑娘啊，第一名那个孩子好像每天比你多背半个小时单词，咱们时间也再加一加。这种高要求和隐形的比较，让小何从小就形成了一个信念，我只有足够优秀才值得被爱，我的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脑科学研究表明，当孩子长期处在情感被忽视但要求被拔高的环境中，大脑中的杏仁核，也就是负责情绪反应的区域，会长期处在过度激活状态，而前额叶皮质，也就是负责理性调节的区域，发育会受到抑制。简单说啊，孩子情绪很满，但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情绪，就像一口高压锅啊，没有泄气阀。到了青春期，学业压力陡增，那小何的这个自我要求又高，内心情绪垃圾是越堆越多。自残行为其实是孩子在自救，当情绪痛苦到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身体的疼痛反而形成一种释放，一种我还活着的证明，这不是矫情，不是博关注，是一个孩子在绝望中发出的求救信号。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所有的问题行为都是孩子在寻找归属感和价值感时选错了方法。小何通过伤害自己，其实在说，妈妈你看看我，我不是你的成绩单，我是一个需要被看见的人。在咨询中，小何妈妈特别着急地问，我现在该怎么办呀，孩子就是不去医院呢，我怎么才能把他带过去呀？孩子自残说明他的情绪系统已经过载，这时候如果妈妈急着想解决问题，带他看医生啊，逼他倾诉啊，给他安排心理咨询呀，对小何来说又是一种压力，他会觉得连我受伤这件事儿都要被妈妈处理掉。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给小何妈妈的第一个建议是先努力和孩子连接，建议妈妈可以从非语言连接开始，比如在小何的门上贴一张便利贴，画一个笑脸，或者呢在他的书桌抽屉里放一本他小时候最爱看的书，又或者啊每天晚餐的时候放一首小何以前啊合唱团喜欢唱过的歌啊。这些微小的信号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他们在说，妈妈记得你，妈妈记得那个会说 I know 的你，妈妈在等你回来。妈妈的这些陪伴呢，会像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进孩子干涸的心田。小何的妈妈也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孩子心里堵得慌啊，除了伤害自己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让他能舒服点？当然是有的，但前提是妈妈首先要成为孩子的情绪容器。小何从小被训练成了情绪的绝缘体，考好了可以笑啊，考差了就可以哭，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笑啊，考差了的这种烦恼啊啊，空虚无意义感从来不被允许存在。现在呢，妈妈要帮助孩子把这些情绪命名出来，比如有一天小何又把自己关在房间了，妈妈可以在门外轻轻地说，宝贝，妈妈猜你现在心里特别乱，像有一团乱麻一样缠在一起，找不到头，对不对？妈妈小时候也有过这种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在转，只有自己被卡住了。这种情绪标注的作用在脑科学上叫做情绪标签化， 当我们把模糊的情绪感受用语言描述出来，大脑的杏仁核活跃度就会降低，前额叶皮质的调控能力就会增加。简单说，就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小何妈妈又问啊，那要是孩子

子，不理他怎么办呀？其实不理也是正常的，孩子需要时间来确认，妈妈真的变了吗？还是又在套路我了？这时候妈妈可以接着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啊，不想说，没关系，妈妈就在这儿。你要是想说，妈妈随时听着，你要是不想说，妈妈也陪着你。重要的是语气里的允许，允许孩子不回应，允许孩子保持沉默，也允许孩子不够好。小何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家庭系统的症状，妈妈把全部人生价值都压在孩子身上了，孩子背负不起这份重量啊，只能用生病来替代这个家庭去喊停。所以小何要好起来，妈妈首先要松绑，也就是松绑对自己的苛责，松绑对孩子的期待。妈妈可以试着啊，每天给自己半小时，去做点跟妈妈身份无关的事儿，去运动一下呀，喝杯咖啡呀，跟朋友去吐槽啊。当你开始照顾自己，孩子才会觉得，原来我也可以照顾自己。妈妈的状态呀，就是孩子最好的起跑线。所以，亲爱的父母们，请一定记住啊，孩子自残不是叛逆，不是脆弱，是他用最痛的方式说，救救我。这时候我们不需要用灭火英雄啊，只需要做那个蹲下来陪他一起面对灰烬的人。每一个被温柔接住的孩子都能重新站起来，笑到最后。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疑惑困难，随时和我们节目啊取得沟通，邀请呢相应的专业人士在直播现场哈，给大家更多帮助解答。

在心理咨询室里啊，真的是听了太多家长这样描述一个画面哈、啊。这孩子回到家，把书包往地上一摔，门砰一下就关上，一句话不说。我问考试成绩，直接怼，你能不能别问了，烦不烦？我就说了句少打点游戏，居然冲着我喊，你凭什么管我？然后摔门就走。说完这些啊，家长通常停顿一下，然后问同一个问题，老师你说至于吗？他到底怎么了？我呢往往会问一句，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很多回答是出奇一致。哎，我就说别哭了，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再闹我就走啊。说完呢，家长自己就补一句，其实我也知道这么说没用，但就是控制不住。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这么怕孩子的坏情绪呢？孩子的情绪天生就是夸大的。听这样的一个结论，你是不是感觉这是为什么？也先别怪孩子戏多啊，这不是他故意的，是他的大脑还没长好。负责理性思考、控制冲动的浅额叶皮层，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而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从出生第一天就开工了。所以孩子表达情绪的时候啊，天然就是放大的。一点点委屈，哎，就嚎啕大哭。一点点失望，就变成了地动山摇的愤怒。一点点害怕，就变得哈，哎，见谁都烦啊，都焦虑。这其实不是他的矫情哈，这是他的生理配置决定的。就像一个没安装好刹车系统的汽车，油门却特别的灵敏，你让他怎么稳得住呢？但问题来了，家长看啊，这些放大版的情绪，脑子里用的评估标准却是成年人的。我们下意识的觉得，能让我这么生气的，一定是天大的事儿。能让我哭成这样的，一定是受了巨大的委屈。于是我们反过来推论，孩子哭成这样，是不是遇到什么严重的问题了？他动不动就炸，是不是心里出毛病了？这其实是两代人之间理解同一件事情的思维错位。坏情绪其实不是敌人，你想象一下，情绪是一条河，好的情绪，开心呀，兴奋呐，满足啊，哈，我们平时认为它是好的情绪，是河面波光粼粼的样子。坏的情绪呢，比如难过、生气、害怕啊，是河面翻涌浪花的样子。河水本身没有变啊，它一直都在流。一个浪头打过来，只要你允许它流过去，它自然就会走。孩子大哭的时候，如果你不堵、不骂、不逃跑，只是安静地陪着他，你会发现他哭声会自己小下来的。可能三分钟，可能十分钟，那个坏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冲上峰顶，然后自然地滑落。为什么呢？因为情绪的本质是能量，能量啊是需要流动的。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哈，能够帮上大家。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啊可以搜索关注，名医面对面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微信平台，也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平台冰城经济哈。互动交流，你看能量啊需要流动，而不是被堵住。你允许孩子哭，能量就通过哭声流走了；你允许他生气，能量就通过跺脚啊喊叫流走了。你越不许他发泄，能量就卡在身体里，变成肚子疼、失眠或者一次非常猛烈的爆发。坏情绪不是用来折磨你的，它只是路过，你让它过去，哎，它就过去了。那好坏情绪本来就是一对兄弟，我们大人其实都有一个很深的执念，好的情绪是好的，坏的情绪是坏的，我们要留住好的，消灭坏的。但情绪系统不是这样运作的，一个从来没有生过气的孩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快乐，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失望的孩子也无法体会到满足的滋味。就像天气啊，你不能只要晴天不要雨天，没有雨庄稼不就枯死了吗？情绪也一样，允许孩子体验坏情绪，恰恰是他心智成长的必由之路。每一次他哭完了又笑，每一次他生完气，哎，又靠过来，偷偷在学习一件事儿。情绪是安全的，他会来也会走，这就是心理韧性。这不是靠讲道理教出来的，是靠一次次的经历坏情绪，然后被稳稳的接住，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家长会说，我不是不让他生气啊，但他一生气就打人摔东西，这能不管吗？哎，你说的对，当然要管，但是这必须分清两个东西，情绪和情绪的表达方式。情绪永远是对的，
生气、难过、害怕、失望，这些感受本身没有对错，都会有。孩子有权拥有任何情绪，但表达方式是有对错之分的。可以生气，但不能打人；可以难过，但不能摔东西；你可以不高兴，但不能用头去撞墙啊。这区别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一看到孩子发脾气就吼，你不许生气，他学到的就是生气是不允许的，有情绪是可怕的。他以后要么压抑自己，要么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爆发。但如果你这样说，你很生气，我看到了，生气是可以的，但不能打人。来，我们打这个枕头或者跺跺脚。你传递的信息是我接纳你的情绪，但我要帮你找到安全的出口。这就是教养的智慧。不否定情绪，但规范行为。情绪像一条河啊，你不能堵住它，但你可以修好河堤，让它在安全的河道里流淌。那家长到底要做什么？三个字儿啊，不教你复杂的方法，记住三个字儿：停、看、接。停就是孩子一哭闹，咱先闭上你的嘴，深呼吸一下，忍住那句别哭了。看就是看着孩子，说出你看到的。我看到你很生气，因为积木倒了。我看到你很伤心，因为不能去游乐园。接，说一句可以。难过是可以的，生气也是没关系的，但不能打人。来，我陪你跺一跺脚，然后安静地陪他，不劝不走不吼。你会发现孩子哭一会儿，自己会靠过来，或者擦擦眼泪去做别的事儿。你没有修好什么，你只是没有挡住那条情绪之河，让它流过去，孩子自然就修复了。关于怕孩子的坏情绪，有一个真相你可能没想过，怕恰恰说明你在意。一个完全不在乎孩子感受的父母，根本不会因为孩子的哭闹而焦虑。你怕是因为你把这件事儿当真了。这份怕本身呢，就是你作为父母的责任感在起作用。问题从来不是怕，而是怕完之后我们能不能换个动作。所以建议从现在开始啊，可以做一件事儿：当孩子下一次有坏情绪的时候，不要问我怎么让他停下来，而是问自己他需要我怎么陪。这两个问题的差别就是你要走的那条心路。不用完美，只要开始。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

0: 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一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一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一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我呢还是您的老朋友陈医生啊，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还继续和大家给大家介绍的是重点打造的老慢病康复中工程的特别用药啊，就是咱们啊开发百年古方，拥有四项专利啊，同时呢也是集合好的药物啊，第一个是以梅花鹿全鹿入药的治疗性国药利泰医养元丹啊，这个药啊真正终结了咱们过去啊大把吃药啊，这个一种药治一种病啊，或者最起码这一种药治一个系统的病。而利泰养元丹呢，咱们是啊通调五脏六腑啊，通全身之经络气血啊，能够呢平衡全身脏腑阴阳啊，真正啊让全身脏腑功能通过一个药物的治疗啊就能达到整体的恢复啊。所以说这不管是这个老胃炎、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啊，吃东西啊就肚子胀啊，或者是一吃凉就腹泻，像这些个老胃病的患者不光能用啊，像什么心梗、心衰、房颤、心律不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的啊，像心梗、脑梗、中风后遗症的啊，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风湿关节炎、关节疼痛啊、关节的肿胀僵硬、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啊、关节滑囊里边有积液呀、抽积液啊、关节啊胀疼肿下不了地的，这些情况的啊，您啊都可以通过啊利泰医养元丹这一个方子达到一个全面综合治疗的效果。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患者呀可能就会想说，陈老师啊，说我知道这个中医中药啊，这个配方配伍那是非常讲究啊，啊就是治这一大类病啊，就治个老咳喘能给我治好了，说治这个心脏病能给我治好了，那就不错了啊。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为什么能针对我们全身这么多的老慢病能治疗好呢？啊，哎，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它的研发历程啊，你听完这些您就明白了。首先啊，中医中药配方那是极其讲究的啊，君臣佐使的配伍啊啊那是相当到底啊啊，而且也非常的严格啊，而且啊越是经典名方啊，越是大家的组方，哎呀越是考量讲究，这个每一味药啊那都是特别有深意啊，这一味药那都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啊。你比方说吧，你有的中风患者，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说或者用过啊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康复用药啊，叫什么呀，叫补阳还五汤，对吧？哎，这是治疗中风偏瘫的千古名方啊啊，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了啊，没有劲儿了，没力气了，手脚不会动了，对吧？哎，你用这个补阳还五汤，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心梗、心衰、这心脏病，老是心脏闷得慌、堵得慌啊，动不动这个心脏就上不来气了啊，压榨感呐 啊感觉这个心脏啊就觉得被别人攥在手里一样啊。这种情况的是咱们现在讲叫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是吧？哎，就是这类病症问题的啊。你看看咱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啊要用什么呀，有人说了那是用的是血府逐瘀汤啊。哎，你看这个补阳还五汤专门治中风后遗症，这个什么呢血府逐瘀汤专门治心脏病，对吧？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谁的方子呀？哎，都是啊这个王清任的

民房啊，那都是啊医学大家呀，到现在咱们还在用这个方子呀，啊，那真就被誉为啊这个中医中药的盛典。就这里边的每一味药啊，那都是不可更改的啊。但是真正用过补阳还五脏的人，你看没看过这个方子啊？这里边的成分多少种啊？哎，八种。你看八种药就治中风偏瘫后遗症，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对吧？哎，那这个心梗是吧，这个现在讲的心梗心衰，像这类病症过去讲叫胸痹之症，说这类病症重啊，那你这刚才咱们说的血府逐瘀汤，说这里边几味药呢？十味药。哎，所以说这个古代名家大家呀，他研究这个方子讲究的就是这个药物啊一定要精专，每一味药都像特种兵一样，都要发挥它相应的效果，对吧？而这个方子呢量也不大，十味八味就能解决大问题了，这都是经过反复深思熟虑啊，熟读内经啊，本草经啊，各种医药典籍啊，这才拿出这样的名方啊。啊，那有的人说了，那陈老师您说这些跟我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有什么关系吗？哎，关系大了啊，咱们这个利太养元丹呀，那可真正可以说是啊，是中医精华的精粹的代表啊，啊，它是真正的融合了前世啊，这个以前啊咱们几千年中医传承的精华，过去的名方之精粹啊，咱们这里边啊含有的是32味药物的大组方。哎，有人说这32味药这不比这个10味8味药那多多了吗？对啊，你说的没错呀。啊，大家知道吗，这个中药啊只要超过15味以上啊，每加一味药，这个药物的增加的难度那都要提高一倍啊。这过去为什么人们这个不出大方，不是说不出大方，而是说什么呢，出不了大方。哎，你看就古代这样的名家啊，他所能掌握的方的也就不过才十来味啊，对不对？那再多了啊掌握不了了。这个药物和药物之间啊，相互之间的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啊，那就非常的严格和非常的有讲究了啊，有可能这个配伍的就不是精妙，哎，有可能呢就会影响整体的疗效啊。所以说呢，你像咱们刚才说了，你治中风治偏瘫你用补阳还五汤，哎，那中风现实生活当中说中风患者又合并心梗咋办啊？补阳还五汤加血府逐瘀汤合起来用那不行，那中医不是简单做加法一加一，你把俩汤合一块就全治了，不是那样，这中间啊必须得有加加减减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太养元丹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啊，治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五脏六腑的病症啊，这里边啊就含有啊20多个名方，哎，20多个名方精简化裁下来，画出这个方子32味药。这里边啊，把这相互重叠的、相互呢这个药物之间呀，这个有影响的，全部都给予提出啊。所以从这上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难度之大啊。所以这是咱们专门立项啊。这个想当初啊，也是从这个清宫医院通过考古发掘当中啊，才拿出这个宝贝的医学专著啊，充分发掘这个清宫医院当中啊，就发现这个利文直编纂的这个方子留下来，这是原方啊，这是原方。后来又是组织咱们郭医大师啊，对这个方子进行反复研究，历时啊8年时间啊。这当中啊，咱们有一位著名的国医大师

啊，陆志正在这个研习这个方子过程当中啊，甚至啊心力交瘁，还都去世了。所以大家这回就明白，就这个立太乙养元丹，就这个方子，那绝对就是值钱的，那绝对就是不同一般的啊。所以为什么咱们这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治啊？啊，咱们那就专门咱们能给你活心救心养心养心血的一方子啊，这里边的成分，咱们有专门的帮助你啊，再给你啊益肾养肾、强筋益髓这样的方子成分，是吧？咱们有帮你疏肝理气，能够帮助你呢恢复肝的疏泄功能，增加肝的这个代偿功能的这样的方子，就增加脾胃运化消化啊，恢复脾的代谢功能这样的方子，再加上有梅花鹿、全鹿鹿药啊，鹿心呀、鹿肝呀、鹿肾呀、鹿鞭呐，特别是鹿茸啊、鹿血呀，是吧？再加上名贵的药物，再行补行，在这三十多味药物名贵组方的基础上，再以梅花鹿、全鹿鹿药啊，这个心能补人之心啊，这个鹿茸能激发人体啊元阳之气，是吧？鹿髓那能够干什么呢？能够强肾益髓益精血，对吧？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做到呀。你甭管是高血压、低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粘、动脉硬化，哎，咱们帮助你啊，活血养血、疏肝理气、去除动脉内壁斑块，增加这个肝的疏泄功能以后，你血压三五天就开始啊，头不晕、脑不胀啊，啊，十来八天以后血压就开始平稳下降啊。你过去吃三种、五种加药降不下来、控不好、控制不好的，你用咱们立泰养元丹，你用试试。十来天过来以后，你的血压就开始逐渐平稳下降。半个月、二十天过来以后，血压，你别管过去170还是180，你别管是吃三种药还是五种药下不来的，这会儿就已经能给你恢复到140上下。一个疗程下来啊，能够让你的血压平稳，同时还能够让你的过去的吃的各种降压药至少减一半，头晕、头胀、恶心、呕吐、记忆力减退、心慌、胸憋、胸闷、气短，说这类症状那都是全面减轻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用立泰养元丹没问题啊。风湿骨关节病，关节僵硬、肿痛啊、红肿啊，啊，关节积液呀，关节的感觉一走一闪一别，咯吱一下一疼，哎呀，这干脆啊，这个起来蹲着上厕所，起的半截哭秋就摔那儿了，这膝盖使不上劲儿啊，那脚后跟疼，一站一落地，哎呀，钻心的疼啊，站不稳，一哭秋就摔那儿了。像这样的老人，用立泰养元丹，关节的僵硬疼痛这些问题啊，也就用药不超过十天八天，关节的疼痛明显减轻。为啥？能益肾，能养髓，以髓去生发骨质细胞，去修复骨质，对吧？哎，所以说啊，咱们有这个好方，有这个好药，你别管是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哪有毛病了，那都能让你好的健健康康、利利索索的。而且呢，咱们三五天就见效，十天半拉月那就有大的明显的进步了啊！全程治疗啊，也就是咱们这个四个疗程啊，四个疗程用药就可以达到康复，能除根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

0: 是390吧。你救心药、活血药，你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药啊，你这个治疗骨关节的药，你治疗胃炎胃溃疡的药，哪个都不比390少吧。现在这些个病症一起治疗才花390，那这个机会啊绝对是难得的好机会。这次政策呢下报下来名额啊已经看的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家里有这些老慢病的啊，你听到这个消息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抓紧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型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哦。
3: 你看我打电话是想把我恢复的情况跟你说说。
0: 你看看为啥高兴啊，你身体康复了，未见我跟见亲人一样比亲人还亲还高兴的、
3: 哎、
0: 是不是？
3: 哎，是那个利泰医养元丹呐、啊、这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啊。
0: 嗯嗯。
3: 你看跟我以前用的那些药比真是天壤之别。你看现在啊、我从头到脚都好了。
0: 嗯，好。
3: 这利泰医养元丹啊、不愧是国药准字、梅花鹿全鹿入药的，真的是不一样啊。
0: 对，是的啊。那具体说说您当初都是有哪些个病症问题呢？
3: 哎，行，我跟你说说，我是河北保定的。当初我是买了4个疗程，现在用了3.5个疗程的啊。
0: 嗯。
3: 我今年72了。我原来就是有这个类风湿，还有冠心病。
0: 哦。
3: 老犯心绞痛，最后发展成风心病了。
0: 哦。
3: 而且这个胃也不好啊，有这个胃溃疡。
0: 还有胃溃疡啊。
3: 哎，是。你说。这个类风湿吧，这手脚关节又红又肿，疼得厉害。
0: 嗯嗯。
3: 这个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吧，就特别特别的疼。
0: 对。
3: 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而且这手吧、都跟鸡爪子似的，伸不开，也坐不上。
0: 嗯嗯。
3: 嗯，而且这个。吃点东西啊，这胃口就胀疼的厉害，又胀又疼的，也没胃口，这人也特别瘦。
0: 对，你这个胃口呀，纯粹就是你过去净吃那些个止疼的啊，这个关节是轻松了，胃受伤了，对吧？
3: 哎，是。
0: 结果就是像你说的一样，这个胃越胀，胃越疼，吃不下饭。这个人活活气血，人活得吃饭呐。你饭都吃不下去了，慢慢的你气血越来越差，你这个病别说好啊，你自己就感觉到，比如说身体越来越瘦啊，这个疼痛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啊，啊，这个僵硬的情况比以前也加重啊，身上还越来越没劲儿啊，对吧？这些情况都是随着你的气血的丢失，这些问题都会越来越重的啊。
3: 就是你看成天的心慌胸闷，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0: 啊。
3: 哎呀，你说成天大把的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0: 这个心绞痛啊，时不时的就发作，我兜里边都得揣着这个速效救心丸才行呢。
1: 你这个呀，就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个寒凝经脉之症啊。你这个寒呢，不光是影响你的四肢关节，你看看一点点就像你的大血管，像你的心脏方面转化了啊。这个寒气啊，一点点向里入心了，最后影响心脉了。心脉是最不容易影响的，但是现在呢，一点点的心脏也开始啊憋闷堵，这不是血凝，现在西医讲不就是供血不好引起的毛病吗？对吧？
0: 哎，是。后来多亏我遇到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了啊，当时也是听说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梅花鹿身上都是宝贝，都值钱，能治大病。当时吧，我就买了四个疗程。哎，你看我现在用了三个半疗程，从头到脚都好了现在。
1: 啊，那你说说看，现在心脏先说怎么样现在？啊，还憋闷堵不了？
0: 啊，不闷了，不堵了，
1: 啊，
0: 晚上睡觉也能平躺着了，
1: 啊，
0: 心绞痛也不犯了。
1: 哎，好啊，这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先心里踏实了。谁都知道心脏病是大病，是重要的病，对吧？
0: 是。
1: 嗯，
0: 你看，我记得我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就舒服了，这个胃疼也有缓解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啊。
0: 哎，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这胃就不胀，一点都不疼了。
1: 对。
0: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关节就一点都不疼了，不肿了，轻快了，手也能伸开了，也能转上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手有热乎劲儿了，
1: 啊，还热乎上来了吧？哎呀，
0: 哎，
1: 这跟你过去这多少年吃那化学西药比，用利泰养元丹治病，那真就跟坐着火箭一样快呀，蹭蹭的往上涨效果呀。对吧？因为咱们一天养元丹，咱们用的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呢，啊。那么血肉有情之品养我们自身的血肉啊，这个是最有效果的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咱们用鹿茸补益身体的元阳之气，用鹿茸鹿血啊来恢复我们全身脏腑功能，补益我们的气血啊。再另外的话呢，再配合其他几十味的药物，我们说了嘛，打通全身的十二正经，十二正经就通我们的五脏和六腑，这样的话呢，这个脏腑呢得到气血的营养了，经脉通了，垃圾毒素排出出来了，这一点点的这活力这不就越来越好了吗？啊，好。
0: 哎，是，你看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心不慌气不短了，
1: 对，
0: 晚上睡觉就能平躺着了。
1: 现
0: 在这不用了三个半疗程了吗？现在身上没有不好的地方了，
1: 啊，
0: 能吃能睡，红光满面的，还胖了呢，啊，现在。
1: 对。你这情况你都不用一上医院去查，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比过去强太多了，那当然查肯定也没问题，对不对？
0: 哎，是。
1: 好，
0: 你看现在啊，我自己收拾家务做饭，打扫卫生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又是个有用的人了。
1: 好，不错。
0: 哎，是，我对我自己这个恢复也挺满意的啊。你看这不我用了三个半疗程的嘛，我听说现在这活动390块钱就能赶上活动，就能赶上活动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去。我想买四个疗程，不是还送这个细胞因子吗？我就想巩固巩固。
1: 嗨，我理解你，首先啊，因为你得病时间这么长，过去吃药那么多，东看西看，好容易现在有这个好的效果了，肯定谁也不愿意撒手，对吧？但是呢，利泰养元丹我们说啊，它治疗慢性病就是四个疗程啊，你病症多也罢，你病症重也罢，就是四个疗程，不用多啊。特别在配合现在咱们这个这个细胞焕活因子，那更是不用多了啊。因为咱们利泰养元丹是治的根本，是帮你补益身体的元阳之气，现在讲就全身脏腑细胞都激活了，是把补养气血呀，濡养五脏，让脏腑功能都得到彻底修复了。所以咱们这个心肌的缺血呀，瓣膜的损伤啊，什么动脉的老化硬化呀，啊，管腔的狭窄呀，血管里边的有这个血栓斑块等等这些问题啊，全都给你彻底解决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以后放心停药，四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该吃吃，该喝喝，自身的气血自身通过饮食就能化生出来，就不需要靠任何药物啊。这样的话呢，气血足，百病除，以后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吧啊！
0: 哎，好。那陈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不参加这回这活动了。
1: 哎，你就听我的就行。

0: 行，我肯定要让你好彻底，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也心疼你，当时这名额太少，我也得心疼那些还没康复的人嘛。随时活动就要结束了，让更多人能健康幸福起来啊。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哈。
0: 大庆。
3: 哎，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利泰医疗原单哈，说是390块钱就能赶上这个活动这个机会。
0: 嗯，没错啊。这个现在呀，只要是报上名，得到资助补助以后啊，咱们能够啊，以每疗程390元价格啊，用上呢这个宫廷太医的传承御用配方，以及呢梅花鹿全鹿入药的经典国药，就是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通过呢培补身体的元阳之气，补益气血啊，能够让五脏得到修复，恢复脏腑功能，这样呢来治好多年多种的慢性病。
3: 哦，哎呀，390块钱的活动，哎，这真是，你说现在这390块钱能干啥？要几个人吃顿饭都不够。
0: 嗯，可不呗，啊，你上医院一顿检查连个零头可能还不够呢，对吧？
3: 哎，可不是，对对对，
0: 哎，
3: 这个真是，那什么，陈老师，是四个疗程那个利泰医养元丹还正常这个细胞因子吗？
0: 对，咱们不仅呀说四个疗程康复慢性病啊，而且呢，为了让这个重症患者恢复更快一些，更有把握，咱们同时呢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啊，这是跟现代医学呀相结合啊，这样呢把药物呢能够更好的去激发我们的这个脏腑功能啊，恢复细胞活力呀，这样的这个恢复就更快更彻底了啊。
3: 啊，
0: 没错，
3: 就是他俩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是不是？
0: 一加一大于二啊。
3: 哦，那个我听说什么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即将结束了。
0: 对呀，眼看这名额就快过去了啊，你订到就订到了，订不到这个活动可以说呀随时就要截止啊，错过就没这机会了。
3: 啊，陈老师，那你给我定上呗，我想定四个疗程的这个，就是正常细胞因子的这个。
0: 你什么情况着急要定啊，要这么多啊，你先把你的病症情况你先说一说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咋回事，我吧就是今年65、
0: 啊、
3: 就是血压高，高压得178、啊、低压是100-110这样。
0: 100-110哦，
3: 哎呀，然后呢就是血脂也高，
0: 嗯，
3: 上医院一查说这血脂高，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就是血稠啊，血黏呢，就总是犯困呢，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脑袋还晕晕乎乎的。
0: 嗯嗯嗯
3: 嗯，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啥呢，心脏啊，就是心跳的特别慢，心动过缓，然后有时候还抽停。
0: 那肯定啊，那你血压又这么高，血又黏，整个心脏负担太重啊啊！这个早期的心脏还能，咱们老百姓讲挣扎挣扎，还能使使劲儿，时间长了，把心脏也给累坏了啊！这就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虚弱无力啊！这就是咱们心率也慢了，心跳也没劲儿了，输出量也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身体的血液循环就更差了，这就是恶性循环啊！你可得注意，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啊，造成这个血液粘稠聚集以后形成血栓。啊，一旦血栓形成，堵在哪儿，哪不就梗了吗？啊，心梗、脑梗什么的。
3: 你说陈老师也知道，也一直在这用药，但是吧，也没见到啥太大的好转呢，颈椎还不好，这就是，
0: 嗯，
3: 我一回头啥的，脖子疼，还有肩周炎，胳膊也疼。
0: 嗯嗯。
3: 哎呦，我吧，我没跟你说吗，陈老师，以前也是总用药，就这些方面的，各个方面哪个都在用，降血脂的，就降血压的，然后管心脏的。哎呀，这总体来说吧，不就是有所好转，但是还是这样。
0: 哎，这么说吧，好转只能是指标的好转啊。你所谓就那样，也就是说明你感觉到这个病症病情并没有真正的减轻。为什么呢？
3: 嗯，
0: 比如说从这精神头方面呀，比如说吃饭呀，比如说像这个睡眠呀，比如说啊，从咱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

0: 被发现啊，这个动不动还是容易晕呀、啊、容易闷呐、啊、容易睡不好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身上主要是身上困倦累乏，这些问题你吃再多的药你就是指标下来你都正常不了，对不对？哎，
1: 是吧，要不我听说咱这个利泰医药原单是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是宫廷秘方，我就寻思宫廷用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呀、啊。哦，我这挺着急的，我这听着即将要结束了，我先赶快给陈老师打电话，我想定四个疗程的，这个就是正常细胞因子的这个。
0: 嗯，这个完全可以啊。因为什么呢，你现在病症多，而且呢这个病症确实需要啊四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利泰养元丹咱们说了，这是过去是太医院的配方，现在来讲你最起码是找国医大师给你开方配药，这比你从你当地找某个大夫啊再有名，你跟国医大师能比得了吗？道理一样啊，而且这是国家牵头开发，得以太医来命名，我告诉你千真万确不用质疑。第二一个，药物里边含有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三十多味药物药材啊，就像你这个情况吧，鹿茸发挥极大作用，首先先给你补起身体的元阳之气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让你全身细胞先活跃起来，然后动起来了以后，咱们呢包括像这个虚断牛膝啊等这些成分给你啊通全身十二经脉啊，你是心经你是肝经你是肾经都要给你通，心经通了心血能够啊供应到心脏，心脏就感觉不憋闷了，就不哆嗦了，肝经通了啊，不光是眼睛亮，而且肝解毒代谢功能就能好，肾经通了哎，能够呢通过二便大小便，肾主二便嘛，大小便把体内垃圾毒素给你排泄出去，所以每个脏腑有一个经，再加上一个三焦啊，十二经络全通畅，你身体的垃圾毒素先给你清理出去，这就是咱们说的先通然后再补啊，这个鹿血呀鹿肉呀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药材成分再给你啊去益养你的心脾肝肾啊，让你脏腑功能逐渐的恢复强大起来，脾的代谢功能好了，脾能运化了，就不会有痰湿了，哎，现在西医所讲的高血脂高血粘形成什么动脉硬化，中医讲就是痰湿啊。啊，所以你吃药吃再多化学西药吃一辈子，你不如恢复你的脾的运的化功能。
1: 对，
0: 就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呀用利泰养元丹是完全可以达到治疗除根的效果。全程就是四个疗程。加上现在有补贴啊，一个是话费不多，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才能花多少呀，再一个呢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咱不说了吗，这是传统古方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啊，这样的话呢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足够了啊，以后不用再花钱了、
1: 哦、
0: 放心吧。
1: 哦，那就给我定上吧陈老师，我要定这个四个疗程的这个、
0: 哎、定这个事儿你可别找我，定这个事儿呀你得从你当地报名啊，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随时都要结束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去嘛啊。
1: 哦，行，那我知道了陈老师，那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去。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好好好，我再给你打电话陈老师的线啊。
0: 好，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 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陈老师啊，我是那个沈阳那个和平的患者
0: 的啊啊。
5: 这个利泰医养元单呢、啊，我现在4个疗程还有3-4天就用完了
0: 啊。
5: 现在这身体吧全好了，
0: 全好了啊、
5: 哎，
0: 好，嗯
5: 嗯。因为当初吧，我得的是高血压和脑血栓，今年这个76岁了
0: 啊，
5: 嗯。得了脑血栓之后吧，这个就是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道了，卧床了，能动弹但是那个胳膊腿不好使，偏瘫，走道脱了的，
0: 还是不灵活呗、是吧？
5: 还是不灵活，对。
0: 那时候说话怎么样？那个时候
5: 说话吧，也比照现在舌头大，没有现在利索。
0: 嗯嗯嗯
5: 嗯，而且吧，我那个还有这个脂肪肝儿。啊，肝不好、吃不了油大的，一吃油大的就恶心，哎，而且腰还疼，那个前列腺吧，还那个尿急，哎，你说这些病吧，就困扰着我，之前那个没说嘛，也没少看，没少上医院，没少治，始终不行，没见好啊。后来这个就是听你讲这个，那个。利泰医了，保健单了，保健单。哎，听这个挺好，别人吧用的挺好，都治好了。完，我一寻思，这怎么也得试试买吧。那个后来 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啊，
5: 买4个疗程吧，拿回来用5-6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呐，这个就有精神头了，浑身就有点劲儿了。哎，
0: 有劲儿，有劲儿了，是吧？
5: 哎，对，那个用到10天头的时候吧，脑袋就见轻了一些了，一量血压就是那个140了，
0: 就下来了，
5: 不像以前的高
0: 啊，
5: 那个
0: 好，
5: 178，那个压112，总是头胀，不胀了，哎，
0: 对对，
5: 而且这个那个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腰啊，这个缓解点了。啊，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晚间不那个尿频尿、
0: 好，
5: 哎，等2个疗程的时候呢，效果更好了，那就是说，那个血压稳定到这个就是130，哎，脑袋也清亮了，说话吧也利索了，哎，舌头也不太大，完了跟别人交流吧也不费劲了，这功夫呢，这个2个疗程生活自理就没问题了，
0: 好，
5: 哎。如今现在这个是4个疗程还有3-4天就用完，现在好人一个了，现在这个精神头还挺足的、那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也不起夜了，腰也不疼了、那个屋也待胳膊腿好使了，也待不住了、哎，出外溜溜弯啊，这个买个菜了啥的都行了，而且这个和同志们这个互相这个打扑克了，还能下象棋呢，那个这都没问题了。
0: 好事好事啊。
5: 所以这个现在吧，这不咋的呢，听说这不有活动嘛，说390就能参加上活动，而且买4个疗程还有细胞因子啥的，完了说配合效果更好， 完我就寻思那个赠品也不多了，要这个。

0: 那个提前结束了，完了我先问问这个，像我这情况，我还想订一份，你看还用不用了？你陈老师，
1: 嗨，没必要了啊。咱们说呀，用药不对，你才努力白费呢。啊，你要这过去那个再治下去，你可能二次脑梗，这人再啥样就不敢说了。
0: 是啊。
1: 现在呢，方法对了，太医院的传承百年方子啊，全路入药的利泰养元丹，帮助你啊，既通畅了全身啊，包括脑部的陈旧性的淤血栓塞堵塞啊，打通全身的十二正经七经八脉，又能够帮助你的补益补养我们全身的精气血啊，顺着我们的七经八脉十二正经就入心肝脾肺肾这五脏，还有这六腑，那这样的话呢，脏腑功能完全修复啊，那你就好利索了啊，这个时候呀就可以放心停药，不用再吃了啊，四个疗程就完，彻底停药，这是我们给每一个人所讲的，知道吧？你这个不用再用了啊。
0: 嗯，那陈老师，那我就把手里这几天用完之后，我就放心停药了。
1: 对，就把手里这几天用完，该停停你的，放心吧，没问题。
0: 行，再次谢谢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啊，最后一小部分即将要结束了，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
1: 是，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就结束了。啊，
3: 我是大前天订的货，你看到现在还没到呢，我着急呀。
1: 哦，着急怕拿不到药啊，还是怕赶不上名额呀？
3: 就是赶不上名额，怕拿不到药，这两样我都有啊。
1: 这你着啥急呀？第一，名额只要订上的肯定有，这个你放100%。
3: 哦，
1: 啊，咱们说现在这个确实名额快用完了。啊，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但是那是没报上名的，你报上名就不用着急了，肯定是你的啊。
3: 哦，
1: 第二一个呢，
3: 太好了，
1: 拿药啊，正常情况下咱们是3天左右给你送到啊，叫你说大前天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啊，如果你特别说我就想赶紧早点用上，我早点用上早点舒服，我可以让咱们工作人员给你加个班给你啊。
3: 对，我就想早点用上。
1: 哎，那你什么病这么着急要用啊？
3: 因为我这病啊，就是太遭罪，就是你说这病太多呀。
1: 嗯嗯，
3: 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肺结 节，你说还有肺心病、风湿性的关节炎、慢性胃炎、肠炎。
1: 啊、
3: 就是这个肺心病，您可不知道，那老遭罪了。
1: 啊啊！
3: 哎呀，这晚上睡觉，你干脆你躺都躺不下，就平着躺你都躺不下，只能坐着，有时候就是上不上气儿。
1: 说话也是，你坐着还好点，一躺下就是气上不来，说话可能都费劲了，对吧？
3: 您说的真对。
1: 那您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因为我接触临床太多了啊。你这个情况呀，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确实对你来讲是一个解脱啊。咱们这边的鹿茸啊，提升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呀、啊，这个迅速能让你这口气能提上来，包括这个、用咱们通俗话讲，体质免疫力上来了，关节的寒凉肿痛这些情况。3-5天症状就明显减轻了，特别早起那个僵硬感明显减轻，特别快啊。
3: 您说的
1: 后边慢慢的靠这个鹿血呀、鹿心呀，这个一点点滋养去修复我们的脏腑啊，补养我们的气血，这些问题都能给你彻底除根，放心吧。这样我这就联系你们当地，让当地工作人员呢尽快给你把药早点送到手，早用一天咱们就少遭一天罪，好吧？
3: 嗯嗯，好，太谢谢您了，石老师。
1: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个10-8天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3: 好，我一定的。
1: 那就这样了啊。
3: 哎，好，再见，陈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老师好，这能跟陈老师。

0: 通上话呀，我真高兴。
1: 哦，
0: 啊，老师，我是辽宁锦州的，就是这个，我也是天天听您讲课。这个丽泰颐养元丹我用上了，这效果真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这么好。
1: 也是受益了，而且远远超过想象，是吧？
0: 是。
1: 哎，这就是咱们说的好药嘛。这个老百姓用通俗的话讲，这个方一用对呀，哎呀，三两天就有感觉啊！不是说慢性病你就得拖拖拉拉一拖拖好几个月还没动静呢，不是那样。方没用对，方用对了，三两天就能见效果，就这么快啊！
0: 嗯，真是这样。所以我后悔当初啊，我都没多买。那当时是邻居给我介绍的，他用的挺好，
1: 啊、
0: 他说这药啊是宫廷御药，说是宫廷秘方啊。而且呢还是那个梅花鹿全鹿入药，跟我说梅花鹿啊浑身都是宝，什么鹿心鹿肾鹿血的等等的，说都是宝啊。
1: 啊，
0: 这不嘛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两个疗程的剩三天呢我都全吃完了，就感觉我这病啊好多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所以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陈老师，能让我用上这么好的药。
1: 这个不客气啊。更多的第一牵头啊开发古方，这才发掘出了这个丽太医养元丹太医院百年传承的方子。第二感谢你自己，是吧？你愿意去尝试去用啊，你听到了你去用了你才有这个效果，更多也感谢你自己啊。您之前是什么病症您跟我说说看好吗？
0: 啊，我之前吧我是糖尿病，我今年68岁。
1: 嗯，
0: 之前的糖尿病就是餐前血糖吧是 11.5， 那餐后都 17.6， 反正就都17点多，还得另外还得打40个单位的胰岛素，那并发症也没治住啊，也有啊，这白内障，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总像有一层雾似的，看啥也看不清。
1: 我问问你啊，你这个餐后17-18个的血糖，你是打着胰岛素着呢还是没打胰岛素的结果啊？
0: 就是打着胰岛素也是那些，我还得吃降糖药呗。
1: 那你这不行啊，那你这个血糖那你就太高了，就是不治的情况下17-18度高，那你打了胰岛素那降不下来呀、啊、是吧？有可能你现在西医讲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呀，那你能不得并发症吗？啊，
0: 是啊，这并发症一个接一个，是高血压，这头昏脑胀的，这一天呢走路脚也没根儿，高压都170，低压110，颈椎也不好，成天就总感觉迷迷糊糊的，这都不敢低头，我这脖子也不敢转，浑身也没劲儿。
1: 啊、
0: 另外吧我这还有心梗，对，有好几回就好像没过去，这浑身呢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不都这样吗？我还邻居跟我说的，说他用的挺好，完、这不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吗，还剩三天我就全吃完了，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好啊。
1: 是吧？那您说说看着您用多长时间就有惊喜了，就有变化了？
0: 哎呀，这真快呀！我就吃3-4天，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浑身有点劲儿了。
1: 哦，对了，糖尿病像你血糖那么高啊，你肯定浑身发软没劲儿。你别看血糖高，他运不上，
0: 就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不上，哎，对对对，嗯
0: 嗯，用到一周的时候吧，我这血压都挺平稳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5，这血糖也平稳了。
1: 哎、
0: 那餐前4.7。那餐后6.3、6.4、6.5的，
1: 哎呀，好多了，好多了啊！
0: 这效果还快还好。
1: 嗯，
0: 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胰岛素我都停了，不打了。
1: 哦，那时候就胰岛素不打了。
0: 啊，对，一个疗程
1: 那时候血糖能在多少了？
0: 现在，那血糖就是餐前4.7，餐后就是6.3。
1: 好。
0: 嗯，现在这不两个疗程吗，就是剩3天我都用完了。嗯。我就感觉我这好多了，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吧我这都寻思这个挺好啊，这遇着好药不容易啊，这我就想继续用。这不吗，我这听说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也一直听讲座呢。听说花390块钱，听说390块钱就能有参加活动的机会。 说买四个疗程呢还能那个赠送细胞因子，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给老师打电话了，我就想参加活动，我想订那四个疗程的赠送细胞因子，这个我就想把我的病吧彻彻底底都治好了，是着急呀，说活动上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害怕，怕享受不着优惠呀，我就电话就打来了，老师啊，请你帮帮忙，千万把名给我报上。
1: 首先说呀，你的心情我太理解了，那你这个情况呀再用两个疗程啊，为啥不让你多用呢、嗯、因为够了啊，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就四个疗程啊、
0: 嗯、
1: 心梗脑梗犯过多次的都够用，恢复心肌恢复脑神经啊，你这个更够用，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啊没问题，你呀、啊、就把这四个疗程补足补够，这次的政策你就再补定上两个疗程足够了啊。
0: 啊，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陈老师，那我就再补两个疗程的。
1: 哎，你听我的就行了，我不说了吗、
0: 嗯、
1: 我肯定得保着你的呀，是不
0: 是？啊，
1: 是
0: 的，您的意思都、
1: 哎、但是现在先打个电话，确实现在名额剩不多了，名额用完活动随时结束、
0: 嗯、
1: 你别赶不上了，现在先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陈老师，那谢谢您，那我得马上打电话报名了，可千万千万我得报上。
1: 好，那就先这样，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购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你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5: 好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滨城医生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啊。今天我们的滨城医生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了，应该说是传红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老朋友，他就是来自于哈尔滨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滨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物理疗法的创始人，全科多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王董事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通过热线8799-7399愿意和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互动交流，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同时啊随时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董事长。王董事长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呢？叫做深耕行业半生，耄耋初心依旧。其实当我在起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我知道我们的王董事长要来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为了我们更多的人类的健康，不断的去努力付出了一辈子半辈子的我们的王祥林董事长，应该说一直在关注我们身边人的健康，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所以说今天再把他请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心里有好多话想要跟王董事长聊，也真的想通过这一期节目，王董事长跟大家在线互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走进王董事长，走进他整个创业的一些经历，走进他这样的一位耄耋老人，初心依旧，依然为他的健康事业在不停的努力着，希望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共同来分享啊。哎呀，王董事长，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是不是啊？
1: 应该说咱们俩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到现在也有30年的时间。
0: 30年、
1: 我也老了，
0: 弹指一挥间啊，
1: 是
0: 这个我们都是整个的时间往前推动，但是我们的友谊没有变，但是我们在为大家的健康服务的这种意识一直没有变。
1: 是的，
0: 是不是？哎呀，这个我当时看到王董事长的时候，我在说，哎呀，王董事长您状态依然这么好。您知道王董事长是哪一年的生人吗？我报一下您的年龄，您过不在不在意？
1: 不在意。
0: 王董事长跟我的婆婆是同龄的，39年生人，目前已经是87岁的老人了，
1: 对
0: 不对？
1: 虚岁是88了。
0: 哎呀，这个数字好啊！而且呢，在整个我看到王董事长给我的感觉，面色特别的红润，而且脸上真的没有老年斑，真的很羡慕啊！我觉得这个，作为健康的追求者，也作为仪器的发明者，一直是在亲身的践行着这一台仪器，是不是王董事长？
1: 是的，
0: 啊，
1: 我本人我是搞物理的，搞无线电的。
0: 哎呀，这说说来话长了。
1: 想台工程师吗？
0: 是啊，真的那个年代多好。
1: 我不是搞仪的
0: 啊，不是搞仪的，
1: 不是搞仪，可是这后半生利用40年去研究医学这个事儿，到现在可以说，还没研究完
0: 啊。
1: 但是我的研究成果已经向全世界都公布了
0: 啊。
1: 像昨天我在北京的慢性病治疗大会上有个发言，就受到热烈的欢迎
0: 啊。
1: 嗯，
0: 您是赶到我们这一期节目过来，是刚从北京回来？
1: 对，刚从北京回来。
0: 哎呦，
1: 回来以后，那原先定的是今天直播嘛？为了不耽误这时间，我说抓紧时间，在北京没有休息。
0: 哎呦，
1: 我讲完了，马上就坐火车回来了。
0: 辛苦了，王董。
1: 对，还可以。
0: 哎呀，我觉得80多岁的老人了，来回坐飞机、坐火车，然后再加上来做客直播间啊，游刃有余啊。
1: 反正身体情况现在看还是允许的，
0: 非常棒。
1: 起码现在我。
0: 耳不聋眼不花，
1: 还不傻。
0: 您太谦虚了，王董事长。
1: 所以耄耋之年还能自理，
0: 对，
1: 这就挺好吧。我现在还开车上班呢。
0: 哇，太佩服您了。
1: 还管着现在我这200-300人的公司
0: 团队呀、太厉害了，
1: 王董。包括现在研究各方面，我还操这个心呢。
0: 是吗？
1: 到现在为止40年了，应该说我对我这个方法的诞生，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的梦想虽然都实现了，你比如说我这个方法可以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疗这种疾病，这已经诞生了。这个在科学院的科年鉴的节目都已经登过了。包括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都见过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也感觉到很欣慰。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的观念就是有了病住医院，有了病吃药打针。你现在能不能把这观念转变过来，转变之后有没有新的方法代替？现在我感觉到我这40年没有白费，起码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出来了。你比如说我做动物实验，光取得论文取得50多篇。我现在专利有100多项。我临床观察现在就取得了100多篇论文，这40年当中前后发表了100多篇，应该说是

0: 理论基础比较扎实，
1: 嗯，
0: 所以这次我来，我也没想到这次邀请我来这个事，所以很高兴。
1: 我们也非常荣幸，再次了见证了王董事长的这个光辉岁月啊！应该说，真的让人值得骄傲，让人敬佩的80多岁的耄耋老人依然在前线啊，不停的去。有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去追求去奋斗，这是让我们年轻人所感觉到敬佩的。然而关键是我们的身体允许，我们的状态允许，我们的思维允许，这真是一位不服输的老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吧。更多的朋友，当您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时候，我身边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物理疗法的创始人，全科多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王董事长。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为我们的这个王董点赞，也可以呢说一说您对于这个物理疗法一些认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全科或者是我们王董事长的鼎力支持，好不好？另外呢，大家涉及到健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通87997399，我们一起来分享王董事长的创业经历。其实说到了这个您的变化的时候，您刚才提到了一嘴，您原来是无线电的工程师。应该说那个年代啊，我看您的简历八九十年代真的是一个好的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啊、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稳定，铁饭碗，
0: 铁饭碗。那
1: 对呀、
0: 确实在电台工作，
1: 对呀、
0: 那时候咱们是电视广播都在一起，
1: 嗯，
0: 叫广播电视局嘛，
1: 对，
0: 是吧，在那工作大家都很羡慕。
1: 是啊，
0: 但是没想到在我快50岁的时候就孑然下海了，
1: 创业了、
0: 为了什么？就为了研究这种方法。
1: 是吗？
0: 就
1: 那种稳定的那个职业非常好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弃了，扎进了远红外器的这个研发的当中？
0: 因为长虹，你知道我得了一种颜面神经麻痹
1: 啊、
0: 大概治了3年，停了3年，最后左半脸都萎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了一种物理治疗方法、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就萌生了研究这种方法，
1: 嗯，
0: 然后把这种方法创新改造之后，我自己组装了一个仪器来治疗我的疾病，没想到神奇的效果出现了，
1: 嗯，
0: 颜面神经麻痹的整个后遗症都解决了，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方法如果是用于人体上光治疗颜面神经麻痹不行，还能不能有其他的作用？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咱们的药监局联系啊，
1: 嗯，
0: 征得他们同意之后，我首先做动物实验
1: 啊，
0: 做动物实验当中就发现了很多神奇的效果。对这种效果，我那时候就好奇心呢、就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总结研究研究呢？所以从那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应该是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还在研究，但是基本上路子可以定了，非药物疗法是没有问题了，
1: 嗯，
0: 物理治疗方法是没问题了，治疗些什么疾病，应该说呢，那从实践当中，因为当年的时候，你也知道，咱们在经济台宣传的时候，
1: 嗯，
0: 确实是很困难的。大家，但尽管那样，我作为一个私营企业来讲，就是用我这个仪器维持我们现在30多年，而且都发展起来了。我不但有医院，有养老院，有工厂，所以现在，靠什么呢？靠这种方法的可靠性，
1: 嗯，
0: 靠这种方法的这个效益，
1: 嗯，
0: 肯定有效果，没有效果你说我能维持到现在吗？是不是？一直到现在应该说央视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所有的会都邀请我去，
1: 嗯，
0: 我都说我岁数大了，哎呀岁数大也不行，也知道我能去，所以近3年来我前前后参加了全国性的大会，各种各样的大会， 大概有十几个，
1: 一直在去分享您的创业经历，还有这种物理疗法，是不是？应该说，为了人类的健康事业啊，我们做出了自己应该有的努力。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份荣誉和收获吧。
0: 嗯，对，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扎在这个远红外的这种多功能治疗仪的仪器发明里，是因为自己的一次疾病。给自己埋下了这一颗种子，那这么多年的时候，你看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也好，我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全民健康的这种理念真的是一直没有断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对不对？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作为您专业从事这种健康领域的发明人来说，应该是理解的更深刻。怎么从您和从事的这个事业进行有机的一种结合呢，王董事长？
0: 现在咱们这个方法，如果真正在咱们国家号召的大健康的事业当中应用进去了，那从经济效益，从实际医疗效果来讲，
1: 嗯，
0: 应该说很明显的，应该很神奇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在十几次的全国大会上呼吁大家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快的取得治疗效果，
1: 嗯，
0: 让我们每个人不但健康而且长寿。起码现在我预计来讲，咱们国家现在一些慢性病、疑难病，每年你不是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每年都死400000-500000人。我说这个方法如果是推广出去以后，我至少可以像我们每年少死100-200万人，多好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观念的转变，医生呢现在观念还是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的个人呢也是有了病都用传统治疗方法用。你比如我本人，我中风12年，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现在没有问题。
1: 嗯
0: 嗯，而且在6年前得了膀胱癌。如果是走传统治疗方法，我现在早就不在了。
1: 嗯，
0: 我用我的方法，应该说保持现在的体能。心脏也有毛病，你比如心脏的，我的心包结液。医生就哎呀很害怕啊，赶紧住院治疗啊！
1: 啊，
0: 我都没有，都用我的方法，现在都解决了。
1: 哦，
0: 就说明我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比较扎实的。
1: 嗯，
0: 我自己来体验它，来总结它，应用它。
1: 嗯，
0: 现在确实有效果了，是不
1: 是
0: 啊？
1: 是，而且我记得我上次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见到王董事长的时候，他刚刚从西藏回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80多岁的老人了，去西藏，身体一点问题没有，
0: 对，
1: 也没有出现高反。
0: 嗯，
1: 哦，整个的日常的自己对于自己的细胞或者自己的一些器官、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了解，所以一直用这种物理疗法在不断的去呵护着他。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是不是王董？
0: 对，
1: 您应用自己的这么多年，我相信您用的可能是在家里头可能更熟练或者是更方便的，可能是你聊床了。
0: 应该说目前来讲，咱们现在国内外现在都有很多人在用。
1: 嗯，
0: 起码有几十万个人都在用。
1: 啊，
0: 那有几万个家庭、
1: 哦、
0: 几十万个家庭都在用。
1: 嗯嗯。
0: 那么真正用的在意的大概是我作为发明人来讲，我是没有浪费一分钟，
1: 嗯，
0: 都是在经常应用，尤其是我得了病之后，
1: 啊，
0: 尤其这个膀胱癌，一般的得了之后，那都很害怕，医生也讲，最多活半年，
1: 啊，
0: 但是传统治疗方法是这样，我就没有信邪，我就说用我这方法，我也不用传统方，我也不放疗化疗，我也不手术，现在能不能存活？叫到现在。非常正常的生活，而且平常的工作还不耽误，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1: 那您是2020年发现的这个膀胱癌？
0: 对对 对，
1: 到现在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
0: 第6年，对。
1: 您一点也没用口服药，也没有其他的药物，
0: 没有
1: 一直在用物理疗法照射吗？
0: 没有，一直照射。
1: 就是床，
0: 就是用我那个仪器照射。
1: 嗯，
0: 当然照射也照的是方法，照射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用的工具。我研究的工具30多种，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全科治疗仪嘛，
1: 嗯，
0: 这三十多种怎么应用，这就在于选择，
1: 嗯，
0: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再有很简单，大家想一想， 张红，我不是搞医的，
1: 嗯，
0: 但现在应该说我应该是个医疗专家，
1: 嗯，
0: 而且对任何疾病的治疗方面，效果都不错的，
1: 嗯嗯。您是在整个的不断的用自己来做实验，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去应用，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体会，是吧？
0: 对，
1: 嗯，难得，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关注自己健康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就医渠道之外呢，在整个的健康理念的支持之下，我相信我们用更多的一些物理疗法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健康啊。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滨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物理疗法的创始人，全科多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董事长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跟大家聊一聊他的创业心得体会，分享他的这个健康经验啊，理念，也希望各位能够有交流的互动话题，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呢关注冰城经济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我们随时来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王董，应该说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哈，就是感受到的是您在骨子里头对于这份职业的热爱，还有您对健康的这份追求，还有这种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的这种精神啊。我相信您已经87岁高龄了，而且这个全科公司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成立有30多年了吧，王董？
0: 对，30多年，
1: 30几年了，
0: 36年，
1: 36年了、嗯，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呀、啊。这36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全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断的看着他，从这个咕咕坠地，然后到我们的咿呀学语，到我们的这个蹒跚学步，最后到我们的青年成年啊，30岁应该是人到中年了，是不是？那整个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也是你是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最让您骄傲的，还有没有记忆深刻的几件事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最让我骄傲的就是我研究这种方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1: 嗯，
0: 你比如张红，咱们第一次做广播的时候，我就在广播宣传
1: 啊，
0: 这个止痛效果特别好
1: 啊啊啊！
0: 结果有一个患者
1: 啊，
0: 我记得好像姓宋吧，他是得了胰头癌，
1: 哦，
0: 胰头癌就等着濒临死亡了
1: 啊，
0: 但死亡前还是疼痛难忍。
1: 嗯，
0: 在那学校给咱们打电话。反正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反正我是记得比较清楚。
1: 啊，
0: 完了，他动员他老头借了钱买了咱们一台小机器回去止痛。
1: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大五元呢，是不是、啊？
0: 小五元、
1: 小
0: 五
1: 元、
0: 大
1: 五元、
0: 大七元这东西、嗯。结果呢，用咱们这个照射以后，疼痛逐渐消失了不说，他人反倒好了，不像医生讲很快就等死了。
1: 嗯，
0: 结果一直到现在有大概30年了吧？
1: 啊、哦，
0: 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呢。
1: 真的？
0: 哎，还活着，
1: 还跟您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哦。
0: 而且我的10年前我还带他到广州去过。
1: 是吗？嗯、
0: 但是现在我比较忙，岁数也大了，
1: 嗯、
0: 也没联系了。
1: 嗯。
0: 但我听说了，我们那个服务老师都有联系。
1: 是吧？
0: 嗯。他现在还活得挺好呢。
1: 啊、
0: 哦。嗯，
1: 其实哎呀，这个就像历历在目，是不是王董事长？
0: 对对对对，
1: 又想起来回到那个年代那个岁月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要说这些成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曾经在我们各个店进行过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王小燕总经理啊，他讲到了我们这个品牌整个的创业经历，讲到了90年代的时候扛着仪器走街串巷，骑着自行车然后去推销，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哈、啊嗯、我觉得骄傲的是我们看到了患者脸上绽放的笑容，更多的骄傲其实我们这个仪器已经不

0: 这40年没白辛苦，
1: 对，
0: 这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是值得的。
1: 嗯，
0: 到现在为止，现在如果真正说起成果来讲，
1: 啊，
0: 你比如我自己建个医院，
1: 嗯，
0: 运行了7年多，
1: 嗯，
0: 救了1万多个患者，
1: 哦，
0: 都是3家医院治不了的疾病，
1: 嗯嗯嗯，
0: 到我医院来，那么现在我有，跟那个平常讲的时候，我几个梦想都实现了，
1: 嗯，
0: 但最后还一个梦想，
1: 啊，
0: 就是人们住养老院的时候，那个养老院的医疗条件，现在国家也号召要和医院结合起来，
1: 医养结合。
0: 那医养结合也是很困难的，你如果原先的治疗方法对尤其老年人的慢性病治疗都很困难的，
1: 嗯，
0: 那么有了我这种方法也好，不管是慢性病、疑难病。那么在医院，如果在养老院有这么几台仪器，就能够保证养老病人老人活得更健康更长寿，
1: 嗯，
0: 所以我把我的有限的钱我又攒起来建了个2座楼15000米，
1: 嗯，
0: 建个养老院，
1: 哦，
0: 现在正在装修，所以在这个下一步咱们还可以通过经济广播电台号宣传现在，
1: 嗯，
0: 这养老院的模式和传统养老院模式都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是我想的，不一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比有个3甲医院要好，而且应用起来，这个医生啊、护士都不要，就是我们养老院的服务人员就可以用了。你像那个仪器用起来很简单，就是照射，嗯，就是。像我说的，像老年人真正照射，你看我眼睛到现在虽然是80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
1: 嗯，
0: 这不也挺好吗？而且还不傻。
1: 不是，对的，
0: 这个，
1: 您不应该说不傻，嗯，关键是王董太谦虚了，嗯，我们老年人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0: 对，
1: 您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时候，
0: 嗯，
1: 又有自己的事业，
0: 嗯，
1: 而且80多岁还管理了一个将近300人的团队，嗯，
0: 对，
1: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佩服您的，王董事长，嗯，您刚才说了几个梦想，刚才说的你最后一个梦想的实现就是人人都有这种健康的养老环境，这个也是我期盼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
0: 嗯，
1: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都要面对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如果真有的这种物理疗法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或者是养老空间的话，那岂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啊。说到梦想，这个梦想您刚才说了楼正在建，大概的这个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时间能完工，什么时间能面世啊？
0: 我估计今年年末就差不多了。
1: 是吗？
0: 现在正在装修。
1: 很棒很棒，
0: 现在有的房间已经布置完了，
1: 哦，
0: 而且我们的有些房间中央电视台也来录过像，
1: 哦，我们期待着，我们期待着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大家可以去参观参观，是不是啊，
0: 嗯，到时候还是通过
1: 嗯
0: 咱们经济台
1: 嗯
0: 广泛的宣传这种养老，
1: 嗯嗯，好啊好啊，其实说到梦想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梦想，小的时候大家说开玩笑哈，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那王董的梦想一生当中有几个梦想您说都实现了，这几个梦想都包括什么梦想，我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第一个梦想就是经过40年的研究，
1: 嗯，
0: 不用打针吃药的方法诞生了，
1: 嗯，
0: 也就是这种物理方法或者是非药物疗法诞生了，
1: 嗯，
0: 完全可以有从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上来证明这种方法的可靠性，
1: 嗯，
0: 第一个梦想，
1: 第一个梦想实现了。
0: 第二个梦想，那时候你知道闯红咱们在经济台宣传的时候医院也有用咱们仪器的
1: 啊，
0: 可是医院用来用去以后呢他不用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肿瘤医院为什么不用了？因为用这个机器以后的病人不住院了，也不做放疗化疗了，他的经济效益不行了，所以在医院推广这种仪器就相当困难，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糖尿病人，如果医院用这个糖尿病人就买台仪器回家照射就行了，何必去住院呢？
1: 嗯，
0: 所以对医院的住院率和收益都有影响的情况下，我那时候这应该说在20多年前我就毅然决然地把我们的销售方向改变成像家庭推广，
1: 哦，
0: 我们全国各地成立了1000多个 体验点。

0: 让大家免费来体验，体验好了有效果了你就买，所以现在我总结起来，要不管国内外的体验点，一般的用这个购买这种方法的大概占90%多。所以你想想川红，咱们这个是30-40年来没为这个经济效益操心，我从来没有什么感觉到说管理上缺资金呐、或也对大家工资开不出去啊、没有这个现象，而且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第四个梦想就是我们这个方法能够尽快的进入到医院，让医院各个科室都来用这种方法，大家想一想会给大家带来多大效益。你比如说青光眼，或者飞蚊症都得做手术，用我们的仪器不用做手术，是不是？你很多做手术的基本上用我们也不用做，这个社会效益该多大。这是第五个梦想，就是那时候就想到我们的家庭实现医疗现代化，就有了这种工具，有了这种方法就可以。现在我们哈尔滨起码有几万个家庭都有这个全科治疗仪了，一般的家庭有这么全科治疗仪之后，他任何人都可以用的话，他这个收的比有一个门诊有个医院都强，所以有很多病人用了它以后，你比如说我们民政局一个老干部，应该说各种疾病太多了，10几种疾病，而且都是疑难疾病，光肿瘤就2-3种，心脏病，一直到现在，你看他的年岁和我差不多，也87、8了。他这些病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而且他活的还现在挺好，所以我想，现在一般来讲，他那个民政局一些人讲，哎呀，他这个人如果是按照早就没有命了，结果就是用了这么2台仪器在家照射，一直到现在，哎，他就活得很好，你比如我那医院，有很多医院那时候就临终观察的，就临终关怀的，找不着地方，到我们医院去以后，凡是同意用咱们仪器治疗的，应该说都活了，奇不奇怪？所以我就感觉到神奇，我对我的研究放不下，能够坚持40多年，和这个效果有很大关系。
1: 哎呀，一说到你的这个方法，一说到你这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看你几个梦想全都围绕着这个大家的健康在做，包括你的方法的诞生，包括你到1000多个体验点全国的这种推广，包括你希望他能够进入医院的临床，包括你希望他能够成为未来家庭医疗现代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是不是？
0: 对，
1: 这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种健康疗法、物理疗法，让我们在整个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在保护自己细胞健康、骨骼健康、器官健康，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身心健康的过程当中，希望这种物理疗法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
0: 是这样，正像刚才你说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保证细胞的健康，让细胞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大家想一想，你不管哪个脏器，我们的全身的血液都有细胞组成的，当细胞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可是当咱们给它这种能量波，它吸收之后细胞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治疗疾病的过程。
1: 对，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受益，也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电波来了解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叫做深耕行业半生，耄耋初心依旧，特别专访哈尔滨市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滨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物理疗法的创始人，全科多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董事长，王祥林先生哈。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可以随时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包括你对于这种物理疗法好奇的一面，

0: 包括你想跟王董事长聊的几句话啊，包括大家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些认知，或者是你的收获，或者是你想畅谈的一些经验，都可以我们在直播当中啊，大家直接交流互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这一期特别专访。王董事长刚才讲了您的创业经历，也提到了您的几个梦想哈。其实一说到创业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另一个赛道，就是现在年轻人创业。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创业难呢，不敢轻易的去动手，也不敢的去做。但是您已经是40多年了，创业成功了，有没有什么想对年轻人说的，跟他们来分享一下，王董事长？
2: 这个我当年创业，我是有我的想法
0: 啊，
2: 但是我想作为年轻人创业的话，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事业，
0: 嗯，
2: 要看看你自己的认识怎么样。我当年能够在广播电视厅退下来，工程师也不要了，当年是副处级也不要了，
0: 哎呦，
2: 就下来。但是我有个什么基础呢？
0: 啊，
2: 我想一旦创业不成功，我还可以开个无线电修理部养活自己
0: 自己有本事有技能，
2: 所以就这么下来以后，没想到这个真正成功了。这个成功的基础上也需要有耐心，要坚持下来。
0: 对，
2: 所以年轻人在选择这个事业的时候，首先看这个事业有没有发展，
0: 嗯，
2: 这个事业在社会上表现怎么样，
0: 嗯，
2: 你自己认识怎么样。
0: 对，
2: 所以我现在，你像我这个事业，如果在哪个地方开一个免费治疗门诊
0: 啊，
2: 那肯定是赚钱的
0: 啊。
2: 所以现在我现在全国各地，像省级代理没有，都是一般的市级、县级代理，
0: 嗯，
2: 但是真正有了代理的时候，其他的也就插不进来了。所以现在我这方面，如果是年轻人看中了以后，可以跟我们联系，
0: 嗯，
2: 联系找一个地方
0: 啊
2: 去代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发展的
0: 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还有觉得，我觉得年轻人创业的过程当中，把对世界的好奇和对生命的敬畏，把它放在首位，是不是？应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在科技创新的这块，大家都在这个应用往前走，包括你看我们的 AI 啊。啊，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哈。那对于很多人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他要追求前沿的东西，他要追求这些新科技的东西。那您觉着这块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2: 但是我们现在在创业的时候，
0: 嗯，
2: 不一定去看一些新东西。现在 AI 现在发展的很快，
0: 对，
2: 是吧？真正年轻人要参与那方面，他的知识水平也有关系。
0: 嗯，
2: 真正从看看回头看一看，我们一些老的东西值不值得创新？
0: 嗯，
2: 这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当年能够把那时候红外线的医疗早就有了，300多年了。那我那时候知道红外线那时候到处普及啊，为什么参与进去？我就感觉需要创新。
0: 嗯，
2: 正是因为创新改造了之后，没想到医疗效果神奇的出现了。
0: 嗯，
2: 那么这也就是我到现在还没开无线电修理部一个案例吧。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我觉得值得。当年从铁饭碗下来，一直到现在，尽管辛辛苦苦奋斗了40多年，但现在这一想想，有医院，我有公司，我有生产基地，最后我为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又有了自己的养老院。
0: 嗯，
2: 那养老院的成立，可能是我的第一个加入养老院。
0: 啊，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嗯，
0: 王董，到时候我们退休了也跟您去做伴，
2: 欢迎很多，包括我公司的一些老职工啊，
0: 啊，
2: 已经离开的也都打不定了
0: 啊，
2: 定了就我的养老院成立之后都回来
0: 啊。
2: 反正是
0: 为了大家的健康事业，我觉得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特别的有意义的，踏实的、稳步的推进的啊。
2: 应该首先我对养老院的老人的健康
0: 啊
2: 有一个基本的保证，
0: 嗯，
2: 这个保证比三甲医院要好好得多，
0: 嗯，
2: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0: 让大家真正认识了这个问题之后、老年人咱不要求活多大岁数，是
1: 活出质量，
0: 但是活出质量，活一天健康一天。
1: 对，
0: 你像现在我是耄耋能自理，
1: 嗯，
0: 那我现在还自己治病、
1: 嗯、
0: 自己吃饭打针、
1: 哎、
0: 吃药啥都自我都自己可自己定。
1: 39年的老人呐、嗯、
0: 对呀、啊、所以现在看长寿呢不失意，
1: 嗯、
0: 我们长寿傻了有啥用啊、
1: 嗯、
0: 所以我想你要想达到耄耋能自理、
1: 嗯、
0: 长寿不失意、
1: 嗯
0: 就用我这个方法，用我那个30多种工具、
1: 嗯、
0: 你选择去应用就可以了。
1: 对，哎呀，我觉得王董事长说起来自己的时候特别的有底气，说起来自己的整个的发展经历的时候哈、嗯，我觉得是满满的回忆的同时让人羡慕。而我呢，我感觉到我怎么老是愿意回忆了，是不是我也已经老了？
0: 回忆回忆好，到老的时候越老了越回想、
1: 是吧？
0: 因为我现在我想想那些老朋友，
1: 嗯
0: 嗯
1: 嗯，
0: 听我话的都活下来了，不听我话的都死了。
1: 不管怎么说吧，大家就还是这种思想意识的一个转变是很关键的、
0: 嗯、
1: 要想推广到家庭医疗现代化的话，我觉得这个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是不是？
0: 对，
1: 嗯，今天我们冰城医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滨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物理疗法的创始人，全科多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董事长王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应该说深耕行业半生，耄耋初心依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希望大家能够互动，然后彼此的这种接纳，彼此的这种欣赏，然后让我们共同的把人类的健康事业不断的向前推进哈。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的特别节目哈。我们特别邀请到王董事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他的创业成长经历，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触动，更多的一些感受。我们也希望各位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和我们留言互动，说说你此时看看我们的视频的一些感受，听了王董事长的一些故事，你的一些想表达的话语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打上你的交流内容即可啊。其实王董事长要说到从开始的我们提到了一个小五元大五元的一个机器，是不是到现在已经是第几代了？说起了你那宝贝，
0: 这个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啦、
0: 嗯，第六代。
1: 哎呦，40年发展了第六代，迭代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1: 您觉着从创办的第一种方法，这个面试诞生，一直到现在整个第六代36年的发展历程过程当中，这每一代的更迭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进步能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这每一代的更迭，应该说呢，和治疗效果有关系
1: 啊。
0: 嗯，你像更换一代，保证是在我的能量波里边有所改善，
1: 能量波
0: 这些改善，
1: 嗯，
0: 我们使用者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1: 但是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
0: 对啊，我从工程师来讲的，起码我有个计算效果，有个这现在讲数字化是吧？
1: 嗯 嗯, 嗯，
0: 所以现在讲。你看我写一本书，是美国是在发现那本书的时候，是我在国内不能出版，跑香港出版社出版的，结果出版之后呢，国会图书馆的意思就要留存一部、
1: 嗯、
0: 我说你不留这个，我说我这些经过又经过20来年了，我说有需要改进的，完他就很高兴，哎，他说你要改进的话你赶紧改，改完了后你国内不能出版，我美国给你出版。
1: 嗯，
0: 哎，最后他们真正在美国找了一家华文的著名的出版社，
1: 嗯，
0: 给我出版的这本书。
1: 哦，
0: 这本书原先是一册，我改了之后分成上下两册。
1: 嗯嗯嗯。
0: 所以 上面写的书上写的很明白，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留存的书籍。所以我就感觉，哎呀，我这太高兴了。但是从这一点来讲，就是我40年没白辛苦，没有碌碌无为，起码干出点名堂来，是不是？而且说的每一句话，我写书也好，写文章也好，每个字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诚信为主。
1: 他那个整个的书的编辑的或者是一些内容，是体现您整个的在这个机器的发展迭代的过程当中所掌控的一些基本数据，对吗？
0: 对，基本数据理论基础，就是
1: 理论基础。
0: 对，
1: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方法。
0: 其实我的理论基础很简单的，曹红。
1: 嗯，
0: 这个大家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
1: 啊，
0: 是吧？但是我们人靠太阳，全靠太阳不行。照射时间长了也不行，所以靠太阳当中的哪一部分
1: 光波，
0: 我把它计算出来了，是太阳光中的不可见光波。这种光是不可见光，红橙黄绿青蓝紫嘛。但是这里边从0.76微米到1000微米这一段，包括高炉的温度几千度都在这里边。那咱们对人来讲是有害处，高炉分间你还要带个仿木镜呢，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我计算的结果是，咱们人类真正用的是不可见光最末的那一点儿，那一点点儿，也就是说从7微米到8微米，或者8微米到9微米这一段。但这一段还要光微米不行，微米太大，必要把它分解成1/1000的纳米，变成纳米波。那么这个纳米波对人体来讲，你比如我们人体的细胞，它的通透孔，细胞都有呼吸孔，那个也就是2纳米，到3纳米这样。如果一个任何细胞如果大于2纳米、3纳米，尤其血液的水分子大于这个，它就过不去。对细胞没有作用。可是咱们这个呢，因为我是采用多峰宽带纳米波来激活咱们人体细胞，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视我们的多峰宽带越宽越好，峰值越多越好，清晰度越好。所以咱们这个就是在每代换代的时候都有所进展，这种进展就是真正保证把人体当中的血液细胞把它变成小细胞。你比如水冻了成冰了，化了以后可以流通，但是流通这个水对人体来讲也没有用，那必须把流通这个水又进一步分解，分解成纳米波的时候它对人体才有用。所以这方面来讲，我先逐渐把我这个研究成完善了，成熟了。所以现在治疗疾病上，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名医，但是我对人体的各种疾病我非常有数，需要怎么照射怎么治疗，我都可以提出我的建议来。我提出的建议对任何疾病起码我保证都会有效果。
1: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整个发展历程过程当中有一种西西，我记得是叫强生命能量宽频纳米波治疗法，是不是啊？
0: 对，强生命能量。
1: 宽频。
0: 多峰宽带。
1: 多峰宽带纳米波。
0: 纳米波。
1: 治疗方法。
0: 对对对。
1: 哎呀，从微米到纳米，是吧？
0: 后来就感觉到有些人说咱们为了实行哈。所以把纳米我就不提了。我就是这种能量波。
1: 能量波。
0: 实际上咱们是纳米级的能量波。是最小的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的。
1: 这个也得是得益于您工程师的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之上的，是不是？
0: 这个和发射源呢和机器的结构都有关系。
1: 对对。好，各位，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特别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我们哈尔滨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滨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物理疗法的创始人，全科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王董事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家里头啊一说 说孩子有个头疼感冒或者哪儿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在生活当中首先想到就哎，你照一照啊，就是一种仪器照射。那么这种同样是一种物理疗

0: 法，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好助手。各位呢，想和王董事长沟通，随时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王董事长，其实刚才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您满满的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份满意啊，感觉到这么多年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孩子逐渐的去抚养成人了。那其实我现在想了解，其实您完全可以有资历啊去享受我们的晚年的幸福生活了，但是您现在依然在办公，依然在管理企业200多人的队伍，然后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让您还在坚守岗位扎身企业办公？每天您的一天的时间安排都是什么？能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
0: 特别好，
2: 这个人是一生当中，没有闲着过的，始终在动。
0: 嗯，
2: 你比如现在我为什么现在，这个由于身体比较好
0: 啊，
2: 所以抓紧时间把我的能量多付出一点。
0: 嗯，
2: 你比如最近这3-5年当中
0: 啊，
2: 我就没断了参加了全国性的大会，
0: 嗯，
2: 去讲。为什么讲？因为我去讲有身份，而且大家都会相信。对宣传咱们这个方法有好处。
0: 嗯，
2: 所以到现在你看，这次刚回来以后我就来坐台。
0: 嗯，
2: 另外这次来讲，我们也有讲师，也有什么完全都可以来讲。
0: 嗯嗯嗯。
2: 但是我听说有这个时间，那我就来。
0: 嗯，
2: 来讲一讲。
0: 非常荣幸啊，也非常愿意请到这个王董事长。
2: 来讲一讲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2: 一个是我自己是个释放。
0: 对。
2: 另外呢，让。哪怕多听一个，就像第一次我刚才说的一个胰头癌的患者用了之后，他就为了止疼嘛，
0: 嗯，
2: 结果人活到现在还活着，胰头癌好了。
0: 嗯 嗯， 嗯，
2: 所以怎么解释呢？所以这些都是神奇的效果。
0: 嗯，
2: 正是有了这种神奇的效果，一是我这坚持到现在，神奇的效果还是不断的出现。
0: 嗯
2: 嗯，这个例子太多了，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讲。
0: 嗯，
2: 反正这个神奇的效果，我记得咱们中国，几十代皇帝哈，都去哪一代不去求医问药，哪一代不搞这个
0: 长生不老？
2: 长生不老，搞灵丹妙药吧，是不是？
0: 嗯。
2: 现在我敢这么说，我有时候在全国性大会这么说，我说我这个方法应该是个灵丹妙药。
0: 嗯。
2: 而且很简单，这个灵丹妙药。你不用吃，你就用就行了，有工具行。你比如现在我们大人小孩哪有不疼痛的地方？
0: 嗯嗯。
2: 当你疼痛的时候，就是一种疾病。
0: 嗯。
2: 你用我这个，我保证都是有效的。
0: 嗯。
2: 所以我那个批准的那个注射证上批准宣传这个是对肿瘤的疼痛。有止痛作用。
0: 嗯，
2: 你不能说如果肿瘤病人真正疼痛了以后他打杜冷丁就不如用我那个好。
0: 嗯，
2: 关键是他不光止疼，他同时还消炎消肿，提高免疫功能，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止痛的时候他就治病了。所以在这方面这个神奇的效果就在于大家逐渐理解的。
0: 嗯，
2: 我本人是理解了，因为我现在我自己
0: 受益了，
2: 用的受益了。
0: 是，慢慢的去。
2: 对，你比如说现在女士
0: 啊，
2: 你想美容
0: 啊，
2: 你想这个长得年轻，
0: 嗯，
2: 你就用咱们一起照射脸照射腰就行了。
0: 嗯，
2: 照射腰照射面部就行了。
0: 嗯，
2: 包括现在有很多美容的抹的满脸都是像蜡似的。用了我这个保证是自然的美。
0: 嗯，保持年轻态，因为它细胞是活化的，是健康的，是活跃的，所以说你的整体状态呈现出来是轻盈的，年轻态的。
2: 对，
0: 是吧？ 嗯，你看王董事长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在刚才您话语当中，我也知道您未来的规划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成立我们的这个养老院，是不是？
2: 嗯，对，
0: 对于企

0: 业的未来发展，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1: 企业的发展，我现在我岁数也大了，
0: 嗯，
1: 真正我想现在是我一个人掌管企业
0: 啊，
1: 我想我逐渐在我有生之年，要把我们的企业变成股份制
0: 啊，
1: 以后呢，由这个股份制选出这个董事会，
0: 嗯，
1: 由董事会领导这个集体，我想这个事业会进一步发展，
0: 嗯，
1: 或者是我还有想。我曾经大会说过，
0: 嗯，
1: 如果国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贡献给国家。
0: 哎呀，
1: 由国家来掌握，大家想一想，这么个方法，如果国家来掌握，国家来推广，那是该是什么？我想，比汽车、比手机的经济效益好，关键它的社会效益好。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治病一个新方法是中国人发明的，
0: 嗯，
1: 多好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哈尔滨人。创造的，
0: 嗯
1: 嗯，所以
0: 期待着，期待着，
1: 在这方面，我想的比较安心吧。现在感觉到没白活八十多岁，
0: 真棒啊！王董事长，我们在视频号上一位朋友问你一个问题，他说：“董事长，带状疱疹长腰上了，现在神经痛，能不能照射止痛行吗？”应该可以的吧？
1: 我跟大家讲
0: 啊，
1: 我在一年前。
0: 啊，
1: 去年的七月份上点火得了带状疱疹。
0: 您自己啊？
1: 啊，带状疱疹长到哪儿了？长到嘴上了。
0: 哦。
1: 哎，长到嘴唇、下巴、壳子。哎呀，
0: 疼
1: 那疼那个滋味我可知道。怨不得我那开医院的时候，有很多带状疱疹来咱们医院，就疼痛难忍。
0: 嗯。
1: 结果用上咱们仪器，就马上不疼了。
0: 哦。
1: 后来我就感觉疼的时候，那就那个无地自容啊。哎，有个缝都想钻进去。
0: 嗯，
1: 结果我也是为了做实验，把仪器开着的情况下，我感觉要疼了，我赶紧钻到仪器底下照上以后，哎，马上就不疼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止痛效果，我想100%的有一个好效果。
0: 嗯，
1: 因为带状疱疹用药而且治疗，一直到现在我都一年多了。
0: 嗯，
1: 快一年了，去年七月份。
0: 啊啊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嗯。
1: 这个嘴唇还酥酥的，还神经还有时一跳一跳的。
0: 哦、
1: 嗯，但是用咱们仪器应该说有个好效果，尤其止痛效果非常明显。
0: 嗯 嗯
1: 所以这位听众你就放心大胆的用这个照射腰部就行了。
0: 好，
1: 嗯，
0: 好，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反正它也照不坏。
1: 对，首先咱们
0: 我们何尝不去尝试一下呢？
1: 最大的特点没有副作用。
0: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嗯，你要和它不断的去连接，这种连接包括什么？当你有一个头疼脑热，当你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又想到它，甚至于哈、啊，就是你每一天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你可以每天都照照面部、肚子、腰、五脏六腑集中的地方，是不是啊？这对身体来说，
1: 过去我出去讲，我从来不去动员大家买仪器
0: 啊、
1: 嗯，我只能说让大家体验以后好了你再买。
0: 对，
1: 但是现在我有时候开大会的时候，我直接讲了，
0: 嗯，
1: 我说老年人耄耋之年。
0: 嗯，
1: 能够自理，
0: 嗯，
1: 长寿不失忆的话，我说你必须用我这个工具，用我这个方法来照射，尤其是我那个五官治疗仪，专门照头这个，啊、应该说，只要用上这种仪器，我保证你耄耋能自理，长寿不失忆。
0: 嗯，
1: 这一点我从实践当中已经证实了，
0: 是吧？
1: 现在应该说。在全国各地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治疗每种疾病都不是典型病例，都可以批量化。
0: 嗯，
1: 所以包括肿瘤。
0: 嗯，好，这个希望我们每个人慢慢的去了解它，接受它，去受益于它。其实它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六代了。刚才听您说了五官仪也好，还其他的也好，我相信它的这个整个的照射更专业化，更集中于。比如说五官，比如说这个腰腹，比如说
1: 膝关节，
0: 膝关节，
1: 腰部
0: 啊，它更是细致化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包括眼睛。
0: 哦，好，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王董事长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深耕行业半生耄耋初心依旧的一些故事，辛苦了王董事长，也非常感谢您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您自己喜爱的健康事业。
1: 好，谢谢，
0: 让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好吧？谢谢王董事长，也谢谢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的朋友一直在观看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再见。
1: 好，再见大家。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解了心中一滴玄血，就神之居的一些意思。那么当我们这个血如果破了或补充不到位的时候，我们的头部就开始出现问题。头部所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梗塞、缺血、脑白质疏松、脑萎缩，空间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这些一系列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指令发出，这个指令就是我们的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形态的一个传导，就会在我们身体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症状。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头脑比较清醒，说话比较硬朗，但是整个症状回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呢整个脑袋比较稳定，心脏不够稳，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绞痛，包括支架，包括搭桥之后我们所造成一系列症状并没有解决。那么无论是心无论是脑，都跟心中的一团一滴玄血有关。这就是民间中医对《黄帝内经·心参神》通俗的一个比喻。那么核心意思就是心中有一滴恒定的玄血，是心神的一个居所与根基。如果这个根基，我们形象的想一想，类似于我们说足胎足月的婴儿产下之后能抗住疾病，感冒很少发生，能吃能睡，逐渐长成人，而且身宽体胖，强壮无比。那么如果是这个根基不稳，就是我们胎力不足的这种下来了早产儿，那么你想他抗风寒的能力，抗外界干扰的能力会好，不现实。这个根基像造楼房一样，如果你说我想住3楼，这1楼2楼我对付对付就行，我直接上3楼，3楼抓固它，我做的特别漂亮，这个根基不稳，这个楼一定会坍塌。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揠苗助长的问题，就拔苗助长。那么这个拔苗助长的过程中，大家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统，这些说的都是根基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脑还是神识还是神经传导，都是回归到心中一滴玄血。因为心脏的血流虽循环不息，但有一滴核心之血是悬在中央不参与循环的，是心的本体血。那么这就是我们曾经千叮咛万嘱咐跟大家说了一件事情，说我们有一种药品，我们接近30年不撒手， 而且我也曾经说过，我说藏语什么培根啊、吃巴呀这些东西讲不清楚，有些藏医院的朋友有的时候我问他的过程中，你别问我了，你就用这个药就行了，这是藏医，北京藏医院的朋友。还有呢，我也说过一件事情，就是取笑之人的、取笑之意的，在我们山东省，我们整个团队协会里边团队这个过程中，他们干了一件事情，那家伙我没少糟践他。哎呀，心脑血管看不明白，就下这个七十味丸，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就行了。那么他不考虑增加负担，但是在我的领域，就掌控完成之内的过程中，第一个，你一定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他想治病，谁不想治病？谁难受谁不知道？那么如果还难受，那么经济还少，爸他就是心疼孩子，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他就装作还行，可是要顶吧顶吧，那是发自一片慈爱之心。那么谁有粉不得往脸上擦，对不对？所以呢，那么这滴血，也就是说是心神的居所与根基的时候，当根基都乱了，就是不参加这一款血的循环的时候，说这个药的时候，这个药为什么30年不撒手？因为这个药品就能定住心中一滴鲜血，就不参与循环的那个是心的本体血。那么藏医里边有些东西我们解释不清楚，它的整个文化藏医理论体系跟我们中医的理论能刮了边儿，能解释通，但是有一部分你是解释不通，就是包括藏医里边它都解释不通。他也是教教过程老师搞，你就用这个玩意儿。那么还有就是解释的过程中，他会用什么，用藏语体系里边那些东西，那个概念形态东西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说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那么事实上其实人家说的是很正统的，但是我们听这话很别扭，解释不清楚。
2: 是，那么这事儿你都研究了10来年了，你现在不也没太清楚吗？
3: 小30年了。
2: 嗯，
3: 你不用替我什么
2: 隐瞒年龄。
3: 不，你不用一起到一定的程度叫净瓶一样，也不让你往下走了，你在问的过程中也不会告诉你啊。
2: 嗯，
3: 也就不会告，那个就涉及到真正的机密了，
2: 就是
3: 这种机密的过程中有个问题，人家这个药品是国家非文化物质遗产，是一个保密方的。
2: 嗯，
3: 你又再往下问，所以我们用啥，用它这个药的成分推断，但是它药品盒子上70多页它不都写，但是有一个东西它写，在国家批报或申报的过程中它不写科数，但是它必须把那药写出来，但是这个药品的过程中，最初始的过程中，最最简单的一种制法，我们说麸炒，他就写个后边括弧麸，我们就知道这是用麦麸子炒出来的。
2: 嗯，
3: 那个后边那个，比如黄芪用酒，后边括弧写个制啊，我们是用这个酒制的。
2: 嗯，
3: 之后我们猜，
2: 那43度还是52度？
3: 不是猜这个，我们是猜用多少棵树
2: 啊，
3: 就是你就往上一点点试，一点点试，就跟做实验一样，你就试不出来。那么再往下的过程中，那么有几个重要的东西的就不写，那么大家就都会想办法，所以呢你就问不到。那么这个药品的过程中，毒就毒在它能定住我们的意识情绪，还有这个心神，还有不参加循环的这滴血，这个药品。那么说白了，我说没说过，我说这个药品严重的时候，病重时候，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可以保命，这是我说的，我什么时候都敢讲这句话，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意思。那么心为神之居，心主神明，主藏血，主血脉，那么这滴血，这滴玄血就是神的家，血在则神安，表现为情绪稳定，睡眠踏实，专注力强，还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不胡思乱想的时候，我这个病没那么重。
2: 嗯，
3: 这是最老百姓最想听的，没那么重。
2: 嗯，
3: 那么心衰心梗 那么包括这些它是重症，对不对？那么你别管你这个血，这套理论解释不清楚的。二尖瓣、三尖瓣理论不全的过程中，不是什么意思？呛血，夸个里边没等关上又呛出一杆来，那本身里边血就不够，那么呛这一下子过程中，不就把心中的玄学给呛出去了吗？那么这个位置空的过程中，第二滴血又补上来了，独立的。这个东西像弹玻璃球或者是一个钟摆那儿啪啪来回这么摆，但是每一次都是新的。这就是那么二尖瓣三尖瓣必死不全的呢，为啥会去做手术？这个就是说我们能意识到我不对了。第二个，外观体现过程中嘴唇发紫啦，这些东西，那么呛血了，脑袋不清楚了，我们能知道。那么神志居，那么还有一个本命体血叫本体血，那么这种，那么血湿则神散，血湿缺血算不算失血？算呀。惊吓、焦虑、熬夜、出血、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心绞痛，不都是不血没不明白吗？熬夜不就熬心血吗？这咱老百姓连自己咱的父母都说你熬吧，你看熬的死出，照熬你点心血。

0: 或者是年老一点是吧，到老了老了不听话，你熬吧，把你点心血熬完你就死了，骂人的话，那么就是导致这滴玄血散失或者移位。如果一散失一移位的过程中，心神不宁，失眠多梦，焦躁多虑，易经情绪内耗，炎症抑郁失神，大家想老年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情况下，哪个心脏好？心理存疑。为啥存疑？焦躁不安，那滴血湿了，为啥湿了？心脏有病了。那么你脑袋想什么玩意儿呢？你眼睛直勾勾的，你心在想什么？都是说明这滴血的问题，跟心脏本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心脑一体化，这就具象化就非常明显了啊！原来心脏跟脑袋说治疗同时治一体化，他俩布血能均衡，这边上血上面也均衡了。完了，你别看心脏用一个药，脑子用一个药，这两个药互相不搭嘎，没有啥关系，这个药强那个药弱，最后他布血布不明白。所以呢，强药品的那个心脏那块要强，心脏好了脑袋没好。那么脑子那块用药强了呢，把心脏血强行给拽出去了。哎，你心脏好不容易整了一点，我就全拽走，那么心脏这块又塌了。你说不见效吧，有效果心脏，但是还停不下来药，道理就在这儿。这就是心脑一体化。心脑一体化原则定位有两个，用药的一个统一性，就是这上面药跟下边药基本上药性要持平，或者是就用一个药双化，既化头又化脑，那么其实未完不就是这个吗？那么大家再想一想，我就把这个心中一滴玄血，你就把你吃那个心脏药品的过程中，你把它这个药能不能定住，就是本体血，你会发现你各个软件上都搜不着这玩意儿。而且你的金纳多能解决这个问题，丹参片能解决这个问题，连安宫牛黄丸都解决不了问题。为啥？安宫牛黄丸能给我们创造一个4到6个小时时间，其实这句话很多人都不懂。能创造4到6个小时时间，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它能吊着我们半死不死。安宫牛黄丸能吊着半死不死。大家想一想，我们医疗上心梗和脑梗最佳的溶栓时期是多少时间？4.5小时。最佳溶栓时间，也就是我们的古代先贤，当没有溶栓术的时候，我们这个技术都创造出来了。那么安宫牛黄丸能吃起不哉？我曾经跟大家开玩笑讲，我说我是吃不起，你800块钱1000块钱一丸，那么吃一个月能好不？好不了。800块钱一丸吃一个月能好不？咱也好不了。能一天吃一个不？谁能吃起？有都是人能吃起，但是没人敢吃。为啥？里边那个牛黄这些东西太寒凉了，把元阳元气全部踏走，所以这个药品一般就要你们吃3天。我们的祖先太厉害了，就是你真正学中医的时候，你就发现老祖宗这个药仙医仙这这么神奇，那都是什么神奇呀？告诉你，法律不健全的时候，就是拿活生生的人试出来的呀。在古代的人活多大？那么30多岁的吧。那么上战场回来的过程中，那么10几岁的孩子都生了吗？13、14岁就一心了吗？甚至自己是个孩子的过程中都是什么？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人活不了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人呢，能活，比如说我们活几个那个，一个人能顶仨。所以我们讲他们要平衡。那么安宫牛黄丸他抢那个时间的过程中，他就维持你给你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医学跟古代那些很多听起来像玄学，其实是纯正的医学，但是你认为是玄学的东西都能印证上。那么我们在中医视角，心为神之居神之舍的过程中，就是这滴玄血是神的家呀，血在则神安，对不对？你这一个神安的过程中， 五脏它这个心神不来回撞击的过程中，经络是不是顺畅呢？是。气血呢也是。阴阳呢也平衡，因为它没有乱子。当我们生病的过程中不全都乱了吗？乱了不就是平衡失调了吗？那么阴阳失调算不算？算。气血失调算不算？算。阴虚阳虚算不算？算。上冷下热算不算？算。腰酸背疼算不算？也算。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血湿则神散。这一神散的过程中它就开始移位呀，一移位的过程中，散和湿你就得规矩它呀，你规矩它会是最悬在心中的那滴血，你得把心脏先归拢回来呀。心脏一归拢正位的情况下，生血功能不就出来了吗？自律功能也不快也不慢，血压也不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缺血也上去了，睡得也好，吃饭也香了。对，所以我们比喻它而非解剖。什么意思？它不是指解剖学上真正的一滴血，而是用一滴玄血象征心的核心稳态。稳态的过程中不就是我刚才说嘛，忽快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气血根基，打地基得打柱柱中的神心神载体。
1: 嗯，其实都一把年纪了，什么状态都不如一个平和安稳的状态要好。
0: 心态，
1: 嗯，
0: 很重要。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活到这个年代的过程中，其实我这个个人的一个想法啊，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进了各种老人，就是同频的。我是喜欢跟他们讲话的，同频的。第二个就是看这个人比较舒服。第三个，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大家无论中医跟西医做的这个接诊的过程中，你看你都不知道谁来，谁挂的号。我们第一看面相，这中医西医全在时，这个人第一次看见就闹挺，膈应，就是这种什么呢？不舒服。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就谨慎小心呐，谨慎小心，只讲医学不讲关怀。那么关怀这一块，包括微笑这一块，包括服务这一块，湖南中医药那个说，我们是卖技术，我们不是卖笑的。
1: 嗯，
0: 现在把这块已经踢出来了，
1: 嗯，
0: 已经彻彻底底登出来，事实上说都说到我们医生卡里边去了，新卡就是这个党办呐，这个太厉害了。真值得尊重，但是别的医院还说，啊，只要投诉你，我就扣你钱。之后说的咱们医院是做不到。那么我们大家再想一想，心的核心稳态，气血根基，心神载体。那么像我们心脑平衡，我们说脑死亡、心死亡，还有断气的，不就是死了吗？所以他俩平衡，那么能定住心中之血的过程中，如果我最开始的时候，海鹏应该听过我说过，这药品不断在涨价，
1: 嗯，
0: 这个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100多块钱，现在涨到298，这稀释未完，大家就是应该是想，现在呢就有的地方就说什么呢？医生已经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的把这玩意儿药。买回来这一盒里不是六丸吗？6天的量吗？他把这丸药的过程中化了之后熬2天的，卖给患者1天100块钱，也就是说这12天的量，他就花正价买这300块钱，但是卖了多少钱？卖了1200。但是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好使，就是往城乡结合部下边的，就这么干呢。这老百姓哪懂这玩意儿呢？哎，这药厉害呀！但是我到他们家去，我就看看，那没他家连个中药柜都没有，那咋的？监管的。还有效果好，这老百姓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第二个，我们再想一想，来，我刚才说了一个，来你的金纳多，丹参滴丸、银杏叶片，能有这玩意儿吗？能定住那滴血吗？你定不住。所以一句话就是，心藏神。神医血，心中一滴定血是心神的根，血稳则神安，血动则神乱，神一乱，血一乱， 经络必乱。那么中医对经络咋说的？经络者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以珍珠入药那个七十位的闺中，它不是一天一丸100块钱吗？那么那个一天100块钱还要涨价呢，那玩意儿。但是我曾经说过，我很少给用那个东西，除非用上特殊的、重症的、怕出现风险的，上一轮吃一个月俩月，我就赶紧给你停下来了。但一有条件说不差钱，你赶紧给我整好就行，不要趴去。但是我们一般的家庭，你说一个在一个，以重工业城市著称出名的地方，或者以一个北大荒著称的地方，你要想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把他这个急性期呀、重症期躲过去，回归到他能接受得来的药品上。但是你说你都用那么贵的药品的过程中证明病重，你用金纳多能解决问题吗？银杏叶片、丹参滴丸。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但是东北有一个好处，儿女多的，老头老太太会活得非常滋润。为啥？你给一点，他给一点，咱老爹老妈就活了，就是这样的。那老爹老妈活着不躺下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我说的话的过程中，我就告诉他，咱晚躺下点儿，晚躺下几年，给孩子再创造一点儿。当他的孩儿已经结婚再生孩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俩没啥事，真的能照顾我们了。他们给照顾他们外孙子、孙子的过程中，就挺轻松。孩子一上学之后，他们就到来了。你别等着说，人那边还小呢，你哐当你躺下来，照顾你不照顾你不行，照顾你照不了孩儿，照孩儿照不了你，你会发现两下都不行。这就是生活，生活它不是艺术，不是电影。它就是生活能写出我们心底里边那种常态，家家如此。那么在身边待2年的，跟待10年的，你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也对那些儿女在外的、不住在一起的、儿女关系不太好的，或儿女对父母不上心的，或者是独居老人，我们整个病历上都做标注的。没事儿，我们就得找他。那么为啥？就为了让他们安全。所以我们对《黄帝内经》的过程中，在主讲的这些东西，这是啥？那是医学呀，那是纯纯正正的医学呀。那么我们在整个他现实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下，你能想象到心脑平衡、定心中玄学这一说吗？你想，你都想象不到。那么，所以呀，在整个生活中，我们在主讲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还原成大白话。那么，这种白话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清楚，就是告诉百姓应该怎么做。所以说，这种做法的过程中，你要不心不行，要不脑不行，要不趴下，要不塌架，那么这些一定要记住，它是需要治疗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整个《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篇的时候，就是养生总纲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话，说：“昔在黄帝，生耳神灵，弱耳能言，幼耳循其，长耳敦敏。”成耳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节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能动则衰者，时是宜耶？人将失之也。”啥意思？就是说，人家那时候能活100岁，你现在活50，你就衰退了。这个就是来自《黄帝内经》。养生总纲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嗨，你这是玄学，这是我们所说的呀，《黄帝内经》的原文呐。这些东西为啥不懂？你都没听过，我得懂。还是那句话，还不应该都清楚。当一个竹条打到你。”打你的时候，把你一躲，差点没把眼睛抽瞎了。之后抽到眼眉上，眼眉尾的打说被打丢一小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东西你应该能记住，因为你不记真打你。
所以这些东西。

0: 全能记住。
1: 就是、
0: 那么像《素问》《灵枢》这些的《黄帝内经》
1: 嗯，
0: 这里边总共81篇，大家知道81篇，包括《经络针灸篇》，可难整了，都是古代文言文。
1: 小时候记性不好，家里不用拿糖果哄，也不用拿玩具哄，就是小竹条、
0: 鸡毛掸子、鞋底儿，包括竹条，
1: 嗯，一下就记住了。
0: 我记住，肯定记住，而且竹笋炒肉，还有告诉你，竹笋炒肉炒的老一点，他也能记住。竹笋炒肉就是拿竹条打你屁股。我是打我的时候，我是躲，把脑子撅着给我躲。后来打的他没把眼睛打着，打着眉尾，所以这个地方我这个眼跟眼眉这边有一边是短的，所以能不记住这个文吗？啊，岐伯对曰：“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合于素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而神居，故而尽其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些东西你都得记住，这里边一解释开都是医学。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边记着心脑一体化，那个七十微丸以珍珠料的功能，能既定玄学，又能测循环，又能治心，又能治脑，还能治血压，还有一个能治癫痫。你说它对神经有没有效果？你心脏没有神经啊？一定有的。那么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在我们本周周六周日过程中是10盒、20盒、30盒，是有价位不等的，但是5盒就是量298啊、哦。那么你呢，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关注我们场外的电话进行约位啊、哦，必须约，必须约。病向浅中医，越浅越好整，越浅越好弄。千万记住，到最后别说这个药盯住了把住了那算赢了，把不住的时候不就完了吗？年老体弱，一动刀就完了。记住跟场外进行约。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你没听到的东西。今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0。

0: 0108410942027 0108410942027评书界。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村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彭化龙答应这赵华阳要下转牌，要请绿林的英雄。这时候彭化龙请去了转牌，那供在了香案之上，供好烧香，大家参拜。这彭化龙就说了，我怎么说呀，你们大家也得照样说，听见没有？大伙说了一声是，就见彭化龙跪倒了，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弟子化龙参拜转牌，请转牌出雄。说完了站到了一旁，刘荣上前跪倒说，弟子刘荣请转牌出雄。64本满道，他参见一遍，然后这宋锦赵廷全部参拜完了。彭化龙忙将铁牌请下，用蓝银珠油将牌子全刷好了，取过一张高丽纸，然后用这转牌向纸上这么一扣，将牌扣好，用手来回的一揉，然后再将转牌提起来，再一看这纸上，那就有了印儿了，那双龙一字迹完全印在了上面，就好像现在咱们办事到单位的街道办事处前去盖章，那盖章的人那把印呢，就在这印油里这么一摁，然后举起来啪嚓的一盖，那就印上，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那彭化龙拿笔在空白之处，那天上徽宗御赐这4个字，这才交给了闪电腿刘荣。刘荣连忙上前接过来，捧着向寺外让过，然后折叠好了带在身上。刘荣笑了，彭贤弟，我刘荣这说走就走，咱们成绩老店这再见了，明年此时再见。彭化龙说了一声好，说完了那就给预备路费。刘荣说了，不用不用，我到哪个镖行那随便拿路费，那何必咱们预备。此时赵廷赵华阳那宋锦宋世公那弟兄二人上前说道，刘大哥那饱受风霜之苦，这小弟那甚是感激。刘荣闻听此言的哈哈大笑，小事一桩，那何足挂齿。说完了以后伸出了3个手指头，这赵华阳伸出了一指，刘荣点了点头。刘荣和赵华阳这一打哑谜，那别人不清楚，刘荣和赵华阳这两个人那十分清楚。刘荣伸出3个手指头，那是问左道爷有3手决议，你会几样？赵华阳伸出了一指，说自己会一样。左云鹏的3决议那到底是什么？那赵华阳又会什么？咱们后文书有详细的交代。这彭化龙把刘荣打发走了以后，他又把转牌请了回去，又来到了汇元楼，那看着赵华阳，二弟你可得随我打官司。赵廷笑了，我呀，那现在我这事儿

那一定，那办得完了。彭大哥，您就把国法请过来吧。彭化龙一笑，也随我赶到班子房，到班子房再带国法不迟。赵廷、赵华阳点头，就叫宋世公他们三个人在楼上略等，我们去去就来。三个人答应。赵华阳随着彭国龙到了府衙，那戴上了那手铐子，那脚镣子，这些大家也扛上。此时这位邓大人已经是点鼓升堂，彭化龙那这督堂三班的总头，让赵廷、赵华阳报名而进。这赵廷就喊声了：“我呀，我赵廷告进，赵华阳告进。”由打外边来到了堂前，赵廷上前跪倒：“那罪民参见大人。”这府台大人那邓大人那看了看，那下跪的可是天灯杆子上那个贼人吗？赵廷一听，那正是罪名。邓大人接着问：“你为何不抬起头来？”赵廷一听：“我呀，小民有罪，那不敢抬头。”那就听邓大人说：“那暂时恕你无罪，谢大人。”赵华阳这一抬头，知府大人一看这赵华阳满面的正气，是个文生公子的模样，一点匪气也没有。你也想着邓大人审案那审了多年了，在他手下过过的人那何止千千又指万万，他一看赵华阳那绝非那恶人。邓大人就说了：“赵廷啊，罪名在，我来问你，你昨夜晚间在天灯杆子上所背的是什么书？”“大人，是前半部易经。”邓大人点了点头：“不错，那你再背背这后半本。”赵华阳一听，这大人让他背，大人您听着，从谦横君子有终，那知道上九王用出征，有喜折首，获罪其丑，无咎。相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这赵廷啪啪啪背完了，府台大人的一听，果然那背得相当好，心说话：“耶，我看这人那可了不得，能把这易经那背得滚瓜烂熟。”再一看这人面带忠厚，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白如玉。那一看，那肯定不是恶人。这邓大人看着赵廷：“我赵廷啊，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赵廷一听：“我大人，我不知道这认打怎么讲，认罚又怎么说？”邓大人听到这儿，邓大人笑了：“哈哈哈哈，说你要是认打呀，你背后背着单刀，那夜入我的府衙，你可有杀官盗印之嫌。”赵廷一听：“这可犯了国法，如果要是查实了，我赵廷就得掐尖入狱。”赵廷心说：“倒霉，真倒霉。”然后他看了看这位邓大人：“我大人，那我要认罚呢？”“你要认罚呀，你得在本地面那找出保人，把你保出去，另外在我的衙门里当着二班头，帮助彭国龙抓差办案。另外我还有赏。”赵华阳听到这，罪名情愿受罚，就在老大人的手下当差。邓大人听到这儿十分的欢喜，
你也想赵华阳，那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邓子玉手下那多了能人，为自己治理地面，为自己那破获那疑案大案，那颇有帮助。因此大人心里挺高兴，命人就把赵华阳的刑具给取下来，那斗袍子这位大人散了堂。彭化龙就把赵华阳那带到了班房，令人打水。赵廷洗完了脸，哥两个一起又来到了惠文龙，向他三人一说。那哥三个也给彭化龙道谢，那哥三个那又给赵华阳道喜。赵华阳心里挺高兴，彭化龙那就把汇源楼的掌柜的给找了，说现在你给我做个保人，你看如何，就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就和汇源楼的掌柜的讲说了一遍。汇源楼是彭化龙那经常来的地方，另外彭化龙是三班总头，手中也有权力。汇源楼掌柜的一想，这彭化龙那为人仗义疏财，我应该帮他这个忙，就这样写好了保条，保着赵华阳，然后盖了汇源楼的水印，那交了上去。赵廷说，大哥，我可不能在这儿当差，我有一个朋友必须把他请过来，让他在此当差，我赵华阳立下了誓愿，我要带守正借银花，我要入绿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赌气那从家出来，我必须把我这志向那实现了，要不然呢我是无脸的回家。彭化龙看着赵华阳，那你说这人那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赵华阳心里想，好嘞，看起来彭化龙啊对我提出来那请人替我当差，这彭化龙啊这心动了。赵华阳就说，大哥呀，您派人骑匹快马赶奔扬州府东门外的阮家寨，约请那阮恒、阮明芳，让他接这个二班头。金翅鹞子彭化龙一听，赶紧派伙计找来了差人。这彭头就说：“啊，这人拿着盘缠走了，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提。那这一天，到了扬州府东门外。”阮家寨下了马，这一扫听阮宅呀，那大伙儿都知道，有人给指引，他们来到那陆西的门首，那上前叩门，这是阮红方还有阮若方的家宅吗？就听里边有人答话，正是正是，您稍微等一等。有哪里边那刺啦刺啦呢，有脚步的声音，这街门这么一开，当时啊，这差人看了看是个老家人，就把这封书信递给了老家人，麻烦您呢、把书信传进去。老家人接过来拿到了里边，那呈给了阮明芳，阮明芳那接过来把这封书信拆开这么一看，上面写的是约他赶奔阜阳前去当差，赵廷赵华阳要爬碑献艺，要带守正借银花，并令这明方若方那一同前往。那看明白以后，那回到内宅禀明了他的老娘亲，这老太太心里高兴，就把家人叫过来说，赏那下书之人那文银30两，家人答应，拿出了30两银子，到了大门口见得来人，我家老夫人赠你那30两路费，
这差人一听，哎，多谢。

谢老夫人，多谢老夫人，有劳管家您替我道谢，我可就回去了。这家人那看着来人，没事儿你们就走吧。这差人上马，那回转苏州府，这里家人来到里面，那明芳正和老太太提出了赵婷要爬碑献艺，约自己当二班头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老太太那姓邹，邹氏老太太就问：“儿啊，你当着二班头，那就得出去拿贼。要是有应拿的，也有不应拿的。”明芳说：“是。”老太太又说：“那大班头是谁？”阮明芳看着自己的母亲，那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翅鹞子彭化龙。那赵婷他二人还要约我兄弟一同前去。老太太点了点头。明芳啊，此地离苏州府相离太远，你必须带着你的家眷一同前去。当时叫婆子把大奶奶叫来，那少是明芳之妻冯氏来到。老太太看了看冯氏，姑娘啊，那现在我儿你的丈夫此次赶奔苏州府前去当差，我叫你跟他一起去，那可有一节，那不管那大事小事也不准胡言，要有应说的地方说他不听，可以急忙派人回扬州府阮家寨告诉幼儿，我自有办法。这冯氏连连答应，在过去你要顺者为孝。冯氏下去收拾东西，那红方若方也来到后面，嘱咐好了他们的妻室、尹氏和林氏，那好生扶持老太太。外面车辆齐备，冯氏拜别了老太太，那出门上了车。他们兄弟三人那辞别了老母，出了阮家寨，那赶奔苏州。咱们暂时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如今单说的彭国龙把转牌送到家里边，那回到了成吉老店，那就问伙计有闲房没有。这伙计跑出来一看，耶，那原来是三班大都头那彭大爷呀，那别人找没有，那您来那肯定也得有啊。彭化龙一笑，那这一次我那可用得多，但不知您要用多少间。彭化龙看着伙计，你这有多少房屋，那以后不用卖给别人了，我要包上一年半。这伙计一听，眼睛瞪得老大啊！我们这店房这么大，那包上一年半，嘿，那这回我们那不但不赔，那还发笔财。这伙计连连点头。彭化龙把大家安排在店里边，这店的对过那有座城隍庙。这赵婷、赵华阳吃完了饭以后，那出来闲逛，便走进庙来，就见那庙里边那是五间大殿，台阶七层，左边有两桶石碑，那西边也有两桶石碑。这心中暗想，耶，看起来该着我赵华阳成名，那将来献艺可以在此碑上。那查看好了，赵华阳出了庙，往东啊是一块菜地，这园子里边那净住了很多那大麻籽，那也就是蓖麻，那现在不多见了。在我小的时候，那好多地方那坑边上包括那宅子边上都种着大麻籽，这大麻籽含油量特高，那榨出油来那就可以
晚上点灯。咱们闲话少叙，往西边来呀，有五间北房，往东边一行用赎金那扎的篱笆，那顺着篱笆往西走，到这五间北房里一看，那西房山与庙墙啊有个小夹道，夹道南头有一眼大水井，那上面安着露露。赵廷来到井口，往下里一看，就发现里边黑咕隆咚，里边凉风习习。赵华阳探身，那还要往前看，那就听着有人喊声了：“石头，别往前走了，也别往下看了，这水可太深了。这眼井叫乌龙泉，如果要掉下去，那可够呛。”赵廷知道那人家一番好心，哦呀，是啊，我不看了不看了。说完了以后转身，那顺着这庙墙往南来，到了殿中。那从此以后，这赵华阳每天吃完早饭，赵廷就出来，过了什么十几天以后，就和这老道那熟悉。原老道姓魏，叫魏青云，两个人呢下棋解闷，那很是投缘。单说这一天，阮家兄弟来到了承济老店，随后是来到了府衙。当差之人呢到里边面见彭化龙，彭化龙由打里边迎了出来，哥三个一见，忙上前跪倒：“大哥在上，那兄弟参见大哥。”彭化龙伸手把哥三个搀起来：“我的兄弟快起来快起来，那不要如此。”彭化龙是双手相搀，这哥三个那站起来以后，彭化龙就说：“你们不必那打电了，那赵廷既然把兄弟那举荐出来，我这里有两所房子，另外一所也空着，我看闲着那也是闲着，让家人给你们收拾收拾，你们就住在此处。”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0: 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啊，最近准备换手机啊，然后啊对比两款手机，那一款贵一些，性能好一些，一款呢便宜一些，但性能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就迟迟做不了决定，就问我该怎么选。我说其实价格这个东西吧，你真的不用太考虑，因为啊手机绝对是你买到过的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了。之前你想想你买过的每一个手机无论多贵，你看你早上也玩，中午也玩，晚上也玩，好像都让你玩回本了。当然咱也不能就是事事算计，毕竟一些成本啊不是经过你一番算计它就不存在了。抖音啊有一个商家爆料说，合唱团的一个女孩啊演出需要一件礼服啊，先找卖家谈合作，想白嫖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卖家拒绝后啊就直接明抢，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直接申请退货退款。淘宝真的就直接同意了退货申请。收到后啊，卖家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吊牌和防盗扣都被拆了。随后啊，卖家翻看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啊她演出结束后穿着卖家礼服的照片。卖家截图取证后联系她啊，还惨遭拉黑。商家曝光后啊，当事人发布声明，声称呢是与该商家因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所谓白嫖明抢衣服的行为。那女孩演出后退换礼服遭商家曝光的事件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一方呢拿出了完整的证据直指对方是刻意利用退货规则，而另一方呢坚持啊我这就是正常的因为产品质量维权。那各执一词的对峙也掀开了演出服行业长期存在的规则滥用的乱象。那这类啊穿完就退的现象早已不是个例，多地都出现过集体退货的相似情形。那穿过的礼服那沾染污渍被拆除标签，却依旧能够啊依托流程完成退款，这无形之中就推高了行业的经营成本，商家只能通过各种防拆手段来自保，比如说这个防盗扣啊，比如说超大的吊牌啊，那最终这些成本呢又悄然转嫁到了普通消费者身上。

平台审核的疏漏，再加上啊部分人诚信意识的淡薄，放大了这场规则漏洞带来的矛盾。生活里的每一项规则，哎，本来都是用来守护公平与便利的，一旦被当作投机取巧的捷径，那消耗的便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还是说到这个信任的话题，那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大家都是同一阵营，这总该相互信任了吧？有时候啊也未必。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啊部分电商平台的商品评论区里，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正在取代真实的用户实拍，这些图片看起来呢都是光鲜完美，实则与商品实物相去甚远，而且啊没有任何 AI 标注。消费者罗女士的经历啊就颇具代表性，看着评论区里精致的穿搭图下单，收到的呢却是版型糟糕、质量一般的货品，直呼像在开盲盒。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啊教授商家用 AI 批量生成买家秀的教程，从选模特到出图只需要几分钟，这成本啊几乎为零。买家秀之所以成为网购决策的重要参考，恰恰就在于它的野生与真实。相比于经过精心修饰的商家详情页，那普通消费者上传的实拍图往往带有生活气息，光线未必完美，角度未必讲究，但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粗糙感构成了电商生态里最宝贵的信任资产。那 AI 生成的买家秀看似只是换了一种呈现方式，实质上却是对这种信任机制的釜底抽薪。当评论区里充斥着算法合成的完美人像，那真实的声音就被淹没了，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信息鸿沟被人为拉大。这种技术作弊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对消费者而言，花了钱却买到货不对版的商品，经济损失倒在其次，反复上当之后啊，对整个网购环境的信心崩塌才是致命伤。对诚信经营的商家而言， AI 造假的低成本和高回报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哎，老老实实请模特拍实物的店铺，在流量争夺中啊，反而敌不过那些靠几张假图就能收割订单的投机者。那我们想一下啊，长此以往啊，劣币驱逐良币，那愿意踏实做产品的商家就会越来越少，靠 P 图和 AI 包装的越来越多，最终伤害的是谁啊？那是整个电商行业的根基和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那值得追问的是啊，这类 AI 买家秀为何能在平台眼皮子底下泛滥成灾呢？答案恐怕不只是商家逐利那么简单吧。电商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建立在流量和转化之上，精美的图片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点击率和下单量，在数据至上的逻辑下，平台对图片啊是否是 AI 生成的，它缺乏足够的识别动力，审核机制那就更是形同虚设了。那多数平台虽在规则中明令禁止编造用户评价，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呢，哎，面对海量的 AI 生成内容，要么技术能力不足，要么主观不愿意较真儿，平台享受着高转化率带来的商业利益，却将辨别真伪的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那这种责任错位必须得到纠正。那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不能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也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平台作为消费场域的搭建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他理应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一方面呢，要加快技术迭代，建立 AI 内容的识别与标注机制，让假图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呢，要畅通投诉渠道，对利用 AI 进行虚假宣传的商家要实行零容忍，轻则降权限流，重则要清退出场。那从法律层面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已明确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监管部门有必要拿出更具震慑力的执法行动，让造假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AI 技术本身中性的你不能说它有多好或者有多恶，技术就是中性的。

它可以用于优化设计，提升效率，也可以被拿来伪造口碑，欺骗消费者。区别在于技术背后的人心啊，所向何处，平台的规则往哪边倾斜。那买家秀守不住，电商的信任大厦就会动摇，让评论区回归真实，让消费者重新敢看、敢信、敢买，这是平台必须交出的答卷。还是这个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事情啊，大家都见过很多这个测评博主吧，哎，但有人啊，这个想要来鉴别预制菜啊，他用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应该我们再慎重的思考一下。近日啊，一则男子为了避开预制菜，要求饭店将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炒菜全程不放盐的视频引发热议。那在店员表示无法做到后，男子当即起身走人，理由是啊，菜品是统一切块、统一调味，无法临时改动，就是预制菜啊，只有现炒菜啊才能满足定制要求。这件事一出吧，网友们争论不休。其实在我看来，反感预制菜的诉求啊，值得理解，但用这种刁钻苛刻的要求来试探刁难普通商家，那早已偏离了合理维权的范畴，更像是一场无理的刻意找茬。当下预制菜在餐饮行业大范围普及，不少餐馆为了压缩成本，加快出餐速度，那选择使用那预制料理包，这让许多食客啊心生抵触。那大家担心预制菜营养流失、添加剂超标、缺少烟火气，不愿意为了工业化速食买单，执着于新鲜现炒的家常味道。那这份对餐饮品质的追求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那抵制预制菜，想吃现做的菜品，这是消费者的权利，正当维权无可厚非。可是该男子的操作啊，早已超出了正常消费与理性甄别的范畴，充满了刻意刁难的意味。他默认啊只有能切三角形的豆腐、能临时改盐的这样的饭店啊才是现炒后厨啊，反之就使用的是预制菜。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绝大多数线下餐馆为了保障出餐效率，后厨都会提前处理好食材。啊，豆腐呢都是提前切块，食材提前腌制，那酱料提前调配，这是餐饮行业的常规操作，这和预制菜根本不能混为一谈。那饭店本就客流繁杂，如果每个顾客都提出个性化的形状、口味的要求，那后厨可能根本就无法运转，既耽误其他食客，也不符合正常的经营逻辑。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件事发酵后啊，不少网友啊还跟风站队，无差别的质疑线下餐饮门店，仿佛啊，只要店家无法满足极端要求，他就是黑心商家，专做预制菜的。那这种一刀切的偏见，让无数用心经营实体餐馆的经营者蒙受委屈，有苦无处说。哎，如今实体餐饮经营压力本来就比较大，那除此之外还要应对外卖行业的强烈冲击，很多小餐馆啊坚持每天采购新鲜食材，明火现炒，守着市井烟火气，却要被无端猜忌，被刻意刁难，实在令人寒心。我们真正要抵制的是那些隐瞒真相、用预制菜冒充现炒菜欺骗消费者的不良商家，而不是正常经营、用心做饭的普通餐饮从业者。想要避开预制菜，大可以提前询问店家这菜品是否是现做的，或者询问是否可以参观后厨，用消费选择投票，那筛选坚持现炒的门店，这才是理性维权的正确方式。没有必要用切三角豆腐这么离谱的要求给店家设置难题，更不能将对预制菜的不满发泄到无辜的商家身上。抵制预制菜是态度，尊重经营是底线。那消费者有追求健康饮食的自由，商家也有正常经营的权利，别让合理的反预制菜诉求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找茬闹剧，更别让偏激的情绪伤害兢兢业业的实体餐饮行业。
再来说个离谱的事儿，厕所里居然装了摄像头，太别扭了。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温州啊吴田二中男生厕所安装摄像头一事，引发了学生不满与网友热议。网传截图显示，该校六个男厕所中有五个都装了摄像头，仅教师厕所因有密码锁没有装，女厕没有涉及。面对质疑啊，学校称是无奈之举，说我们这么做啊，就是为了遏制学生抽烟、破坏门板等乱象。那当地教育局回应，摄像头拍的是公共区域，没有拍到隐私，并无不妥，校园管理确有难处。但是你说再难的题，也不能拿学生的隐私去解呀，底线一旦失守了，管理的正当性那就荡然无存了。那学校的无奈啊，确实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工作人员坦言，此前啊，学生在厕所抽烟破坏门板屡禁不止，安装摄像头后啊，乱象明显减少。中学阶段部分学生自律性不足，厕所这类隐蔽区域确实容易成为违规重灾区。那学校维护秩序、引导学生规范言行的初衷值得理解，但理解归理解，管理的初心你再好，也不能突破隐私的底线。毕竟用牺牲尊严换来的秩序，那终究是脆弱的。最让人无法认同的，不是加强管理的初衷，而是啊，厕所装摄像头这件事本身的边界感。厕所，哎，无论是家里的厕所还是公共厕所，那都是公民隐私的核心区域。学校强调啊，摄像头对准厕所门的位置啊，没有拍到蹲坑和小便槽。那教育局也强调啊，拍摄公共位置不涉及隐私。可对于青春期的男生来说，即便没有直接拍到如厕画面，那身处被监控的环境中，这种被窥探的不适感和侵犯感啊，也都是真实存在的。管理不能只看啊拍没拍到，更要看该不该拍。把摄像头装进厕所内墙本身就已经触碰了红线。据公开资料显示，那吴田二中是一所荣获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等多项荣誉的公办学校，那本应该是规范管理的标杆啊，怎么在隐私保护上出现了这样的偏差呢？学校采取管理措施前，哎，有没有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有没有考虑过对学生心理的冲击？有没有寻找更温和的替代方案？从回应来看啊，学校显然没有充分考量，哎，以无奈为由就选择了最直接也最具争议的方式。依法治校的核心是尊重学生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用无奈二字掩盖管理上的懒惰。你遏制学生抽烟破坏设施，哎，难道真的只有这个装摄像头这一条路吗？加强思想教育，安排老师巡查，完善设施维护，畅通学生监督渠道，这些方式同样有效，而且更有温度，更人性化呀。那装摄像头确实看似立竿见影，实则是一种懒政，用技术监管替代了教育引导，用简单粗暴替代了精细管理，那最终伤害的是学生的权益，损害的也是学校的公信力。真正的管理智慧不是把学生当成你的管控对象，而是把他们啊当成一个个平等的主体。校园管理的本质是育人，而不是管控，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那这所中学的摄像头照出的不仅是厕所的墙壁，更是校园管理中隐私保护意识的短板。校园管理不能以牺牲隐私为代价，因为每一次对底线的突破都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近年来啊，随着商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消费者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那一些测评类的节目和直播间啊，广受欢迎，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近期就有媒体报

博主收了钱故意带节奏啊。甚至有人觉得官方有测评机构就够了，民间测评是不是纯属多余啊？那现在随便进个超市或者打开个购物 APP 啊，商品多的让你看花眼，大到家电数码，小到文具日化，你选择越多，大家心里越没底。于是各种各样的民间测评博主就冒出来了，他们啊拿镜头拆产品，用自己懂的东西给消费者分析好坏，成了很多人啊下单前的参考指南。道理其实不复杂，官方检测有官方的好处，民间测评也有自己的价值，不能因为测评结果不同，或者啊，哎，有个别特别不靠谱的从业者，就把整个行业一棒子打死。那测评有争议啊，反而说明它不是自说自话。民间测评这个东西，它天生就有争议，这不奇怪。你想啊，商家打的广告肯定是哪哪都好，全都完美，恨不得把毛病都藏起来。但测评不一样，它的核心是求真，哎，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再说了，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也不同，有人买手机只看性价比，有人就认准了高颜值，有人就看重耐用啊，有人就觉得哪个拍照好哪个就好。所以测评博主也是人，他关注的点不一样，结论自然有差别。那测评不是标准答案，它只是多给你一双眼睛，一个角度啊。有争议恰恰说明它不是一家之言啊，也没有刻意讨好谁，这不就是它的价值吗？那些真正用心的测评博主，那确实帮消费者避了不少坑。那有人说呀，你看那些测评博主造假收钱，故意黑某个牌子啊，所以整个测评啊，民间测评就都不能信吗？啊，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又是犯了以偏概全的老毛病。哪个行业没有害群之马呀？不能因为有几个人卖假货就说所有的实体店都是骗子，不能因为个别医生医德不好就说整个医疗行业烂完了啊。所以啊，那些不客观不真诚的测评，时间长了自然会被大家看穿，被淘汰，没有人相信了，他还能生存吗？我们更得留个心眼儿，那些嚷嚷民间测评全都不靠谱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往往就是那些不想被监督，怕产品问题被抖出来的商家。真正的好东西巴不得有人测评，你测出来全是优点，我这还免费打广告了，测出问题就改进呗啊！反而利用商品的这个测评能让自己提档升级。只有那些偷工减料吹上天的货才最怕被人扒皮。说到底，民间测评就像一座桥，连着消费者和商家，消费者靠它少花冤枉钱还能避坑，商家被它推着提高质量。所以不要因为个别测评博主的翻船就打翻民间测评的一船人。我们要做的不是一棒子打死整个行业，而是多支持那些认真做事的博主，自己也多留点理性，少一点跟风否定，让好的测评被更多人看到，让好的商品在测评里发光，让那些坑人的货无处躲，这才是民间测评该有的样子。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
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时间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更多的备婚流程，乃至于每一个细节，给大家专业到位的提示。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备婚方面的需求，我们也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服务了。无论是我们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婚车，还有喜糖、婚纱、伴手礼等等等等啊，我们这个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各位新人更专业、更权威、更实惠的一些服务。有需求的时候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 13936007915。今天我们想来聊一聊，首先的是婚礼预算的一个事儿。要结婚了，支出就非常的多，这一块的支出那一块的支出累加起来真的不少。如果想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就必须要提前做好一系列的规划，其中各项目的预算真的是非常重要。就像一块蛋糕，我们在整个分配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控好，不然的话你真的就冒了。我们先来看看婚纱礼服的预算，新娘的婚纱，整个新婚纱礼服的数量我们要看个人的需要了，2到5套的兜纱，还有一个敬酒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当然根据你这个当地的一些习俗啊，或者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些实际的需要，哎，你可以进行适当的增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郎的礼服。新郎的礼服一般来说就是精品西装，一定要选择版型、剪裁各方面都合身的。西服的租赁价格大多都是在500块钱上下，如果你想要定制的话，至少需要准备2000块钱的预算啊。还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吧，有的人生活当中就是喜欢穿西服，而且重要场合也要有西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定制就非常划算了。

0: 而且找一个私人定制，根据你的身体进行量体裁衣。当然如果平时生活休闲装穿的比较多的话，其实我觉得租赁也未尝不可啊。说完了整个的新郎新娘的礼服预算之外，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美容配饰的一个预算。新娘的美容，大部分新娘都会在婚前进美容院做一个脸部和全身的保养护理，价格从1000到15000不等，做美甲的价格大概在200到500元之间。礼服的配件，除了礼服之外呢，你像我们婚鞋呀、首饰啊、婚包的花销也是不能忽略的。婚鞋的价格一般大概在300元之后，你要预留出50%左右的份额用于婚宴啊。另外呢，大部分酒席的费用现在都是在每桌2000到4000块钱，新人们要提前规划好菜单，因为这个直接能够使我们的来宾的体验感啊是非常棒的啊。说完了这个婚宴的这个整个的费用之外呢，我们还要特殊项目的一个花费，比如说你酒店的草坪、仪式堂并不是免费提供给新人的，所以还需要预留这部分的预算，因为场地的不同，租赁费用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均价应该是在4000块钱上下。这个呢，在我们哈尔滨来说，一般的婚礼堂它都是装修好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洋风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韩系清新风啊，还有这个中式啊等等等等不同的一些婚礼风格，它都是装饰好的，相对来说我们只是收取的一个婚礼策划费啊。接下来还有一些可能是喜欢草坪婚礼，当然根据季节的不同，你在选择的时候花费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北方尤其是适合5月份到10月份之间吧，我觉得好像是7、8、9、10这几个月的草坪婚礼还是非常棒的啊。每个婚礼堂或者是草坪场地不一样，真草坪假草坪价格也会有区别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寻找这样的一些草坪婚礼服务机构的时候也要提前问清楚了啊。接下来有的婚礼可能会涉及到婚车租赁的这一块，婚礼车队的租赁价格一般的是在3000到8000不等，具体要根据你车的品牌和档次来决定的。如果家中亲戚有合适的车可以借一下，能省下一大笔钱哦。现在我们一般的在这个婚礼堂举办婚礼，大部分都不用婚车，除非你的婚房离着你的婚礼酒店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婚车，那大家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根据你的需要和这个品牌进行一个提前的沟通了解啊。
1: 不要搞了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婚宴的布置了，会场布置的主要费用集中在花材上，根据季节和选用花材的不同，价格也会有比较大的起伏。一场婚礼比如说以20桌来计算的话，它的布置费用大约是在2000到4000块钱。想节省开支的新人可以自己的购买花材，请专业的花店来代为制作啊。说到这个婚宴布置，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选择在婚礼堂，一般的来说基本上不用什么婚宴布置了，都是现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除非在整个婚礼氛围营造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地爆球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电子的那种礼花呀等等等等哈，还有其他的一些鲜花这个氛围的营造需要的一些费用支出。当然有的婚礼堂可能是你在淡季的时候你跟他讲一讲价，这些也许都会包含里面咯。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其他和会场相关的项目还包括什么，比如说音响的租借均价600块钱，还有结婚的礼品均价824块钱等等啊。哇，这个算得太细了，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或者是舍弃这些项目的花费。现在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如果你婚礼策划费一般的来说好的一些婚礼堂大概漂亮的装修非常棒的3万多块钱左右，淡季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优惠，然后一般的也会有2万多、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婚礼策划费，这些包括我们的音响啊，包括一些现场的布置都包括了，所以说婚礼堂相对来说更让新人和他的家人们更加省心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婚纱礼服的预算，说了美容配饰的预算，还有婚礼会场的预算，会场预算这块大家要着重考虑一下，因为指出项目

0: 还是涉及到比较多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婚礼用品的预算。先来看订婚钻戒，30分到50分的钻戒性价比最高了，大多数新人都会选择的大小，价格6000到2万之间。还有就是结婚的对戒了，对戒通常是素戒，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任何的更多的华丽的装饰，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比钻戒更便宜一些。市面上比较热门的品牌对于结婚对戒的定价大多都是在每对儿3000块钱到8000块钱之间不等啊。还有就是我们婚礼用品的这块涉及到了这个喜糖，一般来说一盒喜糖里有6到8颗喜糖，总价格是每盒5块到10块，具体要根据邀请宾客的人数来定制喜糖的数量就可以了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婚礼用品的预算，包括订婚的钻戒呀、结婚的对戒呀、结婚的喜糖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婚礼工作人员的预算了，比如说化妆师，跟妆分别为半程跟妆和全程跟妆。半程跟妆呢，就是只化某一个环节的妆容，价格一般在300到600块钱，而全程跟妆呢，就是负责新娘这一整天的妆容了，价格一般来说都是在2000到4000元之间。现在我们整个的化妆的时候会赠送妈妈妆和伴娘妆啊，这个一般的都是妈妈、婆婆还有伴娘都包括在里面了，她一般会有一个主化妆师，然后会有一个化妆助理，分头为我们的新娘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伴娘伴郎来进行服务了啊。还有一个婚礼司仪的一个价格，也是整个婚礼用品当中啊，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预算的一部分。司仪啊，是我们整个婚礼当中的关键的人物，所以挑选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般的来说，热门司仪的价格都是在5000元以上的啊。还有就是摄影摄像了，一人单机位的拍摄价格在1300到3000左右，若要具体的根据摄影师的资质来进行一个定价。现在我们在婚礼堂选择的时候一般都是2照2录，也就是2位照相2位录像，基本上能够满足新人的一个需求。当然你有额外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还要特别注重这个照相的这种感觉，要抓拍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面部表情的精彩瞬间，那你可以再请一位摄像师，可能他抓拍的这个场面就会更加的全面精准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预算了，这个其他的预算包括什么呀，婚纱照，普通档次的婚纱照大概在4000到6000之间，中高档次的婚纱照6000到8000，高端档次的婚纱照就是10000元以上了。还有就是婚礼 MV 的制作，婚礼上无论是暖场还是开场，经常会播放婚礼视频烘托整个现场的氛围，这种 MV 要请人做的话花费不少钱，几千几万都是有的，如果不想花这个钱的话，新人们也可以自己来制作了。

巴巴拉美利卡诺。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未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的一些家庭在这个准备结婚的时候说啊，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个一生就这一次的婚礼哈、啊、哈，各种花销支出真的都很舍得。但是今天我接下来跟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婚而已，千万不要傻大方。在哪些地方千万不要傻大方啊？就是天价婚车车对品。其实豪车的租赁费用动辄上万，但是接亲过程就也就那么一两个小时，宾客更关注新人而不是车辆的品牌，所以说你可以有替代方案，比如说用自己家的车、朋友的车组成车队，或者是租一辆你喜欢的头车、尾车，用普通的车型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超豪华的婚纱照套餐陷阱，比如说两万加的套餐包含了八套服装啊，十个场景啊，实际拍摄疲惫，而且成片都是雷同的，相册婚后基本就不翻看了。所以说一定要理性的选择，选这么三套四套的服装啊，加两到三个的场景啊，重点拍好迎宾海报和电子版的照片，避免加钱精修。因为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平台它可能会精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也就是十块钱了。还有就是层层叠叠的婚纱礼服了，我们来算一算账，租借的话三件礼服，主纱，然后绣盒、敬酒服，均价呢是在8000块钱，但是每件穿着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吧，结过婚的人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所以说提示大家，你这个婚纱可以租，买了的婚纱最后还不是压箱底儿，还觉得占地方。新郎的西装、出门礼服和敬酒服你可以上网上买，而且样式非常的多，价格又很便宜啊。还有就是婚房的布置的这块啊，实用美观两手抓呀。提示大家，就是你这个气球啊、拉花啊、普通的纸质的喜字啊、一次性的装饰，婚礼一结束就只能丢进垃圾桶了，纯纯的就是浪费了。聪明的选择什么呀？入手装饰画、立体的喜字摆件、喜庆抱枕、柔软的毛毯等等，婚礼后你直接就变成了温馨家居的软装了，摆在客厅、卧室都是很合适的，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了啊。还有就是流水席式的宴请，为人情往来，邀请半生不熟的同事远亲，人均800元的餐标换来的可能就是配后吐槽了。所以说莫不如缩小规模，至亲好友，省下的钱用于提升餐品的质量，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豪华的喜糖盒了，比如说你这个又是烫金又是雕花，每一盒大概8块钱，简约的布袋每个就2块钱，宾客更在意的是什么呀？你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啊？所以说你可以换成这个实用的小物，比如说多肉的盆栽呀、定制的咖啡券的等等，我想这个留存率会更高一些吧。还有就是纸质的请柬加上昂贵的邮费了，现在电子请柬啊可以嵌入导航、祝福墙，环保而且互动性又非常强，这个仪式感保留，仅给长辈准备少量的纸质请柬，其余的都要电子化，还是比较方便的啊。还有就是婚礼微电影了，花费20000拍了这么个爱情故事，播放的时候宾客在聊天吃饭，婚后自己看都会尴尬到脚趾抠地了。还有专业的表演团队了，现在高价请个乐队啊、舞团呢、不如让亲友才艺互动，比如说闺蜜合唱啊、父母寄语啊，这个气氛是不是更温馨呢？还有就是你在结婚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选择啊，婚期尽量避开旺季，比如说五一、十一这样的火爆的日子，不然你的整体预算会高很多的。备婚的关键就是早做准备，多做比较。当你回归理性消费，你就会发现，精简并不是敷衍，而是把你的预算花在真正重要的地方，让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意义啊。好了，各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暂时散会。
6: 耶，下班了。
8: 哎呀，
6: 快走。
9: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
7: 上班好好工作，
10: 下班好好享受。
7: 这里是
9: 下班万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0: 我是百合，
7: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啊、这周今天周几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是一期穿越。
10: 对了，我们要穿越回小时候。以前也跟大家聊过类似的话题，但今天呢稍稍的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情景的设定啊，给大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如果你走在路上呢，哎，你现在你就走在下班路上呢，哼着歌是吧，听着我们的节目，正美滋滋的回家呢，准备想吃饭呢，你突然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7: 哦，
10: 他背着书包，
7: 哎呦，
10: 和你擦肩而过。
7: 哦，
1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那书包吗？
7: 记得呀，
10: 我也记得。
7: 记得，
10: 因为我们女生的书包一定是粉色呀，
7: 超美那种
10: 美少女啊，对对对、然后你背着你小时候最喜欢那个书包，你看到了你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拦住他？你会不会跟他说什么？因为你穿，对啊，你穿越回你小的时候了。你会不会给他一两句提醒呢？但是他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你就是他会说，哎，叔叔，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7: 小哥哥，小哥哥
10: 啊，哥哥，小哥哥，你有什么事儿吗？你说你是叫汪洋吗？你说对呀，我是汪洋。我告诉你啊，你想跟他说什么？零几年的时候一定不要卖房。
7: 你把你家隔壁买下来吧。
10: 啊，对，你家校区房。
7: 我们家校区房。
10: 对对对
7: 对对，我们家面积还小、然后还是校区房，
10: 那老抢手了，老好卖了。
7: 对啊，好买好卖的。
10: 转身就别说转手卖了，一转身就卖掉了那种的。
7: 那应该我那个时候智商应该听不懂什么 买隔壁的房子，
10: 对啊，
7: 对，
10: 然后说我可不买，我家可没钱，你可别想骗我钱，就跑了。
7: 你是谁？
10: 对，所以你要想，你要跟他说什么？他还是个小孩儿、嗯，
7: 还是小孩儿，是个这个小学生。
10: 对、
7: 啊，
10: 就是那个话一定是让他记一辈子的，
7: 嗯，
10: 让他能记住，他影响到他以后的人生
7: 啊、哦，影响到人生。
10: 对，以后一定要上哈尔滨广电去上班儿。
7: 啊。那就是应该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对。哎，你那、嗯、你知道那时候那个高中可以择校吗？
10: 高中可以择校，
7: 择校费
10: 择校
7: 就要戒毒，你知道吗？那时候，比如说你现在，
10: 我当然知道了。
7: 你十三中了吧？
10: 嗯，
7: 你戒毒，你不在十三中上学，学籍在这儿，然后
10: 你
7: 花钱去三中去那个跟就是戒毒去。
10: 嗯，那挺贵的，
7: 挺贵的。
10: 嗯，
7: 我觉得我当时就应该去戒毒去。
10: 十三中还不好吗？啊，咱听众的十三中校友听着多来气呀、啊！你到我们十三中你还不满足，你想上三中啊？
7: 对，我当时应该去三中戒毒。
10: 三中也可以戒毒的。
7: 我不知道，我猜的哈。
10: 嗯、哦，
7: 我就应该告诉自己，如果考不上很好的重点高中，
10: 嗯、
7: 你就一定要家长花钱去戒毒。
10: 就是你觉得平台很重要，
7: 平台人脉都很重要。
10: 哦，
7: 因为我姐姐在三中嘛，她身边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在北上广深，
10: 哦，
7: 大城市。那即便是在哈尔滨本地生活，嗯、现在都已经混到什么处级以上干部了。
10: 对对对，真的是
7: 非常牛。
10: 我老公他的高中是九中，
7: 九、嗯、那也很牛啊。
10: 对，然后他的同，因为他那个年代九中也很牛啊，现在也很牛。
7: 嗯。
10: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同学。
7: 嗯、
10: 全都是大部分都是领导，
7: 对，
10: 要不然呢？对，要不然就是北上广深，要不然就是美国的什么？
7: 啊，在国外的，对对对，
10: 对什么、嗯、什么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然后一种就跟他讲一个什么科研成果，嗯、让他跟他说一下能不能就是回国申请个专利证。妈，我都听不懂。
7: 回国申请专利，
10: 我说你真的当年学习那么好吗？后来才知道，就是真的平台还很重要。对，
7: 你看看，我觉得平台，然后不是因为这个学校的教的怎么样，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很高分去那儿的，比你智商肯定高点儿。
10: 对，
7: 所以你跟他们一起相处吧，就是你的智商也能上来点儿。
10: 是是，
7: 对吧？
10: 你的圈子会不一样，
7: 圈子也会不一样。嗯、对，哎呀，当然我身边同。

0: 同学，就是高中同学吧，混的也都还不错的，也有不错的。
1: 就是啊，
0: 但是
1: 科学家呢嘛，不是很有。
0: 对，这个刚认识，节目里认识的嘛，这不。对，但是就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的话，还希望再往高处走一走。
1: 哦，
0: 对对对，高处走
1: 想自己跨一个阶级，
0: 阶级
1: 啊、跨越一个平台。
0: 对啊，500分
1: 的
0: 我，
1: 这个
0: 想和600分的你成为好
1: 擦肩而过
0: 好同学。
1: 哦、
0: 对啊。
1: 是这样的，
0: 你呢？
1: 哎呀，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还没想好，就像你说的，是一个人生当中重大的一个选择，一个决
0: 定。你抱着他的小孩的肩膀，百合百合，你知道吗？
1: 他能记得住吗？
0: 远离那个渣男。
1: 对对对啊，那我知道了，我一定要跟自己讲说，不要恋爱脑。
0: 你恋爱脑？
1: 对呀、啊，但是
0: 你是恋爱脑、啊，
1: 小百合一定会觉得恋爱脑是什么呀？看我长这么漂亮，我才不会恋爱脑的。
0: 对呀、啊，你不是那个自信放光芒吗？
1: 我小时候应该不会信这些话，
0: 啊、不会信这些话。
1: 对，
0: 但是我要跟我自己说，那个一定要去择校，我应该能信。
1: 哦，
0: 啊，当时原来我没考好，啊，那我得花钱去择校去。
1: 对，就是你知道，你跟小的时候的自己，你跟他讲，你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你一定要怎么怎么，这个他一定是听不懂的。
0: 那我能，我小时候能听进去，听进去
1: 啊，你是很听话的孩子。
0: 对，我听话孩子，我也是学习的孩子。我那时候主动跟我妈说，妈，我最近那个英语有点那个吃力了，你给我报个班呗。我同学那谁谁王百合在那学呢，特别好，他英语先打150满分、啊，我都这样。然后我妈就找他了，哎，百合妈妈，你在哪学呢？啊，给我个留个电话，给我们孩子报一个。我妈还曾经那个凌晨4点去给我排那个补课班的座，
1: 还排队，
0: 就是我每次都能坐第一排第二排，那是这个上课效果极好啊、那
1: 你现在想想，你还跟你妈啊还窝喊叫的，有时候跟你妈生气啊，妈妈这么伟大吗？
0: 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别人家孩子都是，哎，我可不上这玩意儿，我可不上，不学。
1: 嗯，
0: 我还有身边跟我一起同学，就他妈妈也是跟我妈一起去那个凌晨去排队嘛。
1: 哦。
0: 他偷摸他找个大人，就把那钱退回来了，说，哎，我儿子不学这个了啊，退学费，把刚交的补课费退出来了，然后他哪儿去打游戏了呢？当时，哎，我想想真是，嗯。然后我是那种死命要去听的，我说，哎，我这科太次了，我要听一听，我可认真了当时。
1: 汪洋洋是做什么都很认真的人，
0: 就是、这个钱不能白花，我得听明白了。
1: 对自己啊、主要是为了怕浪费钱。
0: 对，来吧，读读大家怎么说啊？微笑向日葵说：“好好学习，别结婚。”啊？为什么？鹏鹏说：“好好学习，早点回家，别搞对象。
1: ”哎呀，这搞对象，我觉得还是要搞的，但是一定要清醒一点。但是这个话你跟孩子说，嗯。他能懂吗？
0: 就是啊，他够呛啊。
1: 你会告诉他你是未来的自己吗？
0: 我不会告诉，我就会说
1: 吓着他是吧。
0: 等你中考结束的时候，如果考的不是你理想的那个高中，一定去择校。
1: 但我可能会告诉他，因为
0: 我是大百合大号的你。
1: 对啊，因为我是一陌生人，我莫名其妙跟他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他可能以为我疯了，他记不住。我会跟他讲，让他印象深刻。我说，我告诉你，我就是王百合，我就是你长大的自己。我现在生活的非常落魄
0: 啊！
1: 我这个。
0: 那怎么办呢，姐姐？
1: 根本不是小的时候梦想的当大明星。我跟你说，差就差在哪儿了呢？来，咱俩往后捋一捋。我就告诉你哪一步你应该怎么怎么走。我可能会告诉他，
0: 他容易吓着都已经，然后以后就是疯子了。
1: 但我会跟他讲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只有我俩知道的秘密啊。
0: 你这么说完之后，他容易疯了，疯完之后就一下传到你这代了，
1: 有可能会
0: 小时候被吓着了，
1: 会疯了。
0: 嗯、对你把人吓着，你慢慢
1: 我慢慢跟他说。
0: 有一部电影不是讲的那个穿越嘛？他穿越回了他的高中，成为了他高中的班主任老师。
1: 哦，
0: 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听众朋友能给我提醒一下？哎，
1: 好多穿越剧。
0: 他穿越回了他的高中，当他班主任的语文老师，班主任老师教语文的。
1: 嗯。
0: 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就对他自己特别特别认真，因为他想改命。
1: 哦。
0: 对，改命运。啊、就是当时这样。
1: 其实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也会想让他好好学习。
0: 嗯。
1: 但是就是怕他听不进去，
0: 听进去、
1: 对。
0: 欲问宫殿说，对他说多买几套房子，贷款也可以，然后塞给他银行卡，并加个微信或留个手机号码给他。
1: 啊？ 不是就能接触一下下，你俩还想成为好朋友啊？
0: 就是，
1: 弗雷德他说你和心力在一起也挺好，后来那个的没有共同语气语言。
0: 心力谁啊？
1: 那前任的名字吧。
0: 啊，
1: 今天科学家没有听节目是吗？
0: 啊，对，哎，朋友说飞机。

0: 对，费启鸣，我在抖音上刷过片段，费启鸣那个电视剧叫啥来着？就在嘴边儿啊，就忘了是啥了啊。行啊，17:1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啊！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我们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怎么样？
1: 好啊，
0: 李克勤老师演唱，
1: 还是老歌好听。
0: 是的，一生不变。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小的时候的自己，他背着书包从你面前走过去，这时候你正在下班路上溜达呢，你碰着你小时候了，你跟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呢？弗里德说他们的科学家还没放下班呢，还没放学呢，科学家还没上车呢。
1: 一会儿我会提醒科学家的，我会一会儿问你，我说星力是谁呀？
0: 星力
1: 几任呢？前女友啊？
0: 你和星力在一起挺好。这名字挺好听的，一看是个大美女的感觉，是不
1: 是
0: 啊？
1: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咱们那个省台的新丽姐姐呢。哎呀妈，谁打错字了呢？
0: 来吧，咱们进来说说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脑洞大开一下。刚才我说到的是人生的重要一个转折点啊。刚才有朋友说戒毒没用，戒毒都放一个班儿，更差。
1: 啊，反正。就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分什么尖刀班不尖刀班，
0: 我们班，我在十三中，我们班还有戒毒的呢，就戒毒到我们，在我们班戒毒。
1: 对呀，那个时候高中都有的。
0: 但是他说的是他们那个学校
1: 一般就是哪个
0: 单独成了一个班，全是戒毒的
1: 啊，那好像
0: 这样就
1: 不
0: 行，这样就不好。
1: 我以前初中是这样，我
0: 初中
1: 是自费的，就是、这个、
0: 为啥呀？九年义务教育还花钱？
1: 因为我当时分到那个初中，就是家里觉得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上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就是自费那个班。然后当时我们学校一共是21个班，
0: 哎、
1: 我们那一届、
0: 哎，
1: 然后我们班呢就是从18班开始，后面全部都是自费，18、19、20、21，你看有多少个班、
0: 啊？那你们这个班型啊，全是有钱人的家庭。
1: 对，反正大家都是自费。但是高中的话就全部打散了、就如果你是戒毒的话、他就会给你插到哪个班，人少给你插哪个
0: 班。对、啊、这样比较好。对，这样比较好。
1: 对呀、
0: 猫猫他说逗他玩，给他钱，告诉他世界上我最爱你。
1: 就不要认真，
0: 就是让他那个享受一下你俩独处的一个幸福快乐的时光呗，是不是这意思啊？也行，挺好的，挺好，挺好。比如说家里很穷，以前是不是吃不起饭，是不是？
1: 对。
0: 弗利德说，星力不只是美女，还是985的硕士，星力是白鹤的小名。我知道了，科学家上车了。这该死的求生欲。
1: 没反应过来呢。是的，当年我上985的时候，那个时候211我都没去，这家我就挑啊，我寻思我说985还是211呢，然后当时我们家就抽签儿吧，反正哪个都行。
0: 985、211这个好像985咱们黑龙江省就是哈工大和哈工程哈，你是到上的哪个呀？到时候

0: 对对，
1: 倍感亲切哈。
0: 是当时真的傻了啊、嗯！来吧，继续大家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如果你走在路上，
1: 嗯、
0: 下班溜达呢、
1: 嗯，
0: 突然遇到了小的时候自己背着小书包跟你同学，嗯，放学的路上他也回家呢，
1: 嗯，
0: 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会不会说？
1: 对，会说什么呢？
0: 对，也有可能不说，就是默默的看着他在后面流泪，
1: 有可能。对，
0: 就我一定会。我可能就是刚开始我会激动的说不出来话
1: 啊，就是你，
0: 对，天小百合真是太可爱了，天哪
1: 天哪，
0: 就是我一定会非常的激动
1: 啊。爸妈说不要出国读书了，拿着留学的钱把深圳南山那套房子买下来吧，然后速去北京找你的老公结婚生娃。
0: 看来他对他现在的婚姻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对，
0: 不满意的都会劝自己别结婚。
1: 他应该觉得就是那个相见恨晚的感觉了，因为出国读书耽误他事儿了。
0: 哦，
1: 嗯，确实有的人就是从国外读完书回来之后，确实是感觉没啥用，没镀上那层金。
0: 哦，是、嗯、对，但我还其实挺想出去转一圈的，就是你知道，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太会错，
1: 嗯，
0: 就是可能你的经历越多越丰富，给你后面越铺路，
1: 对，
0: 所以就年轻的时候别怕折腾，
1: 嗯、
0: 因为你岁数大了折腾不起了，
1: 折腾不起了，现在谁敢去啊？
0: 对啊，你说你这个岁数你出去你上大学，那、
1: 嗯、
0: 学校不要你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不好。
0: 嗯 ，MY 他说，快点学习一下做饭，妈妈会在你17岁的时候离开你，40岁你会因为听到别人说还没有给妈妈做过一顿饭而愧疚不已。
1: Oh my god，
0: 那么小，
1: 嗯，
0: 其实谁又会做饭呢？所以可能就是人生很多的遗憾吧。
1: 嗯，
0: 这、
1: 嗯、
0: 就是错过了就错过了。
1: 嗯，好吧，17:25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哈，各位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来自刘德华，冰雨。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下班万岁，
11: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如果你走在路上突然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和他说点啥？
1: 首先反正我得先哭一通。
0: 冰冰说了，多和爸爸说说话，因为他要离开你了，好好学习，以后有好的工作。
1: 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他，就是我，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生气，就是不太乖，不太听话。我现在不会了。
0: 你是叛逆的女孩。
1: 对，反正就是跟他们说话也不是很客气，然后爸爸妈妈也挺惯着我的，然后我自己就越来越嚣张。我现在想想真的就是挺不对的。
0: 哇，你还很嚣张呢。
1: 对对，我以前就是
0: 叛逆女孩是吗？
1: 对，我想要干什么，我想要买什么，我反正就回家就是我自己想这儿，哼，今天我怎么作一套呢，我先哭还先上吊呢，反正就是挺作的。那么一个女孩，
0: 一哭二闹三上吊。
1: 对呀，就是我这样作作作，然后导致我后面的恋爱期也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哦天哪。
1: 后来岁数大了作不动了才嫁出去的。哎呦，所以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1: 就是一直想好好提醒我自己。
0: 哎，那你现任还是挺那啥的哈，挺没经历过那个你作期是吧？
1: 经历过一点点
0: 啊，尾期了。
1: 对，
0: 尾声了，
1: 气血不足了，吵不动了。
0: 还说好好学习这话打小听的最多了。
1: 对，
0: 没用，
1: 根本就没用，
0: 不如让他多买黄金。
1: 不如跟他讲一下未来的趋势。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你上高中的时候世界会经历什么，上大学的时候会经历什么，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3年左右的疫情，在家躺平。
0: 对，那
1: 然后那个疫情的时候，对，先囤点口罩，然后咱就是干网红。
0: 你去带大家健身去，
1: 你还加直播。千万别跟大家一样躺平了。
0: 对，行，挺好的啊。行，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啊。
1: 无聊的木木他说，我会告诉他考试没考好真的没关系，忘带红领巾啊，忘带作业本啊，真的没关系。妈，那时候听不进去，那是天最大的事儿，天大的事儿了。
0: 我还有一次忘带书包去了呢。
1: 我也有，
0: 因为离家特别近，下楼就是，吃完早饭我就没打招呼我就下楼了。到了学校之后，老师瞅着我，来这么早今天，然后老师，我书包呢？啊，没看你背书包啊，坏了，我忘带了。然后成了我们班最后一个进屋的。
1: 我是把书包落在出租车上了，然后第二天、广播说，王百合请到收发室来一趟，王大爷把书包给你。然后出租车司机给我送回，我以为丢了，我想说太好了，我没有书，我也没有作业，我当时老开心，他给我送回来了。
0: 哎呀，真是123说以后不要和一个叫石磊的结婚哦。哇，石磊4个石头，挺硬的。
1: 天哪，不会是我们家亲戚吧？
0: 啊，你们家亲戚？
1: 对，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的
0: 亲
1: 戚，
0: 远房的，
1: 他就叫石磊，就是4个石头。然后他后来改名了，因为觉得有点太硬了，这个
0: 名字。
1: 对，他叫就改成了叫石什么什么，哎，就不说了。
0: 石软软，
1: 不是，他那还挺好听的，就是特别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名字。
0: 石婉婉，阮玲玉的阮，石软软。
1: 他是男生，不能
0: 男生，
1: 对，就是软软不太适合。
0: 对。这边月孤寒他说，小时候爸妈感情不好，每天放学路上都担心他们在家吵架呢，也很害怕老师，即使成绩不差，上学路上也很沉重，现在变成了既不要脸必要时也不要素质的中年人了。想抱一抱小时候自己总是惶恐诚恐的自己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学，当时我们放学路上一起走，他爸他妈天天打仗，他有一次跟我们哭着说，他说今晚不回家了，你们能在我就陪我在外面待一会儿吗？
1: 我身边也有。
0: 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昨天晚上我爸喝酒耍就是耍酒疯，然后把我和我妈从楼梯上推下去了，就是他俩就那个滚摔了，然后他妈磕坏了，然后他妈今天不知道去哪儿了，联系不上，他自己回家面对他的爸爸，他特别害怕当时。
1: 电视剧吧，这说的跟那个电影似的。
0: 然后后来我没有陪，因为我得回去写作业。
1: 你可真乖呀、啊！
0: 作业没写完呢，我说。
1: 要不然你
0: 我说你要
1: 小初恋是不是就追到手了？
0: 我说你

0: 我们现在这儿我写完了，然后咱们再联系。嗯，然后那时候没电话，联系谁呀？
1: 真能给人画大饼。
0: 是，嗯，然后后来那个，我就给我们其中一个男生打电话，我说：“哎，咋样了？”他说：“啊，没事，回家了，我也到家了，你放心吧。”哎，那个，咱俩对下题啊。
1: 你看看那个男生。
0: 后来他在一块儿了。
1: 比你强点。
0: 他在一块儿
1: 了。你看看，我说什么？这是这么好的机会，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女生最脆弱。
0: 初中的时候，初中时候。
1: 对。就是最弱小的时候，就情感最容易破防的时候。
0: 对，就谁对他好，有个男生
1: 对
0: 他好，他一定会那啥。
1: 你稍稍给他一点关爱。
0: 然后他的爸爸是那个后来去美国了，
1: 哦，
0: 然后他妈妈把他送给姥姥家了，他跟姥姥一起生活了。
1: 哦、好吧，就离婚了是吗？
0: 离婚了，
1: 开了，
0: 就是谁也别让谁那么崩溃。哦，当时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
1: 对，我以前想象不到，但是我身边所有同学，
0: 嗯，
1: 就是我的好朋友都是经历这样的故事。
0: 啊、
1: 然后我们家就是我爸妈从小都没有吵过架，
0: 嗯，
1: 咱也不知道为啥我长大了处对象这么能吵架。人都说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影响嘛，家庭耳濡目染什么的。
0: 啊、
1: 我们家我爸妈从来不吵。
0: 对、啊、我们家
1: 我可能就是憋得太久了。
0: 我们家吵，但是也不会拿菜刀给人推下去，不会动手呀。
1: 对呀、
0: 啊，两个嘴仗啊！你今天做菜做咸了，做淡了，做难吃了，你就急死了。
1: 就是我们家的话，顶多是我爸会跟我妈大声去说一些什么事儿，就可能说一句两句的、
0: 嗯、
1: 啊，这个怎么还没有人说？就顶天了。
0: 嗯，
1: 我妈是绝对不会回应他的，就所以两个人吵不起来
0: 啊。你妈这性格啊？
1: 对，所以我妈就一直在跟我讲说，
0: 嗯，
1: 他们俩吵不起来秘诀就是我不吱声啊，姑娘。嗯，小姑娘你别吱声，你就听她说就完了。我说啊、哦，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是姐，不是那性格啊。
0: 嗯，是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这样的话题。如果你在路上碰到小时候的自己，你要和他说些什么呢？嗯，
1: 陈北朝他说，嗯，我会告诉小的时候我不要自卑，以后的你很会打扮自己，很漂亮，你要学会长大，内心承受力要更强，因为妈妈也是很小的去世了
0: 哦，
1: 然后姐姐呢会突然离开这个家，
0: 嗯，
1: 爸爸会每天酗酒。
0: 嗯，
1: 你每天痛苦不已，
0: 嗯，
1: 可是没关系啊，你后来你考上大学，你慢慢的内心更加的丰盈，寒暑假你自己出去赚钱，
0: 嗯，
1: 你看世界，
0: 哎，
1: 买漂亮衣服，无论谁遇到你都夸你很坚韧，很阳光，很会照顾别人，
0: 嗯，
1: 完全看不出那些痛苦的事情会在你身上刮蹭
0: 啊。是这样，
1: 对，就是要告诉自己小的时候也不要自卑。
0: 嗯，
1: 你长大很强大，
0: 很强大。对，石山说
1: 感动嘞，
0: 说初一的时候不要和他交朋友，和那个男生
1: 哦，
0: 遇到了坏学生了，坏学生了。因为初中的是青春期到了嘛，前一阵儿不，我做那个中华朗读者的节目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嘉宾他学心理学的，他说初中的青春期的孩子是自我认知的一个缺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干嘛
1: 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模仿明
0: 星，明
1: 星，
0: 嗯，明星就是他的榜样了。
1: 对，
0: 爸妈的话也不愿意听了，听不进去，默到了也不愿意听，老师的话可能都不愿意听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呢自己也没有学习的目标和方向，也不知道因为学习是为了谁了，他是谁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需要家长呢帮他慢慢的一个摆正，尤其他的圈子非常重要。
1: 对，希望你把你们自己家里面的那个模范的长辈，
0: 嗯，
1: 你的爸爸妈妈当做是你的骄傲，当做是明星，而真的就不要去学啊，哪个明星怎么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就是跟明星学，然后我就是长大我又想当歌星，想当演员，后来我就天天要纠结到底干什么呢，后来我就想那我就 多息发展吧。
0: 哎呀，海陆两栖，
1: 哎，
0: 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
1: 挺忙活的。
0: 是啊，陶陶说该玩使劲玩，该学使劲学，你走过的路都是我走过的路。听不进去，
1: 真的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这话太像家长说的话了。
1: 对，有的就是
0: 你这话太像妈妈说的话了。
1: 前两天有人采访这个戴军老师，
0: 哦，
1: 就问他，对，有给年轻人什么？
0: 我是中的，
1: 他说。我是老登啊，这不老登干的事儿吗？
0: 我可不敢给建议。
1: 对，我不想给年轻人任何建议，就让他们做好自己就好。
0: 随便，
1: 年轻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0: 都是对的。对，然后其实我在小时候是现实中看到一个和我长得可可爱的小女孩了啊，大约是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俩还聊了一会儿，具体聊啥有点忘了。汪洋，你说这是不是用那句话“五百年前是一家”啊？你说你小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和你长得像的女孩啊？
1: 好奇怪的这段话，我得反复琢磨一年。你这段话，我回去好好分析分析啊。
0: 我们今天说的是你。

0: 现在和你小的时候见面啊，
1: 明年我再来回复你这个事儿，
0: 我们得反应一下。来吧，下面
1: 明白，
0: 下面我们听首歌吧，我们有请歌神张学友，慢慢送给大家。
1: 陈奕迅呢？

0: 就是让我们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也都自己思考了一下，你人生的遗憾是什么，你想弥补的是什么，你才会去想跟小时候自己说什么。
1: 嗯，
0: 我刚才看群里谁呀，说那个告诉他以后会有一种新型的加密货币叫比特币，多买。
1: 这个我们国家可不是倡议啊，这个都不建议交易的，这个啊，这个风险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作为我们这个哎。

0: 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哈，有这个中小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是坚决杜绝来买这个的啊。我们就不提这个是啥了。
1: 好吧。
0: 对。
1: 火鸡味锅巴他说，告诉自己也不一定要早结婚啊，但是结婚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看好啊。早的时候选择多，更要看好啊。
0: 嗯，
1: 确实是，就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你的选择会有很多。
0: 很多。虽然说啥不要说早结婚，尾货才毛病多。他认为要早点结婚，
1: 就是 你尾货都错，最后都是处理品啊。
0: 那所以要
1: 就是大家所说的难听点，剩男剩女啊。
0: 但是呢，那如果结婚早的话，那时候年轻啊，这个辨别能力弱呀，也可能就遇到了不喜欢的呀，或者是不适合的呀，怎么办啊？
1: 反正怎么到底
0: 早还是晚？
1: 看你碰上啥人吧。
0: 真是，这个结婚真的是。对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一场赌博一样。
1: 是，
0: 对男生
1: 牺牲挺大的，
0: 牺牲就没那么大。
1: 尤其做了妈妈之后，
0: 对
1: 对，从产房推出来的那，从就是手术室推出来那一刻，你就不是你自己，你是谁谁谁的妈
0: 妈。妈
1: 妈
0: 了，对，我的天哪，这压力太大了，这个。
1: 1726他说，千万别赌博，也别结婚生孩子，最好也别出国。
0: 这咱中国国内也不让赌博呀，在哪赌博？不能赌博。
1: 赌博是
0: 啊，我听个赌博。
1: 这，
0: 千万别赌博，那肯定啊，千万别干错事儿。是啊。
1: 慧心他说我会抱抱他，带他去玩一天，给他买好吃的，买玩具，买漂亮衣服。2018年的时候让他做自媒体，让他上本科。让他买黄金。
0: 真的，现在黄金的价格啊。
1: 对，一定要他买黄金。
0: 我也看新闻了，说那个现在黄金这两天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涨涨跌跌嘛。然后说未来还会再翻一倍，有那个经济学家说的。
1: 哦。
0: 我说哎，我就还跟我身边朋友说，这不骗咱们买黄金吗？这不。这时候入手能对吗？
1: 那咱也不敢说。
0: 但是七八百一克的时候。
1: 我真的有印象，以前是2300一克的，
0: 就别说2300了，700-800的时候，咱都说肯定就差不多这样了，谁买这玩意儿？
1: 那时候都觉得好贵哈。
0: 啊，现在都
1: 是
0: 现在都没法看了，
1: 现在都什么价了？最近都没有看了，
0: 没关注。对，我是4月初给妈妈买的。
1: 对啊，你那时候是什么价？
0: 我买的一口价。
1: 啊，是一口价，
0: 一口价。
1: 你记得那个时候的客价吗？
0: 1300吧。
1: 哦，
0: 1300是
1: 那
0: 个首饰金。
1: 那算降了。
0: 1300首饰金。
1: 哦，不是那个交易的那个。
0: 交易的黄金可能会便宜一点。
1: 哦。
0: 对对。
1: 我买的时候1500买的。
0: 对，这样这半个。
1: 1400。
0: 这半降了一些，降了一些，降了一些了。
1: 1400。
0: 对，因为那个政治冲突。就是缓和嘛。
1: 哦，对对对，最近还说油价要降，万阳刚才跟我说一样，油价要降呢。
0: 是油价要降了。好了，17:52哈，我们再来读读各位的留言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某某他说我会跟他说对不起，搞砸了你年少的努力，就是你后期不行了呗。现在过得有点惨呗。
0: 惨。
1: 那没啥对不起的。
0: 是啊。这位说不要自卑，长大后的你过得还很不错。读书的时候因为自己读书不好，长得不好看，非常非常自卑，因为父母的比较和打压，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儿。但是步入工作之后的我，找到事业的方向，人生的伴侣，生活的自律，有存款，有健身，看起来还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呢。是那个时候家长常说一句话啊，赤伟，你看看隔壁家王百合，瞧你大高个儿，看你长得又小又矮的。
1: 哎，我就不是。其实我真觉得我很奇怪，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经常跟我讲你最好，你最棒，你最漂亮。
0: 是吗？你家是这样的。
1: 对，可是我就是没有自信，我们学校的艺术节我也不敢报名，然后什么比赛我也不敢报名。如果真的我要去再遇到我小的时候自己，我会跟他讲，我说05年的那届超女你必须得上，必须得报名。05年上不了咱上06年，06年没事咱还有07年，
0: 06是超难，
1: 后面还有中国好声音。好声音不行，还有那个啥，就反正你就是比你就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很多的明星他都是参加了很多
0: 好多比赛，
1: 就是谁来着我不记得了，参加了50次比赛才出道的。
0: 尚雯婕不也参加好多次才得冠军吗？
1: 对，然后包括像什么张靓颖啊，什么李宇春啊，都是比如说成都赛区没选上，或者哪赛区没选，他就是赶快又奔赴到另外一个赛区。我根本就没有那个
0: 错过了。
1: 对，就是我都没有那个精力，我都没有那个勇气。
0: 当时来哈尔滨的时候你咋没比呢？ 啊，你去了，你跟我说了。
1: 我去了，然后。

0: 我唱了一首英文歌，
1: 给你叮，
0: 对，然后直接给我撵去了。但而且我当时真的是疲惫到从下午的一点等到六点，我是最后几个，我觉得评委也是受不了了，
1: 受不了，
0: 就是他们是有一点耳朵有点疲劳了，
1: 疲劳了，听炸了就。
0: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受挫，然后马上就跟我那时候对象喝酒去了。
1: 丁下一位。
0: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是要继续比才对，你有丰富的比赛经验了，
1: 对啊，你才能去，
0: 你不管干没干这行，你是有经历，你是有这个经验的，为什么我那个时候那么怕失败呢？
1: 为什么呢？
0: 哎，你说现在这岁数，哎，你干啥吧，你干啥，你干不了了。
1: 哎呀，行了，十七点到了我们这个结束时间了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吧，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也祝愿大家都有好的心情。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成功还
1: 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深成指均跌超 2%， 沪指失守4200点。在板块方面，猪肉板块是逆势活跃，利华股份涨超 10%， 华腾股份、天邦食品、天域生物等多只个股涨停。白酒板块盘中是异动拉升，黄台酒业触及涨停。银行板块活跃，重庆银行领涨。在下跌方面，电网设备板块盘中是持续走弱，通达股份、福达合金是跌停。 AI 应用板块是集体下挫，狮头股份是跌停。商业航天板块多数下跌，电科、蓝天跌幅超过了 10%。 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啊呈现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300家。截至收盘，沪指报收4177.92点，下跌 1.52%， 深成指报收于15745.74点，下跌 2.14%， 创业板报收于3951.14点，下跌 2.16%。在今天盘面上，猪肉、环氧丙烷、养鸡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小金属、柔性直流输电板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哈，这个随时来咨询您手中的个股问题。直播热线稍后开通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

0: 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据央视新闻，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中美元首会晤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美国前外交官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能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2: Esta reunión es un hito importante, va a constituir un hito importante. Los temas que van a enfocarse en esta reunión en Beijing no solamente van a ser temas bilaterales de interés mutuo, van a ser temas internacionales para cualquier equilibrio económico, tecnológico, comercial, político, geopolítico. Definitivamente China está jugando toda una expectativa.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
0: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候选人报名登记工作启动，韩联社认为这将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选举，也被视为其执政一年以来的关键考验。
3: 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定于6月3日举行，同时将举行国会议员补选，有意参选的人员可以在5月14日到15日报名登记。据了解，此次地方选举中最受关注的包括首尔市长、釜山市长、仁川市长选举。在4年前的上一届地方选举中，当时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赢得这3个要职，而在本届选举中，预计他们将面临来自现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挑战。另外，此次选举还将补选14个国会议席，被国民力量党开除党籍的前党首韩东勋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韩国媒体分析，受紧急戒严风波和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事件影响，国民力量党在这场选举中选情吃紧。
0: 韩国财政部周四表示，政府计划推出紧急关税配额计划，并释放政府储备，以全面应对中东危机引发的消费物价上涨问题。韩国农业部表示，计划在6月底前对海产品提供价值220亿韩元（约合1470万美元）的折扣。同时呢，本月将投放8000吨政府储备的海产品，包括鲸鱼和鱿鱼。韩国农业部还表示，政府将寻求在今年年底前推出针对3万吨鸡肉和1.2万吨猪肉的紧急关税配额计划。韩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表示，相较于本国经济基本面，外汇市场波动已经过度加剧，主要的诱因是

0: 外资抛售股票，海外投机交易升温。韩国经济部长官具润哲、韩国央行行长申全松及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于周四召开会议，对金融市场形势进行研判。相关官员预计，一旦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消退，外汇市场将迅速企稳。同时，韩国创下经常账户顺差记录，被纳入全球政府债券指数等有利条件，也正在为市场稳定奠定基础。官员指出，三星电子如果发生罢工，将对经济增长、出口及金融市场构成重大风险，并强调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争端。韩国将维持国债市场平稳运行。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今日要求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16号恢复谈判。韩国企划财政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三星电子潜在的罢工行动将对经济增长、出口及金融市场构成重大风险，呼吁通过对话来解决该问题。巴克莱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韩国央行可能在8月开始收紧政策。那这名经济学家预计，韩国央行将进行预防性的加息，也就是今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以及明年的第二季度各加息一次，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2.5%上调至3.25%。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表现强于预期之后，韩国央行可能对增长前景变得更加自信。对中东石油价格冲击导致整体消费者通胀上升的担忧，也可能强化韩国央行对预防性加息的偏好。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食品、电力、燃气及日用品价格同步上涨，多家媒体将之称作涨价之春。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4号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该国民众今夏或将继续面临电费和燃气费的双重上涨。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夏季电费及燃气费提供补贴。
1: 报道称，受中东战事影响，用于火力发电等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预计电费将从6月起进一步上调，燃气费则将在夏季迎来上涨。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对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的相关讨论。今后，政府将结合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执政党的意向，来调整补贴金额、实施期限以及资金来源安排等。此前，受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日本政府自2023年起多次实施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对燃油价格采取缓和措施，将汽油平均零售价控制在每升170日元，约合人民币7.3元左右。执政党内部有观点认为，若中东局势影响长期化，可能需要为本财年编制补充预算。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京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京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公司方面，本田汽车公布，尽管此前因电动车布局时机失当。

0: ，产生资产减值，创下年度亏损记录，但仍预计本财年营业利润将触底反弹。本田汽车预测，截至2027年3月的财年利润可达5000亿日元和32亿美元，远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124亿日元。而上一财年公司亏损4143亿日元，为其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建源科技宣布，公司已于上月完成原型者一号液体运载火箭全舰管路力学环境试验。试验覆盖一二级液氧甲烷输送管路，包含常温静力、低温静力、低温振动、模态及极限载荷五项工况，模拟了发射及飞行过程中的复杂力学环境。近日，经过对试验数据全面分析确认，全部管路性能满足飞行任务要求。据建源科技介绍，目前原型者一号首飞舰各关键分系统试验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团队将继续瞄准年底首飞入轨及回收目标。六连板后，大唐发电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煤电、燃机、水电、风电和光伏装机占比分别为 56.80%、11.05%、10.73%、13.05% 和 8.37%。新能源发电营业收入占比约 9.23%， 占比较小。截至目前，公司尚无以投运算电协同项目。思科在美股周三盘后公布超预期财报，并大幅上调 AI 相关业务指引。截至4月25日的第三财季，思科实现营收 15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高于市场预期的 155.6 亿美元。公司披露，今年以来已累计获得53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及超大规模云厂商订单，并将全年 AI 订单目标从此前的50亿美元大幅上调至90亿美元，增幅高达 80%。思科预计本财年 AI 相关收入将达到40亿美元，高于此前预计的30亿美元。截止发稿，股价夜盘暴涨 20%。 社交媒体 Meta 周三表示，公司正在其 WhatsApp 即时通讯服务的人工智能助手中推出一项新的隐身聊天功能，旨在解决用户对数据隐私的担忧。 Meta 表示，隐身聊天将依托私有处理技术，确保对话对任何人包括公司自身都不可见。法拉第未来今天宣布，公司已与北美机器人电商平台 Robot Shop 签署合作备忘录， FF 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上线 Robot Shop 全球平台。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的第一步是 FF 机器人上线并开放购买，更深入的合作也将陆续推进。据法拉第未来介绍，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累计交付68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预计2026年累计交付将超1000台。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据工信微报官微消息，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

0: 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新华社消息，今天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今天举办的2026百度 Creator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集中发布多项 AI 产业落地新成果，并推出一镜数字人海外版布局全球化业务，全方位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落地。
1: 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文化，还有自己的风土人情，所以一方面我们会应用国内版的底层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剧本规划、视频生成、视频规划相关能力，但是我们要去兼顾到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文化适配，包括一些本土化的语言表达，这个是海外版我们去重点去做的一些事情。
2: 此外，本次大会也

0: 市场格局重塑之下，汽车智能化竞争也迈入下半场。高阶辅助驾驶快速普及， AI 智能体开始成为行业新风口。用户期待打破单一行车场景局限，实现车内外全场景智能互联，也为车企后续技术布局指明了新方向。
1: 我无论看到是高速的 NOA 还是城市的 NOA， 都已经实现了这个飞跃式的这个发展。那么 AI 的智能体应该讲是刚刚开始，消费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需求，把 AI 智能体可以更好的应用到行进以及与这个车内使用以外的相关的场景做更好的链接，我们认为这个需求也会越来越热起来。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3: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2: 江海看点。
4: A 股市场早盘高开后呢，震荡下行，全天的走势较弱，截止收盘三大指数呢均以阴线报收。我们观察到啊，今日三大指数呢在高开创出近期新高后呢出现调整，创业板今天创出4090.42点的历史高点后呢回踩50均线，个股方面呢也是跌多涨少。从成交量的角度看，今日沪京深三市成交近3.4万亿元，较昨日放量近1000亿元，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超过3万亿元大关。行业板块方面呈现普跌态势，仅白酒、食品饮料、银行、装修建材板块逆势上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点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情况以及之后公布的相关文件成果，二是市场资金面与社会流动性的短期变化情况，三是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四是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以及政策落地的情况。为了应对国内外中国挑战呢，之前管理层释放了众多利好政策，体现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在战略层面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与呵护。目前外围不确定性呢因素依然较多，我们还要对新政策措施落地、经济数据改善及其连续性进行观察。四是对于外围的不确定性啊，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可以继续观察中东局势、中美关系、大国地缘博弈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情况。对于市场未来走向、成交量的变化呢是很关键因素，目前点位附近呢成交量能否保持住以及增量资金是否持续进场都要重点观察。综上所述，市场指数层面呢连续上涨后出现调整，个股分化，宏观层面上政策逐渐发力，对市场中长期底部有较强支撑。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短期要关注成交量的变化以及海外战争进程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影响。我们知道任何行情啊都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市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但事件性因素及政策端的发力依然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如果拉长时间看，目前部分 A 股与港股的估值水平，
5: A 股的全貌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A 股已经5500只个股了，上证指数这个从上市的企业的角度来看啊，都不到四啊，就是30%的债券啊，30%的这个股票，10%的这个金额上面啊出现一个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啊这持续去做动态的再平衡。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30%的股票权益，那随着我们的指数持续向上啊，当我们的这个股票已经有这种翻倍的啊，权益已经翻倍了，那我们就要去动态去调整这个比例，从现在可能是5:5啊，那可能要再次动态平衡到3:7，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应对啊指数持续走牛啊，或者说我们对于啊前期的高点已经突破之后啊这种恐高的情绪啊，通过配置这种思维，通过配置这种视角，一方面

0: 呢，去落袋为安，一方面呢去降低风险，同时呢保持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好，我们的这个账户也好的一个净值的一个稳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方式。当然另外一块呢，我们也要去看啊，今天市场里边比如说像白酒啊或者说前期啊相对表现这个没有像创业板表现比较好的，有这种补涨的情绪，那其实我们要看今天的成交量相对于昨天还有略有放大，而且成交量一直啊维持在这个3万亿以上，从五一回来以后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成交量啊3万亿，虽然说距离1月14号的4万亿还有差距，但是呢，这个成交量代表着市场实际上是有交投的意愿的，交投的热情的，更多的体现出来的就是大家啊对于啊这个恐高的情绪可能会出现一种高切低啊，自然的呢会去选择一些前期啊这个没有带太多表现或者相对滞涨的一些品种，这个呢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核心。所以呢，我们在这种面临新高的时候有恐高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用更好的策略啊，用动态再平衡的这种方式啊，从配置的思维去选择啊，这个控制大家的这种啊风险偏好，或者说啊心理的接受的一个程度。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8799-7399，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欢迎各位添加关注来留言。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崔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
2: 今天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哈，前两天市场表现还是非常亮眼哈，确实风险来了，今天调整了哈。那对于盘面的表现和接下来操作情况，听听您的看法。
3: 好，听朋友好啊。今天呢，这个市场受中美这个会谈这个影响吧，出现这么一个高开，但高开之后嘛，就是达到了4258点啊，达到了一个这波反弹的新高。这个紧接着开始震荡下行啊，一上午都是震荡下行，在下午的时候开盘之后啊，进行一个整体的反弹，但是到下午2点半之后又开始进行个快速的啊，而且有一定的放量这么一个小幅放量这么一个下挫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市场出现了一部分这个获利盘涌出啊，获利盘涌出。而从这个市场来看也很清晰啊，整个市场其实除了这个养殖啊，还有这个白酒啊，猪肉啊，这些东西还能涨一涨，剩其他板块基本上吧啊，算是全军覆没这么一个状态吧，我个人理解。那这个形态的话，这个整体今天这个调整吧，我觉得算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洗了一波盘。而且这个洗的吧，其实还是比我之前还是超出一丝丝这个预期的，因为我觉得它要调的话，可能分两天调，就今天调一次，明天再调一次，完顺便把这个缺口给补掉，同时回踩这个十均线，看这个十均支撑。但是它今天一天就是把这个明天可能就是现在今天可能就直接离十日线非常近了，明天只要一开盘，这个十日线就会上移，等于就是正好贴到了今天开盘的价格这个位置啊，所以说等于是在我看来是回踩十日线这个动作是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位啊。那这种的概率越高，这个在过去这一两年之内的话，这个出现这种规律还是成功率比较多一些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需要看一下明天整体这个十日均线对指数的一个支撑作用啊，同时指数得到这个如果得到支撑的话，看看这个修复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是一个一个重点需要关注这个点啊。再在哪块呢，就明天的话，这个今天是应该是中美领导人举行晚宴啊，这个明天可能还会进行一些闭门的小人数比较较少的这么一个沟通和一个和这个交流啊和谈判啊，所以说这块儿哈，明天收盘之后吧啊，或者是这个赶周六吧，或者是能出来相应这么一个消息。当然了，这种消息出来之后，可能看如果市场出现这么一个阳线的修复的话，那说明市场对这个谈判的预期。

效果可能会是偏乐观一些的，但如果说市场对这个事儿不买账，觉得中美谈不出实质性东西，甚至有些核心的问题是谈崩的啊，没有任何进展的，那指数是有可能跌破十日均线向二十均线寻找支撑的，因为二十均线附近的话有个4118点到4129点这个缺口啊，那这种缺口回补掉的话，顺着这个趋势回补掉，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但是如果这种回调到这个位置加强一些，啊，因为这个回踩这个二十均线，当然了，就是如果说回踩60均线做震荡的话，那它这个调整周期，那这个概率可能会偏长一些。那可能，那这种调整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在这种调整过程中的话，这个换手率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充分的换手的话，那这个对后市的整体打开向上的空间。啊，那这个横盘越久，那这个未来给出方向向上或向下这个力度可能更强一些，但我是偏乐观一些的。如果说真给出这个整个5月份下半月和6月份整个一个月进行这种长周期的或稍微长点这个横盘震荡回踩这个动作啊，如果有这个动作的话，那后期再往上启动的时候，再突破4258点的时候，那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凶悍一些，空间会更大一些，这么一个底层的一个判断和这个预估。那当然在指数板块方面的话，那也很明确啊，板块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话，短期科技股可能要进行一个适当的小幅规模休息，那指数如果下跌的话，这个券商板块有可能做出这个脱台动作，甚至大金融三驾马车啊，这个整体会出来去在指数进行回落的时候，他们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上涨，来脱台这个指数，防止指数过度的或跌破这个均线呢，和过度的下回跌太快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个如果大盘指数在下跌的过程中的话，下跌这个确定的话，那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那这个券商的整体这个动作可能有一定概率会出现。这里面券商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互联网券商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弹性更大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展和一个动作。那这个是券商方面啊。那再一个来讲话，科技类板块我觉得有一些涨得过高的时候需要一个震荡回落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就是我们允许涨，但是它这个涨是没问题，但是它也要需要一个震荡回落，因为主力不可能一直拉升，对吧？不可能一直拉升，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事情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啊。再一个什么呢？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吧，一是科技，二是这个新锂电池产业链啊，锂电池产业链这个不管上游、中游啊，上中游吧。我觉得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再就是机器人板块，虽然说这个事情比较漫长一些，但是调整完之后有可能会继续一个震荡上行这个动作，因为有些时候这个股价是先于这个行业发展这个一个趋势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会提前反馈啊，再就是这个有些消息提前露出之后，会有些机构已经通过计算呢，我通过这个业务分析啊和报表分析啊，可能预测到了这个有可能会预测到机械板块下半年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么更好的这么一个反馈所以说进行提前这么一个布局啊。而且这个咱之前也交流过啊，这个宇宙机器人在6月底之前吧，有可能会有这个IPO 动作啊，我再加上特斯拉这块量产机器人这块10000台啊，还有其他这个外国对机器人行业这个融资啊，所以说不断的有消息刺激，那你这个板块是有可能会有走出这个在这个其他科技的板块震荡回落的背景之下啊，这个活跃资金去选择机器人这个板块作为一个科技的一个小分支来进行整体这么一个布局啊，那这样的话资金向哪块汇聚的话，哪些板块这个股价就有可能会有一定概率进行一个震荡上行这么个趋势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握这么一个或者说重点去关注的这么一个变化啊。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我们就是需要在市场去不断去筛选。

0: 而且今天机械板块有个别股票啊有一些动作啊，但是不是全市场，不是全板块动作，那这个也受到这个整体行情影响。但是明天如果说修复到位的话，或者有修复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重点观察是哪些板块和标的跟的指数同步进行修复，或者是先于指数进行修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波调整需要重点关注的点啊，而不是说回调之后只盯着自己账户的净值回落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一是保持乐观，二是通过这个指数回落洗盘回落这个动作来检验我们手里的标的是否是强于指数还是弱于指数还是跟指数持平的啊，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长期跟踪即可啊，基本上
1: 行。嗯，好，非常感谢哈老师的分享，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啊，各位呢有个股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了，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7997399，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889财经在线，我是汪洋。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江海证券的崔翔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方面的问题，各位可以随时来咨询了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播热线是87997399，87997399。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哈，这个马小星问老师的是太平洋601099，嗯。
0: 601099，
1: 对，
0: 哎，太平洋都错了，这个就是券商吧啊，券商的话之前聊过的事儿，券商轻易就在慢牛行情当中应该是很少去有动作的，为什么呢？底层逻辑很清晰，大盘在震荡上行，在走慢牛，如果说券商这个时候也跟那些一起上涨的话，那指数分分钟破掉4500点。这就是券商为什么不涨的很重要原因，因为它负责压指数，银行回调负责压指数啊，大权码压回调压指数，完其他的科技的板块进行上涨，这一个就是一个这一波震荡慢牛所谓这么一个，至少我认为这个底层逻辑。所以说，刚才也说了，大盘如果回落的话，券商可能会动一动啊，所以说就等待吧。啊，没有任何办法。你这个不舍得进行调动换股，或是不做这种反向的倒叉 T 加零那个高抛低吸这种动作的话，那这个短线你只能顺着趋势来进行跟踪了，没有办法。
1: 嗯，好啊，冰问老师60721的百花医药啊，今天调的也比较多。
0: 医药股本来之前说过了啊，医药股现在整体走势比较弱，尤其是这个科技股涨势比较好的背景之下，医药股还是非常弱的。而且按照均线离场法来看，股价已经明确跌破年线，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减仓动作？按照我，因为咱是有一套天天讲的这个做节目，这个均线离场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股价跌破长期均线再往下走，那这个时候慢慢的无休止的下跌通道，够你喝一壶了，够你喝了。啊，那你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你就非常闹心。大盘在震荡向上，往你这个药往下走，你极其难受啊。但是你可以期待一下，这大盘如果说过日子的这个5月下旬的时候，5月底的时候进行回落之后，那这个创业板有可能会动一动，因为它跟这个科技股和这个市场好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反向相关的一个影响的，就是大盘涨得好，科技涨得好，那这个创业板。创业药就回落，大盘不好说，创药作为一个所谓的防御性品种的一个属性啊，历史这个感官属性的话，可能也有一定概率进行个震荡上行的动作，就跟上一次那个贸易战开这那个中东乱局的时候，创业板出现了一波这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动作，你这个只能期待指数回落的时候它。

0: 个较大的一个动作啊。
1: 嗯，好，仅供您参考哈。各位有个股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哈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看这位朋友咨询的是002351漫步者。
0: 嗯，漫步者的话属于这个整体来说没有不属于上主流这个板块啊，所以说它现在也处在这个震荡下行这个区当中。这种下跌震荡下行的话，我是，我觉得在投资里面其实非常难受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好在吧，它现在横盘那块这两天会给出一个是否去挑战60均线压力这么个动作，啊，因为它这个之前是10.37块最低点，完紧接这两天又形成一个小的一个平台整理的过程。但如果说明天放量站上60均线的话，那短线的话可能对股价的企稳会有一个正向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再跌破这个5日、10日、20均线，甚至跌破11块钱以下，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跌破下沿这个矩形整理这个平台雏形。那这样的话，你就得考虑短线是否需要减仓动作啊。
1: 嗯，好啊，好了，最后时间我们请崔老师给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今天确实是和前两天没法比，哈哈。嗯，
0: 这个回调吧，也属于正常，只不过这次回调比我预想要超预期一些，因为我是认为调2天到3天，但是他今天可能一天调到位了。那你一天调到位的背景之下，有可能会明天会有个修复性的反弹，但是剩下的就交给这个中美谈判消息出来了，那周六天肯定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只能看了，这个就听天由命，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不管是周线和月线来看，都属于，尤其月线的级别，都属于震荡上行这么个大趋势。所以说，短线的回调不影响长期的看好，啊，长期的趋势不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回调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节奏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基本这些。
1: 嗯，
0: 啊，
1: 好啊，最后请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吧，跟我们线下和您交流。嗯，
0: 对，联系方式13945148447，13945148447。
1: 嗯，好，感谢崔老师，咱们下周见。嗯，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您的参考。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哈。市场真的就这样，有涨才有跌嘛，啊，对吧哈？这前两天涨的也是非常可观啊。那今天出现调整，也可能是在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手中个股的一个风险啊。那更多时间也欢迎各位哈，这个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每天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可以留言和我们的老师进行对接和交流啊。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水，干干净净的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
1: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滨城少年。
8: 欢迎收听今天的滨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
9: 第六幕，狗熊和羊大象馆里，靠在大象的身边，它睡得很香。洋葱头和狗熊小心地敲大象馆的门，它也没有醒。大象伸过长鼻子来，把门打开，嘟囔了一声：“
10: 哦，请进。”
9: 狗熊和洋葱头朝四周望了望，走了进来。“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们来请您帮忙。麻烦您想个办法帮助我这位朋友的爸爸妈妈逃出动物园。”大象是个热心肠，回答说：“
10: 好的，当然可以。”
9: 因为大象喜欢帮助别人。
10: 狗熊馆的钥匙就在看守人的口袋里，请稍等一下，我帮您拿出来。
9: 大象用它的长鼻子十分灵巧地从睡着了的看守人口袋里拿出钥匙，递给洋葱头说：“
10: 哦，用完以后请千万送回来给我。”“
9: 放心吧，真谢谢您。您不想和我们一起逃走吗？”“
10: 不用了，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9: 洋葱头和狗熊离开了大象馆，往狗熊笼子那边走去。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学说话的鹦鹉，一只很爱讲话的猴子，和一只还没睡着的狮子。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狗熊的笼子前面，两只可怜的老狗熊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儿子，隔着栅栏伸出胳膊来拥抱他。洋葱头马上跑过去打开了笼子的门，两只老狗熊从笼子里出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非常高兴。他们要走了，两只老狗熊先去跟住在池塘里的白熊一家告别。他们要走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每个角落，动物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结果把看守人给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出去看看。他刚走出大象馆，就碰上了三只要逃走的狗熊。
11: 来人呐！他开始大叫，快来人呐！
9: 他的助手们赶了过来，包围了动物园，洋葱头他们根本逃不掉了。看守人奇怪的是，他们抓到的狗熊是三只而不是两只，还有一个洋葱头。他们决定先把它关进猴子笼里。那只爱讲话的猴子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新客人，因为终于有人和他说话了。猴子开始给洋葱头讲故事，一刻不停地讲啊讲，结果他没讲完，洋葱头就睡着了。洋葱头在猴子笼里待了两天，第三天他托人给小樱桃捎去一张字条，小樱桃马上坐上第一班火车进城。

把洋葱头从动物园里接出来了。洋葱头向他打听那些朋友的消息，一听说他们不见了，不在山洞里了，洋葱头有些担心。山洞里很安全呀，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离开了山洞呢？小樱桃跟洋葱头就坐上了火车回城堡里去。这辆火车呢，有一节车厢，所有的位子都靠着窗子，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这该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儿啊。这辆火车的司机是个很好的人，他还有些诗人的气质。当他开过鲜花盛开的草原时，会马上停下火车，下车去采一大把雏菊或者紫罗兰。车上的乘务员也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方说碰到有雾的天气，乘客们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了，他就会很有耐心地给大家讲讲风景。所有的风景他都记在脑子里，不用看也能说出来。乘务员说，就在咱们的前面有一个蔚蓝色的湖，湖中有一个绿色的小岛，一艘小船围绕着小岛在航行，微波荡漾，小鱼浮到水面上来，鸟儿们飞来啄它们。乘客们虽然只能看见灰色的浓雾，但还是很满意的微笑了。这儿左边有一群羊，它们浑身雪白，只有一只小羊羔是黑色的，正活泼快乐地又蹦又跳，它不爱吃青草，只吃雏菊。还有一只牧羊犬，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铃当啷，你们听见了吗？小樱桃和洋葱头舒舒服服地坐着听乘务员讲风景，暂时忘记了他们的心事。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七幕。正在火车经过树林的时候，在橡树上被吊了三天的胡萝卜先生和他的警犬被一位砍柴的茄子大哥放了下来。这两位侦探活动活动腿，谢过茄子大哥，马上去继续追踪。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柠檬兵。原来城堡里的人们发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不见了，非常着急，就派了很多柠檬兵出去找他们。柠檬兵看到了茄子大哥，问他有没有看到一条狗和它的主人走过。茄子大哥和所有的穷人一样，不信任官兵。他想，柠檬兵要抓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是好人，我可不能让他们抓住了。茄子大哥说，哦，他们往那边走了，指了指相反的方向。柠檬兵马上朝那个方向追过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很多人，是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梨教授、南瓜大嫂、覆盆子大哥和青豆律师。他们一起问茄子大哥，有没有看到洋葱头从这里经过。
2: 我不认识他，可我没见过有孩子走过呀。
0: 说完，他们也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茄子大哥就快砍倒橡树了。这时，洋葱头和小樱桃从这里走过。小樱桃子爵决定今天不回城堡了，他要帮助洋葱头找到他那些朋友，就走了。洋葱头明白了，原来那些朋友也在找他。在太阳落山以前，茄子大哥还看到很多人走过。先是小红萝卜、土豆小妞，那些孩子们，他们也在找洋葱头。然后是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他们来找小樱桃。小樱桃没有回城堡，他们以为他被逃犯们绑架了。最让茄子大哥惊讶的是，他还听到了铃铛大乐队的叮铃当啷声。原来柠檬王御驾亲临树林，因为他那些去找胡萝卜先生的柠檬兵还没有回去，他十分担心，就自己来找他们了。两位樱桃女伯爵也坐着车跟来了，因为能和柠檬王一起出巡，他们非常高兴。柠檬王看到茄子大哥，把他叫过来问道，
3: 你有没有看见一队柠檬兵从这里走过？
0: 茄子大哥是看见了，可是他第一次看见柠檬王，非常害怕，心里一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柠檬王以为他没有看见，就带着他的随从叮叮当当地走了。天黑了，树林子里一片漆黑，很多人在树林子里互相追踪。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在追踪逃犯，柠檬兵在追踪胡萝卜先生，柠檬王在追踪柠檬兵，葡萄师傅他们在追踪洋葱头，洋葱头和小樱桃在追踪葡萄师傅他们，小红萝卜他们在追踪洋葱头，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在追踪小樱桃。而在地底下，鼹鼠正在追踪所有人，因为前一天晚上，鼹鼠去逃犯们的山洞里找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洋葱头不见了，我们去找他，如果您有消息，请通知我们。鼹鼠一读完字条，马上开始朝四面八方挖地道。他听到头顶上不断有人走过，有一个人的，有几个人的，有一大队的，他们走得非常快。等他钻出地面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两位樱桃女伯爵跟着柠檬王出巡以后，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就是城堡里的大王了。蜜柑公爵像往常一样爬上窗台。

0: 哇哇大叫说要跳下去，除非……可是他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过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从窗台上爬了下来，去各个房间里找人。除了橘子男爵以外，一个人都没有找到。橘子男爵正在啃鸡翅膀，蜜柑公爵对他说，你知道吗，就剩咱们两个人了，城堡里的人都走了。橘子男爵一听很担心，
1: 那谁来做饭呢？
2: 别担心，趁咱们两位嫂嫂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城堡的地窖里看看吧，听说那里有很多上好的葡萄酒。
0: 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八幕。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蜜柑公爵好不容易用小斗车推着橘子男爵走进了地窖，地窖里排满了大酒桶和数不清的酒瓶子，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橘子男爵伸手抓过两个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一口气把两瓶酒灌进了肚子里。真是好酒啊，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那个滚圆滚圆的大肚子，又拿过两瓶酒来接着喝。这时蜜柑公爵发现，在一排酒桶之间有一个小通道，通道那边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没有铁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呢？蜜柑公爵走过去使劲儿推了推门，小门一动不动。橘子男爵走过来问他在做什么，蜜柑公爵说，来，我们试试打开这个小门，说不定里面有最好的葡萄酒呢。于是两个人一起用力推门，可还是推不开。橘子男爵一抬头，突然发现小门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瓶酒，贴着黄色的标签，非常漂亮。他伸手去拿这瓶酒，可是这瓶酒啊，好像被粘在了架子上。橘子男爵很用力才把它搬下来。这时小门自动打开，露出一个黑黑的门洞，一个孩子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用银铃一样好听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好，谢谢帮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也没打开这扇门，你们是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小樱桃。不过小樱桃接着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要从这儿回城堡，城堡里这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想你们钻到这儿来一定没安什么好心，但是还是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吧。小樱桃说着让路出来，让他所有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他们是洋葱头、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青豆律师、小红萝卜等等。
2: 这可是入侵呐！
0: 蜜柑公爵瞪圆了眼睛大叫。的确是入侵，这是小樱桃出的主意。这些朋友们在树林里面团团转，最后终于汇合了。还打听到两位女伯爵、柠檬王他们都不在城堡里，这可是占领敌人城堡的大好机会呀。小樱桃知道从树林子通向城堡的暗道，就把大家都带来了。橘子男爵还留在地窖里，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拉上来。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就住在城堡里了。到了晚上，大家去睡觉，他们几个人一起躺在橘子男爵那张无比舒服的大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覆盆子大哥和南瓜老大爷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睡，这小房子就在院子大门的旁边。坐在那里的马斯蒂诺看见了他们，正想汪汪大叫，可是南瓜老大爷给他看了证件，证明这房子不是他的，他就乖乖地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旧狗窝里去了。南瓜老大爷坐在小房子里，覆盆子大哥在他旁边躺下。南瓜老大爷说，
3: 多美丽的夜晚呢，多明朗的夜晚呢，还放烟火呢。
0: 真的是真在放焰火，树林子里柠檬王在放焰火给两位女伯爵看，他们把柠檬兵两个两个的捆起来，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焰火，然后把他们塞进大炮放到天上去。放了一会儿，番茄骑士走到柠檬王身边告诉他，
2: 陛下，您的军队都快被放光了。
0: 柠檬王只好停止

0: 日放焰火，他们已经找到了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剩下的柠檬兵明天早上还要出发继续追逃犯呢。到了半夜，番茄骑士去树林子里查看，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想看看有没有逃犯升起火堆，却大吃一惊地看到城堡的窗子灯火通明。番茄骑士很生气，
1: 一定是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他们在做什么？
0: 窗子一个接一个的黑了，只剩下一个窗子还亮着，那是蜜柑公爵房间的窗子。
1: 蜜柑公爵在干什么？他怕黑吗？关了灯就睡不着？可是他在做什么呀？怎么在关灯开灯玩？关了开，开了关，是要弄坏电灯开关的，万一电线也弄坏了，整个城堡都会起火的。
0: 番茄骑士暴跳如雷，
1: 可万一这些是暗号呢？不断的开灯关灯，这会是什么暗号呢？三短三长三短，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番茄骑士找来他手下的一个柠檬官，这个柠檬官懂得电报信号，番茄骑士让他来看看蜜柑公爵窗子的灯光。 SOS，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救命，这个是呼救信号。
1: 呼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蜜柑公爵是想要通知我们什么事情吧？他发这个信号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0: 番茄骑士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他走到院子门口，吹了声口哨，叫马斯蒂诺过来。他原以为这条狗会从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跳出来，可没想到马斯蒂诺耷拉着耳朵从自己那个旧狗窝爬出来。番茄骑士问他出了什么事，马斯蒂诺很不高兴地说，
2: 那个小房子的主人给我看了他的证件，证明小房子是他的，我只好搬出来了。
1: 小房子的主人？
2: 那就是一位南瓜和一位覆盆子。
1: 那城堡里还有什么人？
2: 可多了，有好多客人都是些穷人、鞋匠、乐队教授、洋葱啊等。
1: 洋葱头吗？
2: 就是他，蜜柑公爵好像很生气，一直躲在房间里。
1: 这么说，他是被关起来了。
2: 橘子男爵把自己关进了地窖，一听到那里有噼里啪啦的酒瓶声，可是小樱桃子爵居然和他们在一起。
0: 番茄骑士听完，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坏消息。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九幕。番茄骑士听完后，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柠檬王、番茄骑士、两位女伯爵、芹菜先生、胡萝卜先生一起讨论作战计划，决定天一亮就进攻城堡。胡萝卜先生被提升为军事顾问，他要求所有的人把脸涂黑，好吓坏城堡里面的人。柠檬王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位女伯爵，都把脸涂黑了。天亮了，他们带着剩下的柠檬兵回到城堡，发现城堡的花园大门是开着的。马斯蒂诺立正站在门口，举着尾巴敬礼。柠檬王命令40名柠檬官兵排成一排，向城堡门口走去。城堡是在一个小山顶上，柠檬将军们正努力地爬山坡，突然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声，只见一个巨大的炮弹从山顶上冲下来，直向柠檬将军们冲过去。一眨眼的功夫，20名柠檬将军就被压扁了。大炮弹并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下滚，滚出了花园大门，冲散了后面跟着的柠檬兵，撞翻了两位女伯爵的黄瓜车。等到炮弹停下，大家才看清楚是橘子男爵。原来他用牙齿咬开了地窖的门，逃了出来。柠檬王把那些残兵败将重新召集起来，再一次发动进攻。这次选了20名柠檬兵上山。在城堡里，洋葱头把强力消防水管接到地窖里最大的酒桶上。等柠檬兵走近了，他下令说：“开酒！”柠檬兵被喷了一身香气扑鼻的红酒，喷洒到他们的嘴里、鼻子里，他们只好向后转身逃下山去。等逃回到柠檬王那里，他们一个个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柠檬王立刻下令让王宫里的100名柠檬兵全部赶到城堡来。100名柠檬兵赶到了，现在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只有2个选择，逃走或者投降。他们本来想从地窖逃走，可是通往林子的地道已经被柠檬王的军队占领了。番茄骑士抓住了洋葱头，高兴地把他和其他犯人都放回家了，而小樱桃被罚在阁楼上关禁闭了。

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

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

坚决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之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尽忠，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汉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条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

0: 是彼此的光，迎着光。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那重播时间呢也是哈分布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单中，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身心健康幸福生活。那今天节目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我们一起啊来看一看。64岁开始跑步，已经坚持10年，医生拿自己做实验，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你印象中74岁的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呢？躺在摇椅上安详的晒太阳，还是被各种慢性病缠身步履蹒跚？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74岁的厉建安教授给了大家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答案。就在2026年2月，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堪称地狱级别的挑战，用7天时间在七大洲完成了7场全程马拉松，合计296公里，成为这个赛季全球最高龄的完赛者。

现在身上没有岁月的暮气，只有跑者的朝气。他说他的目标是活到100岁，跑到100岁。2026年2月，利建安刚刚完成世界马拉松挑战赛，也称777挑战赛，用七天时间在七大洲跑完七场全程马拉松。完成777挑战赛是利建安2026年新年愿望。你可能以为利教授一定是跑了一辈子的练家子哈，但真相是他的跑龄只有10年，64岁才起步。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不仅是个跑者，更是一个康复医学专家。他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场医学观察。改变是从一份危险的体检单开始的。十年前，利建安在体检时发现左冠状动脉狭窄48，也就是 48%， 可以说一脚已经踏进了冠心病的门槛。那时他工作忙碌，运动不足，身体正在发出警报。是就这样认命呢，静度安日，还是主动出击寻求改变？作为康复医学专家，他选择了后者，并开始了规律跑步。当他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原来狭窄的病灶处只剩一个钙化点，血管未再提示明显的狭窄，这让他颇感意外。三年前，71岁的利建安意外地发生了髌骨骨折。在传统观念中，伤筋动骨100天，何况是古稀之年。但利教授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医者的专业，在规范的康复训练之下，他非但没有停下，反而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结果呢，骨折28天之后，他完成了半程马拉松；骨折49天之后，他完成了全程马拉松。如今，他的膝关节没有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他是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跑步或是改变健康的高性价比的良药。对于日常跑步，利建安有三条原则：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跑步不能着急，可以先从慢跑3公里开始，再到5公里、10公里，不追求速度，跑多慢都行，只要能动起来就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就是，如果持续跑步之后中途懈怠，前面的积累就白搭了。那关键在于把跑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坚持下去。因人而异，就是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只要自己的状态比昨天好，比一年前好，就是进步。跟自己比会有成就感，跟别人比会有挫败感。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已经热血沸腾，但又担心自己体能太差跑不动。也别着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利教授这种硬核模式或许门槛挺高，但有一种被称为友好版跑步运动正适合你，那就是超慢跑。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姚鲁南他说，超慢跑是一种速度极其缓慢的跑步，它适合久坐上班族、运动新手以及中老年人、心肺功能弱或者是希望恢复体能、控制体重的人。长期坚持超慢跑的好处，改善心肺功能。尽管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但持续的低强度有氧运动能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增强心肺的供血能力和肺部氧气交换率，直指燃烧速度更快。那卢教授说，研究发现，以同样的速度，超慢跑消耗的能量几乎是走路的2倍。因为跑步这个动作无论多慢，都包含着一个双脚离地的腾空阶段。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身体需要调用更多的小肌肉群来维持平衡和推进。而这些肌肉群的能量来源恰恰呢，更偏向于脂肪。再有就是对关节更友好，规律适度的力度刺激可以促进关节滑液的流动，为软骨输送营养，还有舒缓心理压力。超慢跑过程中，身体会释放内啡肽，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缓解心情，让人心情愉快平静。那到底什么样的跑步是超慢跑啊？我们也一起学习了解一下。姚鲁田他介绍超慢跑的特征有以下几个：速度慢，时速5到6千米，也就是每分钟100米甚至更慢，仅比快走稍快。心率低，维持在最大心率的 60% 到 70%， 感觉稍喘便能够轻松交谈。最大心率通常是220啊，根据年龄去估算。步幅小，比正常跑步要小很多，步伐呢紧凑，类似于小碎步。

冲击力小，脚掌自然落地，建议前脚掌或者是前脚掌先着地，对膝关节的冲击力远小于常规跑步。这里呢，厉建安教授的亲身经历，他真的告诉我们呢，年龄从来不是放弃自己的理由和借口。从今天起，不妨换上跑鞋，哪怕先从超慢跑五分钟开始，慢下来反而能让你跑得更远。如果啊，你觉得今天的这个知识啊，特别是重新让你认识了跑步，那也真的欢迎大家哈，去生活中践行，并把这个最简单的健康处方分享你的亲朋好友。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哈，是为心理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我们呢来看啊一个个案案例，来访者呢是倩倩的妈妈。倩倩今年14岁。倩倩妈妈说啊，孩子现在还在上学，但经常抱怨累，经常需要通过请假来调整。2025年秋季学期的时候，一周会请假一次。寒假的时候，家里没有给安排补课，倩倩呢也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可是还是经常抱怨累。尤其是每次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倩倩经常会和妈妈说最近啊都不想出去了，可是朋友叫倩出去玩的时候，倩倩又不想拒绝，所以就去了。在2026年3月刚开学，倩倩请假的频率更高了，开学第一周去了3天。妈妈问她为什么那么累的时候，倩倩说因为和朋友相处太累了。妈妈建议倩倩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倩倩倒没反驳，但是因为社交等事情内耗特别严重。倩倩妈妈想告诉心理咨询师，为什么孩子这么别扭呢？她找了半天原因也找不到，她也想请心理咨询老师帮忙，说孩子去学校又不是去社交，学习的事情搞起来才是重点呢，倩倩为什么就不懂呢？其实啊，社交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建立自我认知的，自己是不是被同学喜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和学习同等重要的事情。倩倩的困境呢也不是孩子别扭，而是他还有学会怎么平衡社交和学习这方面的成长任务，不懂坦然拒绝别人，更没有学会怎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也把心理老师引导倩倩妈妈的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倩倩妈妈看孩子难受啊，她也真是想帮孩子，但是她给的建议孩子都听不进去。妈妈说多了孩子还会生气，说妈妈讨厌，管得太宽等等。后面呢，妈妈看到孩子心情不好也不敢太说话哈，想让孩子慢慢自己消化情绪。其实呢，当孩子因为社交问题烦恼的时候，妈妈一定记得不要着急给孩子建议，而是先从回应孩子的情绪入手，先对孩子表达共情，让孩子知道妈妈是和他站在一起的。那具体该怎么回应？简单来说就是把孩子经历的事情、经历的感受具体描述出来，让孩子体会到妈妈是接纳他感受的。比如倩倩有时候经常和妈妈说，我和同学 A 同学 B 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三个人的友谊啊真的挺累的，尤其是 A 和 B 经常吵架，我就得夹在中间安慰他们，他们两个关系好的时候我又怕自己被孤立。之前妈妈会说，姑娘啊，妈妈初中的朋友现在都不怎么太联系了，看淡了，咱们最主要的心思还是要花在学习上。这样的回应，倩倩是感觉不到被接纳，也就不愿意继续和妈妈诉说了。那她的情绪也就持续累积起来，不断在身体里发酵。妈妈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倩倩，三个人的友谊夹在中间确实难。朋友吵架的时候，你需要想办法去帮着调和。他们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又怕自己被忽略，确实左右为难啊，也真心累，是吧？说完这个话，其实妈妈可以先停一下，先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接下来妈妈可以继续说。

倩倩，妈妈上学的时候真的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总担心和这个朋友走近了，那个朋友又不高兴，得想着怎么去平衡，确实是一件很心累的事儿。不过妈妈要谢谢你愿意坦诚的和我们分享，说出啊，是不是心里会觉得舒服一些，没有那么压着了。这样的回应没有一句大道理，只是把孩子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感受完完整整的说出来。倩倩第一时间会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呢，她心里的内耗已经能释放一些了，也愿意跟妈妈继续说心里话。第二个方面就是引导孩子学会表达。在和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倩倩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累，就是朋友 A 和 B 都是相对外向的，平时有不高兴的事都能分享出来，但是呢，倩倩是相对内向的。比如有时候和朋友玩嗨了，有些累的时候，倩倩就愿意自己待一会儿。每到这个时候，朋友就问倩倩：“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你不高兴就要说出来呀。”倩倩通常说：“没不高兴啊，就是有点累。”这个时候，朋友就会跟着着急，觉得倩倩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的事儿都跟倩倩分享，倩倩总是藏着掖着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倩倩就觉得特别苦恼。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朋友，就请假了。倩倩社交问题的根源其实呢在于不懂拒绝，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明明是特别累了，但朋友一叫，倩倩还是陪着朋友去玩。虽然啊夹在朋友中间，煎熬无比，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朋友不断的追问，让倩倩非常不舒服，甚至都不想去上学，但也没想着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呢，妈妈一定要教孩子主动表达自己，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妈妈可以尝试这样的引导孩子哈，倩倩，妈妈知道你很珍惜朋友，希望自己努力做到最好，尽量呢让朋友们觉得舒服些，只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的。如果跟朋友相处觉得累不想出门，可以试着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累，想在家歇一歇，咱们下次再约。其实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休息一次就疏远你的。通过这样的引导，让孩子知道他的友谊是轻松自在的，从来不是靠委屈自己换来的。那朋友总觉得倩倩不说话不高兴，场景该怎么处理呢？妈妈也可以这样试着引导倩倩表达。倩倩，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像你的朋友 A 和 B， 他们不说话的时候经常应该是不开心的，所以以为你也是这样。其实你尝试把你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能理解。比如你可以尝试这么说：你们都是我很珍惜的朋友，所以一直很关心我，总怕我不说话是不开心。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玩累了，不想说话，不想笑了。你们很关心我，我确实很感动，只是一直追着我问呢，我就挺有压力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放心，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和你们分享。通过这样的引导，慢慢让倩倩从之前的模式里走出来，学会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不是一直不停的内耗。其实啊，青春期孩子的别扭从来都不是玻璃心太脆弱，而是心里装着太多说不出的委屈和纠结。作为父母，我们不用着急讲道理，先接住情绪，再教会孩子守好边界，好好表达。当孩子知道累了可以休息，不想去可以拒绝，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喜欢，那份社交内耗自然就会慢慢的消散。愿我们呢都能做孩子最安心的后盾，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既能勇敢的交朋友，也能轻松的做自己。也希望呢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在育儿生活中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包括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亲子关系、学业发展等，都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再来看一个个案咨询的案例。这个来访者呢是小航的妈妈，小航今年15岁。小航是从2025年10月开始休学，现在在家待了半年多。妈妈说小航整体情况好了不少，愿意一起吃饭，周末呢也愿意出去走走。黑白颠倒，也没那么严重了。孩子现在大体上啊，能在12点之前睡觉，早上9点之前起来了。寒假期间小航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住几天，期间孩子呢也能正常和亲戚互动，一起打牌，一起出去逛吃逛喝的。但是小航妈妈总觉得孩子情绪还是不太稳，时不时情绪就上来，情绪上来的时候小航就开始否定自己，说自己是废材。小航妈妈说平时现在挺注重鼓励孩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内心对自己的否定还是这么重。小航妈妈想问咨询老师，小航这种情况该怎么引导呢？我们也把咨询师引导小航妈妈思路分享大家一下，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还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这一点啊，小航妈妈需要重点下功夫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小航内心的卡点还没有解决好，这也是小航为什么情绪时不时上来就开始不断的否定自己的原因。小航妈妈说，其实刚开始不去学习的时候，小航抱怨还是挺多的，但那个时候他和爱人没有理解孩子，觉得孩子太脆弱，为什么别人家孩子都能坚持下来，这小航不行？因为小航倾诉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接住，所以慢慢小航就不愿意诉说了。那小航的情绪究竟要如何回应呢？简单说来，就是把孩子语言背后经历的情绪、经历的事情翻译过来。比如说小航刚退回去的时候，经常会和妈妈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实在是太累了，感觉熬不动啊。最开始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人生在世哪有那么轻松，现在愿意吃学习的苦，将来才能不吃生活的苦啊。妈妈这么说，小航就更生气。后来妈妈为了表达对孩子的接纳，会这样回应孩子，小航，咱们不着急，累了就歇一歇。小航又会说，我要歇到什么时候啊，我感觉都好不起来了。妈妈说他其实真的是很困惑，好像不管怎么答都不对。那妈妈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要么是急着讲道理，要么就直接给建议，但是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妈妈忽略了。妈妈如何回应更好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看好这个一段时间了，你呢都是坚持咬牙坚持去学校的，其实累感觉已经挺久了吧，妈妈知道你确实是太累了，但凡你还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去学校的。可惜爸爸妈妈那时候不理解你，总劝你要去坚持要努力，你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样的回应小航是能体会到，妈妈是懂他的，接纳他的感受，他内心也能舒缓一些，也更愿意向妈妈诉说。而诉说的过程啊，对于小航的情绪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情绪其实在诉说过程中就慢慢梳理好，同时呢随着这个梳理的过程啊，一步步的流走。再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又如何回应？妈妈还是可以先从情绪入手，先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这

学习的意义在哪儿？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妈妈知道你有无力感挺重的，总觉得之前那么拼命学，生活里只剩下学习了，但成绩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愿望，尤其是哈，现在又休学了，想到学习的事情就更迷茫，这是不是？把小航内心的失落和迷茫点出来，让小航知道妈妈懂他。接下来呢，妈妈可以继续说，小航，妈妈知道其实你是缺学习带来的成就感，之前成绩挺好的时候啊，虽然辛苦，但知道自己努力会有回报，所以能坚持下来，一直努力也没有收获的时候，就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学习的意义，是不是？这样的回应，小航会明白，其实他不是真的厌学，是被之前失败的经历伤到了。当妈妈持续用这样的正确方式去接住小航的倾诉，小航慢慢会懂得，更愿意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航的情绪也会在这样的分享中慢慢的处理好，情绪处理好了，内耗减少了，小航慢慢的就会生发出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那具体要跟进孩子的话题，小航妈妈其实还有一个困惑，她说她很注意鼓励孩子了，但小航还是经常说我是个废材。比如有一次啊，小航想让妈妈给他晚上煮个关东煮哈，结果那天妈妈和同事聚餐，其实就忘了这事。小航倒没生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算了，没事，反正我也是废了，有口饭就不错了。再比如妈妈偶尔啊找小航帮忙，能顺利帮到妈妈的时候，小航挺高兴，但没有做好的时候，小航就和妈妈说，哎呀，我真是啥也干不好，废了。妈妈听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痛的，但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上孩子。针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师建议妈妈要学会具体的跟进孩子的话题，帮孩子理清他最初这个想法从哪儿来，又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进一步强化这个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儿子，妈妈最近经常听你说自己是废材，为什么会这么评价自己呢？是有人这么骂过你吗？后面小航妈妈根据心理老师指导和孩子这样沟通，小航是这么回应妈妈的。小航说，之前有一回成绩不好，班主任就这么骂过他，当时他和妈妈说过，妈妈只是轻描淡写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后来啊，一次就是骂爸爸，因为他不上学的事儿，爸爸狠狠打过他一次，一边打一边说你太废物，上学这么难。这带给小航的创伤，这两个场景怎么处理呢？针对班主任的场景啊，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终于知道了，之前你确实和妈妈说过，妈妈呢也是没有给到你支持，本来考得不好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被老师当面这么说，像是被当众羞辱一样，感觉一点面子都没有，是吧？说完这句，妈妈可以先停下来，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之后妈妈可以继续表达，小航，这个事情啊，妈妈觉得是老师太过分了，你是怎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成绩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起起伏伏，都是从学生过来的，爸爸妈妈当时也一样。针对爸爸那个场景呢，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爸爸打你那个场景妈妈也记得，确实是爸爸做错了，他当时是焦虑的，也的确用了最错误的方式，情绪失控起来也是吓人的，什么话伤人就说什么。儿子，其实你不上学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想好，确实是太累了撑不住了，现在爸爸呢也慢慢理解到这一点，如果你需要时间停下来修复自己儿子，你看调调作息但你自己也做到了这么难的事儿，而且家里也有很多的事情你都替妈妈在操心，能做到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少很少，你不仅不是废柴，而且是一个一直努力的孩子。也就是说啊，只有帮孩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让他看到他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帮助他把这些带给他的创伤的场景处理好，小航呢才能放下我是个废柴这个信念。通过这次咨询啊，小航妈妈知道后续引导孩子的重点在哪儿了，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方法用起来落地啊，去引导孩子。当孩子休学的时候，情绪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父母只有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学习这部分，努力的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把开点梳理出来，孩子的问题才能一步步的缓解解决。另外呢，大家呀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收获更多的育儿干货，还有呢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等相关的知识，也希望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

0: 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待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

我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

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

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

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就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平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支。

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
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讨

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10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

0: 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嗯，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非首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1倍，
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2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

0: 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翁戈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戈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两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的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祖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 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一直在单曲循环，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想好了旅行的目的地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咨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咨询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也有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安排一些非常有性价比的行程，比如说去到俄罗斯海参崴啊，比如说去到这个四省啊，湖南、湖北，哈哈，很多的地方。然后在开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大家去，比如说华南、华东啊，华东五市啊，上海啊、杭州啊，这些地方鸟语花香都比较好。那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带着大家去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啊，当然哈尔滨是最凉爽的。秋天带大家去这个比如说爬山的啊旅行目的地啊，去看那些落叶啊，这个还有就是五光十色的秋色啊。那冬天的时候，当然了，我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咱们哈尔滨。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国的行程啊，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都会给大家呢安排的非常的有性价比吧。所以呢想要详细咨询旅行的啊一些相关的目的地啊或者价格呀，都可以来咨询哈尔滨经济广播，可以呢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然后把你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呢留言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8307 18686898307。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

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先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我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呢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啊。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好了，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呢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新衣》。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他。就比如说宝石老舅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他也是说唱圈的嘛 ，rapper。但是呢，他的每一个说唱，每一个字，其实我都能听清，而且他所表达的内容也都很正能量。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啊，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丹气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那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兰儿的父亲当了几件衣服，换了两罐铜钱，想回家买点米，让儿子女儿吃几顿饱饭。万没想到刚出当铺，正遇上巡抚衙门的师爷朱小个子。朱小个子给兰儿提亲，不但没心，还挨两个嘴巴。他要报复兰儿爹惠征，迎了过去，笑嘻嘻说：回大人呐，这几个钱你也看不上眼，赏给我们喝茶吧。两个衙役上前就去夺那两罐铜钱，惠征不给，朱师爷高抬贵手，放过我吧，家里揭不开锅了。一边求饶，死死地抱着铜钱不放。一个衙役抓住了胳膊往怀里一带，随后当的一脚，扑通，惠征就摔在地上，一头向前撞，当的一声撞在当铺门前的石台阶上，哗啦，怀里铜钱散落一地。惠征呢，头上撞出来鸡蛋大的窟窿，红的白的全流出来了。只见他喊了一声：我的钱！连腿一声再也不动了。朱小个子一看，呀呀，哎，这么糟，不禁打呀，你别装死了，我不陪你了。回头告诉两个衙役快走，撒在地上铜钱也不要了，带两名手下溜之大吉。惠征就这样把脑袋撞个窟窿，死在大街之上。要是有人抢救呢，可能不死，可是没人管呢，死得非常惨，四脚拉叉的趴在沾满血污的铜钱上。一个堂官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肮脏人生。事发现场来来往往行人不少，一看死的是他，有的指指戳戳，有的骂两声罪有应得。还多亏那位唱戏的程长年得到了消息，念及往日情分，带上班子的几个弟兄 从乡下赶回来，将尸首抬回家中，为他置办了棺材，装殓起来。当天晚上就在灵前吹奏了几支曲子，全当放了哀乐，为他送行。把尸体用冰镇上，干嘛？装上小船，要送回老家。狼儿姐弟三人哭得死去活来呀。几个唱戏的又凑了几个钱，雇只船送他姐弟三人护灵上路，返回北京。临走的时候，程长年没有忘掉那个茬，千嘱咐万叮咛，小姐啊，你到北京要是混不下去，就回咱们班子来，我敢说要不了三年两载，你一定能红遍大江南北。谢谢谢谢。就这样洒泪而别。常言说得好，骆家的凤凰不如鸡呀。他父亲丢官罢职，花钱赎罪，又被那哈巡抚敲鼓吸髓，姐弟三人现在是囊空如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也是勉强支付，那还是几个唱戏的凑的零钱。路上的艰难困苦不是一句两句话说清楚的，姐弟三人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呢晚上船靠在岸边，或者是风浪太大小船无法行驶的时候，听老船工给他们讲故事。这位老船工叫邢长义，50多岁，是那位唱戏程先生的远门亲戚，自幼就行船为生。老人见多识广，聊起和尚的风情、名人轶事、历史典故，头头是道，为人又老实厚道。有他一路相伴呢，程先生也就放心许多。他们小船顺江而下，飞止一日，这一天进入运河，顶风破浪，逆流而上。这天黄昏时候，来到了清江浦码头。狼儿正无计可施，虽然天气不热，但是保存尸体得用冰镇。一路上有不少的花销，没钱呢，怎么办？突然，码头上来了一个人，给送了300两银子。那位说谁呀？真是清河县知县，叫吴之堂，接济他们300两银子，解决了困难。按说呀，惠征在上任的途中，沿途各府州县的官员都巴结丰盈，大包小包金银珠宝翡翠玛瑙早已捞足了，船舱都塞不进去。根据可靠消息，一路之上光打麻将赢就赢了3万2银子，可不是他牌技高超，也不是财行高照，完全按照上下级之间游戏规则操作。什么规则啊？就现在流行的口头语儿，你懂的。这惠征到任以后，更是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千方百计层层加码榨取民财，下属官员恨得咬牙切齿。现在判到他身败名裂，丢官罢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落水之狗。现在一命呜呼，是个死老虎。那清河县县令吴之堂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会让他家将给送来300两银子呢？这个县令是不是喝醉了酒，就是脑袋被驴给踢了？书中暗表，吴之堂送银子原是阴差阳错，送错了。送错了怎么送到狼儿船上呢？那咱可得从吴之堂的根基说起。他原是盱眙县一个大商盐的少爷，家资万贯，广有良田，不仅在盱眙当地开着几家商号，在南京城中也做着生意，可以说是财源滚滚，日进斗金。他 他父亲老员外为了让他历练历练，就把南京的生意让他儿子照管。他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人，20多岁富家公子，远离家门，身边没有女人，不免难耐寂寞，少不得到那花街柳巷喝点小酒，泡泡小妞。人所共知，那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正是风流女子最为集中的所在，吴之堂就成了这里的常客。秦淮河的宜春院在这一带颇有名气，院中有一个妓女，一名叫小翠仙，苏州人，年方29，只生得闭月羞花，国色天姿，那真是面如芙蓉，耳若元宝，眉如新月，口若樱桃，不高不低，丰臀细腰，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精，名副其实的色艺双绝。吴之堂一见就迷上了，不惜重金与之结交。要想打动女人心，得有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一要钱，二要闲，三要人才，四要禅。这四项啊，吴之堂都具有。首先他有钱，清代江浙的盐商大多富可敌国呀，财富榜上的前几名全被他们占了。当初乾隆下江南，扬州的盐商一夜之间能造出一座和北京城一模一样的白塔来，可见他们财大气粗。第二，吴之堂有的是时间，什么生意买卖啊，通通靠边，这是主要的。另外，吴之堂天生是个小白脸，正值青春年少，酷毙帅呆了小鲜肉，风流倜傥，一点不含糊，最后是馋，也就是有时间。很快两个人如胶似漆，打得火热，泡着泡着麻烦来了。有一天小翠仙哭了，抽抽搭搭，花枝乱颤。吴之堂问哭啥呀，小翠仙才说出了心事。原来他早已厌倦了这种营生，不愿再做露水夫妻，让吴之堂拿出2000两银子为他赎身，两人做一对长久夫妻。这话一说出来，把吴之堂的魂儿啊日日都吓飞了。听众朋友说了，至于吗？前面说过，他家是盐商，富可敌国，2000两银子不过9牛1毛，还拿不出来，怎么能把魂吓飞了？列位有所不知，不是银子的事儿。吴之堂对于他老爹的脾气焉能不知，逢场作戏，一夜情两夜情未尝不可。倘若堂而皇之娶一个青楼女子回到元俊家乡，他爹非把他腿打折不可。但是吴之堂又不能当面拒绝小凤仙的请求，火烧眉毛，切顾眼前，假意应下，别着急，我马上回家禀明二老，就派花轿迎娶你，记住了啊，你在这稳当住，我很快回来就来娶你。小凤仙这才破涕为笑，止住空声。从这一天起，那个宜春园呢，吴之堂再也不敢去了。反正夫子庙有的是妓女，腰里有银子，找谁不是找啊。可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他插进来了。谁呀？这可不是一般人，朝廷正二品官员苏南道台郑文清。此人虽然身居高职，手握重权，却有一个不大体面的业余爱好，公务之余的8小时以外，最爱乔装改扮，到花街柳巷啊玩玩。这一次郑文清到金陵公干出差来了，听说有夫子庙罢甘休，干这行的什么人都能接触，

倘若这个女人在黑道上找两个杀手，不定哪天半道上给我一刀，那还了得。这下行了，多亏有个郑文清救火，填补这块感情空白。嗯，好，郑文清，你不愧是俺的父母官，你可积了大德，帮了俺的大忙了。哎呀，三品官，我教都教不上啊，就这个机会，我何不好好把它搭上呢？将来必有大用。怎么搭上啊？拿定主意，他到宜春院找到当家的宝儿娘，把郑文清在这住了十多天用的资金全给补上了，额外留下一笔银子寄到郑文清的账上，告诉宝儿娘装款装用，这个钱只让他花在小翠仙身上，不够了只管张嘴，但是绝对不能让小翠仙知道这件事儿。宝儿娘高兴了，好啊好啊，送走了五指堂，就把这消息告诉了郑文清。郑文清乐不思蜀，住了十多天迷恋小翠仙，可是一阵阵发愁啊，花上千两银子上哪弄去？按大清制度，像他这样三品文职官员，每年的薪水也不过130两银子，禄米130斛，什么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一概不能报销，别说是玩女人呢。作为宜春园当家花旦，响当当女一号小翠仙明码标价，听之曲子下盘棋是10两银子，求的一幅画是50两，倘若寻求枕席之欢得拿100两，他每年的薪金还不够2天开销，那么只有按现在话说，多开几张假发票，巧立名目，公款报销。可是一旦东窗事发，朝廷有关部门和他较起真来一调查，他就得丢官罢职。郑文清正为此事提心吊胆，这些天宝儿娘把脸也拉下来了催银子，今天宝儿娘满面春风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小屋，郑公子啊，我给你道喜来了。哦哦，您是来催？别，今天您的朋友给您送银子，这些天吃的花的全都交上。这是谁呀？啊，他叫吴之堂，是你的好友啊。哟，郑文清心想，谁叫吴之堂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得见见。他让宝儿娘给传话，找一个胡同里的小饭馆，两人见个面。就在小饭馆的单间里，吴之堂和郑文清见面了。吴之堂当然不能跟麻烦，需要本官打个招呼。没有，通通没有。我说郑大人呐，你还不知道啊，吴之堂什么都不为，就是看中你这个人。嗯，你是好人啊，心里清楚。你到宜春园哪能干那种肮脏事儿呢？一定是为什么棘手的惊天大案，甘冒风险乔装改扮深入虎穴，是不是？要不然像你这样有身份人能到那个地方吗？虽然我读书不多，才疏学浅，但我也明白呀，大人这是为民道妓院。我说的不太准吧？没关系。哎呀，贤弟呀，你这双眼睛真够厉害的。本官正为了一桩案子从苏州、常州绕到无锡，又追到这里。据线人所说，宜春院正是那涉案凶手一个落脚之处。至于具体案子嘛，就不用本官多说了。哎，明白，大人，你们官场的规矩我还是懂一些。总而言之，俺什么都不为，能为心目中的偶像做点什么，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郑文清一听这话，不由得哈哈。

笑：“知我者，无贤弟也。你别看嘴这么说，心里骂：‘哼，小子，说得好听，你骗鬼去吧！我才不信你这一套呢。素不相识，你平白无故给我花那么多银子，是因为我郑文清头上有顶戴花翎，手里有点权，是个用得着的人，好吧？若有机会，少不了投桃报李，加倍还你，就是绝不会欠你这份人情。”两人算有交情了。再说吴志堂老爹吴员外把买卖交给儿子，他不放心呐。这小子自幼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花天酒地，娇贵惯了，现在到金陵把这么大买卖交给他，每天进进出出，切两为银，到底经营怎么样啊？不行，我得看看。这天悄悄来到金陵，想给儿子一个突然袭击，来到殿中便一头扎进帐房，翻开帐本一看，不由大吃一惊：老天爷呀，怎么亏空这么多银子？他满脸怒气，把儿子叫过来，问他：儿子，你个不争气的奴才，给我老实交代，这些银子都花哪去了？吴志堂不慌不忙：启禀老爹，嘿嘿，都花到妓院去了。啊！吴员外吃了一惊，又叹了口气：哎，爹是过来的人了，像你这个年龄，偶尔的拈花惹草，爹不怪你，可是妓院也不能花这么多，几千两银子，那是怎么样个女人？是李师师还是陈圆圆？这么高身价，爹，不是我花的，是个朋友花的，我替他还债了。啊，什么朋友？不是别人，乃是苏南道台郑文清郑大老爷。啊！吴员外听了又惊又喜，满面红光，眉开眼笑啊，连连点头说：好，小子，你有本事啊，和道台交上朋友。嗯，爹没有白疼你，做大买卖得有这种眼光，于无生处见功夫，要放长线钓大鱼。这吴老员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他家祖宗三代连个秀才都没出过呀，虽然有万贯家私，富甲一方，可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吴老员外听说儿子吴之堂结交上三品官员。

元郑文清万分高兴，我儿子攀上高枝了，和苏南道台成了风流知己，分明是抱了一条粗腿踏上一条捷径。只要这位郑大人嘴皮一动，笔尖一歪，顶戴花翎，岂不唾手可得？能不让他又惊又喜吗？果不其然，没有多少天，郑文清就找了个错处，拿掉了原来的清河县令，一道奏章报请朝廷批准，让吴之堂取而代之。听众朋友有所不知，这个清河县可不是梁山好汉打虎英雄武松的那个老家清河县，那个清河县在河北，设在清河浦，就是后来的淮安市。这清河浦乃是明清时期清河、清浦两地的统称，京杭大运河的交通枢纽，为南来北往官商客运必经之地，号称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享有天下粮仓的美誉。这里的县令无疑是肥得不能再肥的肥缺。吴之堂喜出望外，洋洋得意，风风光光走马上任了。吴之堂前脚刚走，郑文清便用他留在宜春园的银子给小翠仙赎了身，一乘小轿抬出院门，堂而皇之纳为小妾。长房夫人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返回山东老家。小翠仙得以跳出昌门，当上了官员的太太，可以说是三全其美，两下扯平，皆大欢喜。哪知好景不长啊，郑文清毕竟年过半百，精力有限，生活无节制，和小翠仙吃喝玩乐满打满算两个月不到，得了一场暴病，一命呜呼。郑文清老家是山东人，在那个年代讲究的是魂归故土，死人入祖坟，发丧以后雇条小船拉着棺材，小翠仙扶灵回山东。发丧回家的途中，船只必须经过清江浦码头。清江浦县令吴之堂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心想借这个机会呢送些银两，一来显示自己没有忘掉提携之恩，对老朋友表示悼念，二来啊给小翠仙递个信号，既然郑文清已经不在了，咱二人何不重温旧梦，再续前缘。主意已定，立即委派班头刘二带上300两银子，是50两一定的大元宝，一共6个，却到码头等候。没想到啊，狼儿给他父亲扶灵，他的船只恰恰也就在这时候先期到达，停在了岸边的树下。巧的是啊，船上同样放一口棺材，同样打着三品道台的旗号，挂着三品道台的灯笼。刘二认定这就是郑家的船只，这才叫错中错呢。他急急忙忙跑上去，跪在船头，冲着棺材梆梆梆磕了几个头，说了声大人呐，小人刘二受清江县令吴之堂吴大老爷派遣，特来船上问安。接着就将300两银子恭恭敬敬地捧上去。狼儿暗暗吃惊啊，也不知道这位县令什么来头，是父亲生前的什么朋友，多深的交情。现在正是墙倒众人推，别人躲之有恐不及，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时候，这位县令却能雪中送炭，这要冒多大的风险呢？狼儿顿时觉得心头一热，泪如雨下，向那刘二说：“这位差官，谢谢。”

0: 请转告贵县，俺姐弟三人感激不尽，荣图厚报。讲到这儿，听众朋友问了，前面说过，惠征丢官罢职，被逐出衙门，借住在老戏子程长年的小院里，为了减轻罪名，不惜钱财上下打点，家里之前的东西，什么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红木家具，全都卖完了，最后不得不典当衣服，换些口粮。惠征死后，姐弟三人更是囊空如洗，连父亲的棺材都是程长年几个念起往日情分凑钱替他们买的。运送灵柩的船上怎么还有这样的派头，插着三品道台的旗号，挂着三品道台的灯笼，这些玩意儿又是哪弄来的？答案还是在那个戏子程长年的身上。原来啊，惠征为生计所迫，什么值钱东西都卖完了，偏偏这些旗号、灯笼，官宦之家不缺这个，平民百姓要他无用，想卖也卖不出去，一直在仓库旮旯里堆着，落满了灰尘。还是啊，被程长年无意间看到了，别人家没有用，我戏班子里使得呀，正好作为道具，倒省了一笔钱财，于是便将他收拾收拾带回家里。当他送那姐弟三人上船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就把这些灯笼旗号拿到船上，正装其事的插挂起来，心里想，此去山高水长，危机四伏，船上有这些玩意儿装装门面，说不定还能吓唬吓唬那些劫道的小毛贼，想不到这次真就派到用场，虽然没有遇上毛贼，倒是骗了班头刘二。再说那刘二兴冲冲地放下钱，转身回到县衙复命，一五一十向吴之堂做了汇报。吴之堂心里只牵挂那个小相好的翠仙儿，拼命就问刘二啊，道台夫人收下银子说些什么？难道没让你带回来什么话？道台夫人，刘二眨着眼睛，抓着头皮，哎呀，除了有个五十多岁老艄公，船上只有姐弟三人，那个跟俺说话的女孩子，也就十六七岁，没看见什么夫人呢。什么？吴池堂大吃一惊，噌就站起来了，一把抓住刘二领口，你怎么讲？你说什么？老爷，就那么一只小船，连头带尾不到两三丈的样子，小人看得清清楚楚啊，除了一口棺材，就是那一老三小，两男两女四个人，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没什么夫人呐。啊，错了，哎呦，一定是错了。吴志堂拍着桌子叫了起来，本官说得清清楚楚，命你将银两送到苏南道台郑大人的船上。你个蠢材，送到谁家船上了？难道没长眼睛吗？老爷，这船上插的是三品道台的旗号啊，挂的是三品道台的灯笼，小人没送错呀。还犟嘴，没送错，道台夫人为何不在船上？
1: 我怎么知道啊？
0: 就在这阵儿，有人说话，老爷息怒，听我一言。吴志堂回头一看，说话的是师爷徐干。徐干是他老家盱眙府上的管家，为人老谋深算，吴志堂上任之初，老员外专门推荐过来，遇事啊帮他儿子拿个主意。此时就见徐干不慌不忙上前一步说，老爷，能不能让我问这刘二几句？气死我了，你问吧。徐干便向刘二说，刘二啊，那只船上是放了一口棺材，插着三品道台的旗号，挂着道台的灯笼，只有那

0: 一老三小，两男两女。师爷，我敢对天发誓，正是如此。除了一个艄公和那姐弟三人，连一只小猫小狗也没看到啊！我要半句谎言，任凭老爷处置。那姐弟三人有多大年纪？两个女孩嘛，好像有个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男孩子也就十一二岁。那两个女孩子长得什么样？好看不好看？
1: 哎喂，您问这个？
0: 刘二来劲儿了，俺是个粗人，肚子里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漂亮话，咋说呢？跟俺说话那个姐姐就跟画上画的一样，100个好看，1000个好看，看那眼忍不住还想看，怎么看都看不够。说着说着口水淌下来了。吴之堂早就忍不住了，算了你吧，什么好看不好看的，既然夫人不在船上，那就不是正的人的船只，谁知道你把银子送到哪家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要回来。刘二爬起来正要下堂，徐干用手一拦，老爷且慢且慢，徐干，你这是何意？老爷，你可知道这船上是何人的棺材？那姐弟三人是谁家的吗？我就让他找郑文清的船只，管他张三李四呢。哎，老爷，不对。据我所知，皖南道监芜湖海关道亲家二品正三品官员惠征惠大人，服官无望，心计又突遭不测之祸，死在大街上。他儿女扶灵还乡，正在北上的路上。船上莫非就是他的灵柩？吴之堂冷笑一声，我说徐干呐，平日听你说话入情入理，本官心服口服，今天怎么昏了头了？即便船上是惠征的棺材，他也不过是落架的凤凰，负伤死了的老虎罢了，与我有什么牵连？哎，牵连大着呢，老爷请勿见怪。我斗胆问你一句，你是在哪结识那位苏南道台郑文清的？吴日堂脸红了，眼睛一瞪，你怎么明知故问呢？我知道南京夫子庙义春院的事儿，老头子告诉你了，你没看刘二在场，能说这个事儿吗？徐干不急不慌，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想当初义春院中大人，你可是独出心裁，高瞻远瞩，玩个大手笔，这招妙棋不亚如孔明诸葛亮神机妙算，要不然你能把郑文清拿下来，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吗？这话我爱听，想当初我不就看他重权在握，是用得着人吗？堂堂三品官员偷鸡毛狗，我不给他垫钱谁垫钱呢？他把小翠仙弄到手，心满意足，哼哼，我也得到了荣华富贵，这是我最得意之作。哎，徐干，你为何在这时候翻出这笔旧账？莫非有意点化，要我如法炮制，将那文章再做一次？可是现在惠征已经蹬腿魂归地狱，难道死人骨头缝里还能榨出油水？哎，徐干，你打什么主意啊？徐干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大人，你可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什么年？那你说什么年？与往年有什么不同？哎，今年乃是皇上选美之年，按照大清的规制，普天之下凡是其人的适龄女子，必须画影图形，并将生辰八字注籍上报，听凭宫内遴选。那惠征原是满洲正黄旗呀，你没听刘二刚才说吗？他的女儿既然生得天姿国色，容貌绝代，又在青春妙龄，此番又是护送灵柩进京，少不了惊动许多 王公贵族。

屋前去吊丧，倘若一不侥幸，被选到宫中，得到皇上宠幸，封为贵妃，有朝一日，突然想起今日之事，老爷你送了银子又追回，出尔反尔，贵妃娘娘势必怀恨在心，和你算起这笔旧账。枕头风稍稍一吹，惹得皇上震怒，轻则将你削职为民，边关从军，重则推出午门，咔嚓一刀。老爷，你说是不是？这个吴之堂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大张了嘴巴，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徐干接着说：“老爷，恕我直言，区区300两银子算了什么？在你身上不过是拔下一根汗毛而已，怎么这么上心呢？”吴之堂听到这儿，想了想，回过神来，一边擦汗一边说：“不要了，不要了，师爷说的是，不就300两银子呢？算了。”徐干说：“哎，仅仅不要，那可太可惜了。”吴之堂说：“不就300两银子吗？全当作人情，打了水漂，还可惜的什么呢？”徐干笑了：“老爷啊，在下说的可惜，是这个天赐良机，不能轻易放过。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呐。您这300两银子，就是一根柳枝儿。今日之事，老爷何不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干脆以那死鬼慧征老朋友身份辛苦一趟，亲自去到船上，挤出几滴眼泪，哭上几声，慰问一番，那姐弟三人岂不感恩戴德？他们会牢牢地把你清江县吴大老爷刻在心上。你怎么不好好想想，一旦他们要得势那天得如何报答？这可不是3000两、30000两都买得下来的一条后路啊，人一定要留后路啊。”哦，吴之堂听罢如大梦初醒，茅塞顿开：“是啊是啊。”哎，他一拍脑门子：“糊涂，我太糊涂，险些一步走错，遗恨终生。好，好极了，多谢师爷指点，本官现在就去。来人，顺轿。”吴之堂哪敢怠慢，立刻坐上八抬大轿，匆匆赶到码头，很快来到船上，跪在慧征的棺材前，运足丹田之气，挤出几点眼泪，干嚎起来：“仁兄啊，仁兄啊，我来了，你看见了没有？想当初你我二人交情何等深厚，不止一次对天盟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今撒手一去，叫小弟如何独活世上啊！”哭着哭着，扯着嗓子喊了起来了：“仁兄啊，黄泉路上稍等片刻，小弟追你来喽！”说着站起来撩袍，就想往船帮跑，可把狼儿也就是慈禧吓坏了，尖叫了一声：“叔父万万不可！”不顾一切扑了上去拦住他：“叔父啊，你的心意孩儿记下了，千万不可轻生啊，人死了不能复生，我父亲有你这么个朋友能够照看我们姐弟三人，我父亲在天之灵也感恩戴德了。孩儿我是个女流，将来要有出头之日，绝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吴之堂擦擦眼睛，扭头一看：“

0: 暗暗吃惊啊，我长这么大岁见着女人无妻带树，可从来没见过这个丫头，长得太标致了，小翠仙和人家怎么比呀？太俗了，胭脂气妖艳。再看狼儿，清水脸不擦胭脂，是天然秀丽，自然端庄，往那一站，虽然穿着校服，高贵的自己不敢有邪念。无知堂阅人无数，一看狼儿心的话，这个女孩将来了不得，今天我这个事儿啊办对了。无知堂戏做足了，预期目的也达到了，于是就坡下驴，擦擦眼睛，他也没有眼泪呀，摇了摇头，长叹一说，仙侄女，叔父听你的，不跳了不跳了，你也节哀顺变，多多保重，弟弟妹妹还小，一路之上还得你多多操心。哎，你叔父我无知堂惦着你们呢，要不送送你？不用了，这一切都安置好了。好了，吴叔叔可要走了啊。狼儿点了点头，侄女记下了，和尚风大，还请叔叔早早回去。对，好吧，衙中公务繁忙，我就不再送你了。狼儿千恩万谢，将无知堂送下船，正是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之时，遇上这么个救星，300两比30000两还值钱呢。狼儿默默地念道，想不到我爹还有这么个好朋友，我狼儿如果就这样老死就算了，如果有出头之日，一定要报答无知堂。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

0: 其实也挺吓人的。
1: 嗯，
0: 她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1: 嗯，
0: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她会四处捡银杏叶。
1: 嗯，
0: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0: 对、嗯、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
1: 嗯，
0: 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
1: 嗯，
0: 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四五种、甚至有的时候六七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嗯，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1: 啊！
0: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0: 嗯，
1: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
0: 嗯，
1: 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0: 野菜啊，
1: 哎、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0: 哎呦，
1: 哎，
0: 不是个例了，
1: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0: 对，
1: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
0: 嗯，
1: 哪一个更安全？
0: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
0: 嗯，
1: 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0: 完全不知道、
1: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0: 是，
1: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
0: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0: 嗯，
1: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0: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0: 嗯，
1: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0: 嗯，
1: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0: 有讲究的、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0: 嗯，
1: 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0: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1: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0: 哎，
1: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1: 对，
0: 嗯，
1: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1: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0: 嗯嗯，
1: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0: 嗯，
1: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0: 怎么讲？
1: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0: 嗯，
1: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0: 方圆100公里。

0: 以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了啊。
1: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0: 嗯，
1: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0: 嗯，
1: 然后换上新土。
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1: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0: 对。
1: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0: 嗯，
1: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0: 嗯，
1: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1: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1: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0: 嗯，
1: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0: 嗯，
1: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0: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1: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0: 哎，
1: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不停蹄。
1: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0: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
0: 嗯，
1: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0: 嗯，
1: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1: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0: 哦，
1: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0: 嗯，
1: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0: 嗯，
1: 不破坏半点活性。
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0: 嗯，
1: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0: 哎，
1: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1: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0: 嗯，
1: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0: 嗯，
1: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0: 嗯，
1: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0: 嗯嗯，
1: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 加热整整2个小时，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食用米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啊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两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

0: 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儿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费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1: 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地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到了中老年之后，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 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黄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清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清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

0: 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1: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子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0: 嗯，
1: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子提取物。
0: 嗯，
1: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0: 嗯，
1: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0: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1: 对，单独服用南瓜子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
0: 嗯，
1: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0: 嗯，
1: 而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0: 嗯，
1: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子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0: 嗯，
1: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取物，
0: 对，
1: 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0: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1: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0: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0: 嗯，
1: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0: 对，
1: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四五趟，一觉睡到天亮，
0: 很好。
1: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0: 嗯，
1: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0: 所以吃多氢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够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 让老百姓只花一块多就能吃上一

0: 富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
3: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喂。
4: 哎，听到了吗？
5: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到没？
4: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麻烦你老啊。
4: 啊，不客气啊。
5: 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4: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年龄稍微大一些。
4: 嗯。
5: 92岁。
4: 嗯。
5: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4: 嗯。
5: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4: 嗯。
5: 另外呢，老拽跟头。
4: 嗯。
5: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4: 嗯，
5: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4: 肌少症。
5: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4: 嗯，
5: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4: 那没有用。
5: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
4: 是肉少了？
5: 脑袋有问题呀，啊？
4: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5: 他也不瘦。
4: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5: 哦，
4: 肌肉减少，
5: 啊，哦，肌肉减少了，
4: 对对。
5: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4: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5: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4: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5: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4: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5: 问题。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其实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4: 检查过吗？
5: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4: 嗯，
5: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脑袋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
5: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
4: 嗯，
5: 那在几十年前，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4: 那也要小心点。
5: 哎，
4: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袋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5: 哦，
4: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5: 他吃饭吃的少。
4: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5: 你这是挺不轻的。
4: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5: 那行，
4: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哦，
5: 那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5: 嗯，哎，
4: 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6: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7: 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7: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4: 嗯，
7: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嗯、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4: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7: 我今年68了。
4: 嗯，
7: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4: 嗯，
7: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4: 嗯，
7: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4: 嗯，
7: 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着憋得慌。
4: 嗯，
7: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4: 嗯，
7: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4: 嗯
7: 嗯，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4: 嗯、
7: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4: 嗯，
7: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十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1点、2点、3点、4点，反正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4: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5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7: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嗯，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坦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安呐、啊，这都吃过，
4: 嗯，
7: 而且吧，我还也找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4: 嗯，
7: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4: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调理、啊、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7: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那个多清番茄红素，
4: 嗯，
7: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也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嗯，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哎，
4: 嗯，
7: 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4: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清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 侵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液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7: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4: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安全纯净。
7: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4: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7: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4: 哎，
7: 您多费心了，
4: 没事，
7: 谢谢了。
4: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7: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6: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8: 哎，你好，孙主任呐。
4: 哎，是我啊。
8: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4: 啊，
8: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4: 嗯，
8: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4: 什么情况？
8: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4: 嗯，
8: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4: 嗯，
8: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4: 嗯，
8: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 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

0: 做手术算了。
1: 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1: 嗯，
0: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呢，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0: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1: 嗯，
0: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
1: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 做一

0: 一道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星番茄红素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去，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
0: 嗯，
3: 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嗯。得亏了就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0: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青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3: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
0: 嗯，
3: 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儿，

0: 那个尿像就跟箭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了。多清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 嗯，
2: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1: 嗯，
2: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

0: 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
1: 嗯，
0: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0: 对、嗯、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
1: 嗯，
0: 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
1: 嗯，
0: 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四五种、
1: 哎、
0: 甚至有的时候六七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
1: 嗯，
0: 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啊、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1: 啊！
0: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0: 嗯，
1: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
0: 嗯，
1: 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0: 野菜啊，
1: 哎，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0: 哎呦，
1: 哎，
0: 不是个例了，
1: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0: 对，
1: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
0: 嗯，
1: 哪一个更安全？
0: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呀、啊、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
0: 嗯，
1: 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0: 完全不知道、啊、
1: 对呀、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0: 是，
1: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
0: 嗯，
1: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
0: 哦，
1: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
0: 嗯，
1: 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0: 嗯，嗯，
1: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啊、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0: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
1: 嗯、
0: 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0: 嗯，
1: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0: 嗯，
1: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0: 有讲究的、啊、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0: 嗯，
1: 长期吃也不会呀、啊、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0: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1: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0: 哎，
1: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1: 对，
0: 嗯，
1: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1: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0: 嗯嗯，
1: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0: 嗯，
1: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0: 怎么讲？
1: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0: 嗯，
1: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0: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1: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0: 嗯，
1: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0: 嗯，
1: 然后换上新土。
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1: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0: 对。
1: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0: 嗯。
1: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0: 嗯。
1: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1: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1: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0: 嗯，
1: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0: 嗯，
1: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0: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1: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0: 哎，
1: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不停蹄。
1: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0: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
0: 嗯，
1: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0: 嗯，
1: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1: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0: 哦，
1: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0: 嗯，
1: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0: 嗯，
1: 不破坏半点活性。
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0: 嗯，
1: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0: 哎，
1: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1: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0: 嗯，
1: 3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0: 嗯，
1: 第二个杯子里 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0: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两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食用米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两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0: 对，
1: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0: 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1: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0: 明白了。
1: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会造成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0: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1: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0: 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1: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到了中老年之后，番茄红素就进入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氧化炎症开始在里面滞留，攻击前列腺
0: 就来了，
1: 就会出现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0: 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1: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连30%都不到，
0: 更少了。
1: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0: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1: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 而且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呢？
1: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0: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1: 没错，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0: 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1: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0: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1: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0: 保护起来了。
1: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0: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1: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清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清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0: 很高，
1: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 58%，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 62%， IPSS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 7.9 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 20% 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0: 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1: 而且美国威氏的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对。
1: 除了里边含有多清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0: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

0: 放松膀胱颈，以尿道平滑肌，
1: 嗯，
0: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1: 嗯，
0: 而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1: 嗯，
0: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子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出，
1: 对，
0: 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崩，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1: 所以吃多氢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哈、能够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一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
5: 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6: 嗯，
5: 另外呢，老拽跟头。
6: 嗯，
5: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说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6: 肌少症。嗯，
5: 原先我是不
6: 是肉少了？
5: 脑袋有问题呀？
6: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5: 他也不瘦。
6: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5: 哦，
6: 肌肉减少。
5: 啊、哦，肌肉减少了。
6: 对对，
5: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6: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5: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6: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呀？
5: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6: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5: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6: 检查过吗？
5: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脑袋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
5: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现在他就排尿。

0: 料理有时候就翻炸，
1: 那也要小心点。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应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也都要空下来告诉你啊、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
2: 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就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3个多月了、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憋得慌，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它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5-6回呀、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这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1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5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现在前列康啊、传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安呐、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背舒啊。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看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
3: 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 这个夜尿。

0: 就找企业啊，从五六次就减到两三次了。现在这不用了三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
1: 嗯。
0: 有时候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啊，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氢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哎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安全纯净。
0: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1: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哦。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您多费心了。
1: 没事，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氢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1: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3: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3: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3: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的，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嗯，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1: 嗯、
3: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 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呢、啊、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1: 嗯，
3: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上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1: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1: 嗯，
3: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呗。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3: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穷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3: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啊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3: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
1: 增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做一道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星。

0: 冠军红素我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0: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
3: 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2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0: 因为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青番茄。
1: 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青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地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

0: 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7: 他
0: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7: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0: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7: 啊！
0: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7: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0: 野菜啊、
7: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0: 哎呦，不是个例了、
7: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0: 对。
7: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0: 是的。
7: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0: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7: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0: 完全不知道
7: 啊。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0: 是，
7: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0: 对，
7: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0: 是，
7: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0: 对，
7: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0: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7: 对，
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7: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0: 有讲究的。
7: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0: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7: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7: 对，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7: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0: 怎么讲？
7: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0: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了啊。
7: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然后换上新土，
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7: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0: 对，
7: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7: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7: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黑番茄总产量只有200斤左右。而最终 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

0: 食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啊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 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

0: 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
1: 嗯，
0: 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1: 嗯，
0: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1: 嗯，
0: 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0: 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1: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1: 嗯，
0: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1: 嗯，
0: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连30%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 4% 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 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氢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氢番茄黄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 90% 以上。
1: 90% 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氢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 3.8 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 58%，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 62%， IPSS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 7.9 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 20% 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氏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 14.5 亿美元。
1: 哇， 14.5 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

0: 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出，
1: 对，
0: 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清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足量补充优质多清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1: 嗯，
0: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1: 嗯，
0: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0: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吗？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 找不着方向。

0: 上回不了，回不来家。
1: 嗯。
0: 另外呢，老拽跟头。
1: 嗯。
0: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1: 嗯、
0: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1: 肌少症。嗯、
0: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1: 嗯。
0: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1: 那没有用。
0: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1: 肉少了，
0: 脑袋有问题呀、啊？
1: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0: 他也不瘦，
1: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0: 哦，
1: 肌肉减少。
0: 啊、哦，肌肉减少了。
1: 对对。
0: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1: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0: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1: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0: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1: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九十多岁
0: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1: 检查过吗？
0: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1: 嗯、
0: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九十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0: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1: 嗯、
0: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1: 那也要小心点、
0: 哎、
1: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袋记忆力减退这个啊，这属于老年痴呆、
0: 哦、
1: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0: 他吃饭吃的少。
1: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0: 你这是挺不轻的。
1: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啊、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0: 那行。
1: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0: 那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嗯、哎，
1: 好，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3: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3个多月了、
1: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1: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1: 嗯，
3: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
1: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1: 嗯，
3: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那这裤衩老是湿的。
1: 嗯，
3: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啊，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1: 嗯，
3: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十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1点、2点、3点、4点，反正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你像那前列康啊、坦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这都吃过。
1: 嗯，
3: 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1: 嗯，
3: 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他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个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3: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晶番茄红素。
1: 嗯，
3: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嘛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1次吧，现在。
1: 嗯，
3: 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晶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3: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 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

0: 的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对您多费心了，
0: 没事，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0: 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嗯，
4: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0: 什么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4: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0: 嗯，
4: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0: 嗯，
4: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0: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0: 嗯，
4: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0: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 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4: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4: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十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两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4: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
0: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2: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三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一两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一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三四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2: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三四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2: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3: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2: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3: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
2: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2: 嗯，
1: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2: 嗯，
1: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
2: 嗯，
1: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2: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1: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
2: 嗯，
1: 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
2: 嗯，
1: 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2: 啊！
1: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2: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9: 嗯，
2: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

0: 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1: 野菜啊，
0: 哎，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1: 哎呦，
0: 哎，
1: 不是个例了，
0: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1: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1: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0: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1: 完全不知道啊。
0: 对呀，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1: 是，
0: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
1: 哦，
0: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1: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 有讲究的啊。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

0: 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啊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是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

0: 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
3: 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
3: 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
0: 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增生，我们大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呀、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1: 嗯，
0: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1: 嗯，
0: 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

0: 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1: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0: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1: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0: 嗯，
1: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0: 嗯，
1: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0: 嗯，
1: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0: 哎，
1: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0: 嗯，
1: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0: 嗯，
1: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0: 哎，
1: 番茄红素就进入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0: 嗯嗯，
1: 氧化炎症开始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0: 就来了，
1: 就会出现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0: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1: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0: 更少了。
1: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0: 哦，
1: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0: 哎，
1: 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0: 嗯，
1: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0: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1: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0: 嗯，
1: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呢？
1: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0: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1: 没错。
0: 嗯，
1: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0: 嗯，
1: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0: 嗯，
1: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0: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1: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
0: 嗯，
1: 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
0: 嗯，
1: 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 90% 以上。
0: 90% 以上是很高的啊。
1: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0: 嗯，
1: 普

0: 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线，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氢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 3.8 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 58%，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 62%， 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 20% 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氏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 14.5 亿美元。
1: 哇， 14.5 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

0: 足量补充优质多青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1: 嗯，
0: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1: 嗯，
0: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
0: 管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多青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
5: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喂。
6: 哎，听到了吗？
7: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到没？
6: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麻烦你老啊。
6: 啊，不客气啊。
7: 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6: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7: 年龄稍微大一些，
6: 嗯，
7: 92岁，
6: 嗯，
7: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6: 嗯，
7: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6: 嗯，
7: 另外呢，老拽跟头，
6: 嗯，
7: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6: 嗯，
7: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6: 肌少症。嗯，
7: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6: 嗯，
7: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6: 那没有用。
7: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6: 肉少了？
7: 脑袋有问题呀，啊？
6: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7: 他也不瘦。
6: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7: 哦，
6: 肌肉减少，

0: 啊，肌肉减少了。
1: 对对。
0: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1: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0: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1: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0: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1: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九十多岁
0: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1: 检查过吗？
0: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1: 嗯，
0: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脑袋也是有问题了，九十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0: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1: 嗯，
0: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1: 那也要小心点。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袋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0: 哦，
1: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0: 他吃饭吃的少。
1: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0: 你这是挺不轻的。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0: 那行，
1: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0: 那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嗯，哎，
1: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嗯，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1: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1: 嗯，
3: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
1: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1: 嗯，
3: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1: 嗯，
3: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3: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1: 嗯，
3: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 就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就1点、2点、3点、4点，反正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嗯，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传索罗新。还有那个非那休安呢，这都吃过。
1: 嗯，
3: 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1: 嗯，
3: 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
1: 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3: 嗯，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哎，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些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安全纯净。
3: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1: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3: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3: 您多费心了，
1: 没事
3: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5: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1: 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5: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5: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5: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1: 啊，
5: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

0: 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呢、啊、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1: 嗯，
0: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上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你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1: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1: 嗯，
0: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紧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啊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0: 哎，太好了， 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
1: 嗯、
0: 我跟您说，姐，
1: 嗯，
0: 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
1: 啊、
0: 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1: 嗯，
0: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
1: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0: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1: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好好，
1: 哎，那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可算了，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1: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一两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一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它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1: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
1: 嗯
3: 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呢、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
1: 嗯、
3: 得亏了就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啊、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 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3: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了。多清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3: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
2: 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 嗯，
2: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1: 嗯，
2: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
1: 嗯，
2: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2: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
1: 嗯，
2: 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
1: 嗯，
2: 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四五种，甚至有的时候六七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1: 啊，
2: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2: 嗯，
1: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
2: 嗯，
1: 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2: 野菜啊，
1: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2: 哎呦，
1: 哎，
2: 不是个例了，
1: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2: 对。
1: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2: 是的。
1: 想，
2: 嗯，
1: 哪一个更安全？
2: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达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呀，我们都说溜达鸡好，但溜达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
2: 嗯。
1: 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2: 完全不知道啊。
1: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2: 是。
1: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1: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
2: 嗯。
1: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
2: 哦。
1: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
2: 嗯。
1: 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2: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2: 嗯， 嗯。
1: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2: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
2: 嗯， 嗯。
1: 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2: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
1: 嗯，
2: 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2: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2: 嗯，
1: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2: 嗯，
1: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2: 有讲究的。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2: 嗯，
1: 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2: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1: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2: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2: 哎，
1: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

0: 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
0: 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1: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1: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1: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说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颗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青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

0: 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青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食用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两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食用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两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 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增生，我们大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1: 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前列腺呢就自带保护铠甲。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 90% 以上。
1: 90% 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嗯，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清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清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 3.8 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前线炎症因子下降 58%，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 62%， IPSS 排尿症状。

0: 评分，平均价7.9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士的是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青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对，
0: 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将高吸收多青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足量补充优质多青番茄红素，长期养护

0: 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四五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1: 嗯，
0: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0: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够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
4: 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6: 另外呢，老拽跟头，
5: 嗯，
6: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5: 嗯，
6: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5: 肌少症。
6: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有毛病，
5: 嗯，
6: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5: 那没有用。
6: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
5: 是肉少了，
6: 脑袋有问题呀？
5: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6: 他也不瘦，
5: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6: 哦，
5: 肌肉减少，
6: 啊，哦，肌肉减少了，
5: 对对。
6: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5: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6: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5: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呀？
6: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5: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6: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其实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5: 检查过吗？

0: 吗？
1: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
1: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0: 那也要小心点。
1: 哎、
0: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呀、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1: 哦，
0: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1: 他吃饭吃的少。
0: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1: 你这是挺不清的。
0: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1: 那行，
0: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哦，
1: 那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哎，
0: 好好，再见、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嗯，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0: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0: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0: 嗯。
3: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
0: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这不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0: 嗯，
3: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0: 嗯，
3: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它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5-6回呀。
0: 嗯，
3: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这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0: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 随着人呢岁数

0: 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现在前列康啊、传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这都吃过。
0: 嗯，
1: 而且吧，我还也找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背舒啊，
0: 嗯，
1: 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0: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英国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个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1: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那个多晶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能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了。用到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五六次就减到两三次了。现在这不用了三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这不滴滴答答的了。
0: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氢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液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1: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0: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的呢。哎呀，这东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对您多费心了，
0: 没事，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 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

0: 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2: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2: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2: 嗯，
3: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这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2: 什么情况？
3: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2: 嗯。
3: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2: 嗯。
3: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2: 嗯。
3: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儿，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2: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2: 嗯。
3: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2: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3: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2: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啊、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 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

0: 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一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1: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0: 嗯，
1: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
0: 这个叶黄素我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我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我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去，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 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0: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3: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就是那个样啊，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0: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3: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氢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地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氢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啊、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啊，其实也挺吓人的。
0: 嗯，
2: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0: 嗯，
2: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
0: 嗯，
2: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0: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2: 对、嗯、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
0: 嗯，
2: 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
0: 嗯，
2: 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
0: 哎、
2: 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嗯，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啊、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啊、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0: 啊！
2: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0: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2: 嗯，
0: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嗯、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2: 野菜啊、
0: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2: 哎呦，
0: 哎，
2: 不是个例了，
0: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2: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2: 是的，
0: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
2: 嗯，
0: 哪一个更安全？
2: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0: 对呀、啊、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
2: 嗯，
0: 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2: 完全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2: 是，
0: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0: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
2: 嗯，
0: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2遍、
2: 哦、
0: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
2: 嗯，
0: 因为什么？ 直接吃是有毒的，
10: 是
0: 对不对？
10: 嗯，
0: 那菜都这样，更何

0: 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1: 哎，
0: 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啊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1: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1: 嗯，
0: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1: 嗯，
0: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 有讲究的啊。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1: 嗯，
0: 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1: 嗯，
0: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氢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1: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1: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1: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

0: 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就真正啊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它有啊它的提取技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1: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不破坏半点活性。
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1: 对。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1: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食用醚提取的番茄红素。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0: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1: 第一个杯子食用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0: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1: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0: 杂质太多了。
1: 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导致胃酸分泌失调。就会出现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0: 怎么样？
1: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0: 纯度特别高啊。
1: 对，
0: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1: 对。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0: 没错，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0: 是的，
1: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增生，我们大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1: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0: 哦，
1: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0: 还得去。
1: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0: 嗯，
1: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0: 对，
1: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0: 扛着。
1: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0: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0: 对，
1: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费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0: 哦，
1: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0: 哦，
1: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0: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1: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0: 哦，
1: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0: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 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1: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0: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1: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0: 嗯，
1: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0: 嗯，
1: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0: 嗯，
1: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0: 哎，
1: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0: 嗯，
1: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0: 嗯，
1: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0: 哎，
1: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0: 嗯嗯，
1: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0: 就来了，
1: 就会出现呐、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0: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1: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0: 更少了。
1: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0: 哦，
1: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0: 哎、
1: 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0: 嗯，
1: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0: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1: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0: 嗯，
1: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呢？
1: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0: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1: 没错。
0: 嗯，
1: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0: 嗯，
1: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0: 嗯，
1: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 4% 都不到。
0: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1: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
0: 嗯，
1: 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 90% 以上。
0: 90% 以上是很高的啊。
1: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0: 嗯，
1: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 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线。
0: 嗯。

0: 于白痴，而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氢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 3.8 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线炎症因子下降 58%，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 62%， 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 7.9 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 20% 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氏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 14.5 亿美元。
1: 哇， 14.5 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以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对，
0: 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50、70、80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

0: 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吗？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6: 另外呢，老拽跟头。
5: 嗯。
6: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5: 嗯，
6: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5: 肌少症。
6: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有毛病，
5: 嗯，
6: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5: 那没有用。
6: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5: 肉少了？
6: 脑袋有问题呀？
5: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6: 他也不瘦。
5: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肌肉减少，
6: 啊，肌肉减少了。
5: 对对，
6: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5: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6: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5: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6: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5: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6: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5: 检查过吗？
6: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5: 嗯，
6: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脑袋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6: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5: 嗯，
6: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5: 那也要小心点。
6: 哎，
5: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这几个问题啊，脑袋

0: 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1: 哦、
0: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2: 他吃饭吃的少，
0: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2: 你这是听不清你说。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2: 那行，
0: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2: 那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2: 嗯、哎，
0: 好，好，再见、
3: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嗯，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嗯、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我今年68了。
0: 嗯，
4: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0: 嗯，
4: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0: 嗯，
4: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0: 嗯，
4: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的是憋的慌。
0: 嗯，
4: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0: 嗯，
4: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0: 嗯，
4: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4: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0: 嗯，
4: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0: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4: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嗯，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现在前列康啊、坦索罗辛，嗯、还有那个非那休安呐、啊，这都吃过。
0: 嗯，
4: 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0: 嗯，
4: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这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 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0: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个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4: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4: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能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嘛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一个月左右吧，嗯，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五六次就减到两三次了。现在这不用了三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哎，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0: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清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4: 嗯，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哎，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0: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安全纯净。
4: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4: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4: 您多费心了，
0: 没事，
4: 谢谢了。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4: 哎，好的，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2: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2: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2: 嗯，
3: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2: 什么情况？
3: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2: 嗯，
3: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2: 嗯。
3: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2: 嗯。
3: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2: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2: 嗯，
3: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2: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呢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3: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2: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啊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3: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用上番茄红素
2: 啊。这次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

0: 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十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两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1: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夜光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0: 嗯，
1: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
0: 这个夜光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一两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一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它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带

0: 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七八十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氢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氢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4: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林国芳1954年出生在汕尾市陆丰潭西镇月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排行老大，自幼呢就分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为了改变贫苦的命运，林国芳毅然来到深圳打拼，1994年创立了富安娜家纺。凭借着自幼的磨练和经营的天赋，富安娜逐步成为中国家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富安娜创始人林国芳的故事。林国芳不忘乡亲，回报社会，投身公益。2003年，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富安娜公司就向希望工程捐资100万。2010年，第一个广东扶贫济困日，林国芳第一个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捐赠7000万元，定向用于陆丰市文化中心、陆丰潭西镇卫生院、潭西镇中学的建设。尤其是陆丰市文化中心项目，一举结束了陆丰长久以来没有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的历史。接下来呢，也是富安娜创始林国芳的自述。直到现在呀，即使掌舵着偌大的一家企业，我还是习惯骑着凤凰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我出生在陆丰市的一个农村家庭里，小时候生活的特别苦，只能想到一日三餐吃饱饭，做什么都是为了生存，关于理想的东西全然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做生意在国内属于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不过呢，潮汕人终归有一些经商头脑，虽然当地不允许市场活动，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会私下做点小生意。我自己呢也会卖一些东西，基本上晚上出发抄小路。当时呢，我有一个华侨伯父远在泰国，他省吃俭用，有一年呢从国外买了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和一架蝴蝶牌的缝纫机带回来，缝纫机给了另外一个亲戚，而那辆人人艳羡的自行车却给了我。在很长的一段年岁中，我就骑着这辆单车四处的跑去做生意，摸爬滚打。直到现在，即使掌舵着一家家纺企业，我还是习惯骑着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而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也是源于这位伯父给我写的一封信。1979年的陆丰老家信息仍然非常闭塞，虽然同在广州省，但是改革开放的信息我浑然不知。而在泰国的伯父看到报纸，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我，深圳正在改革开放，让我到深圳闯闯。于是我决定南下深圳。那一年我才24岁，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小有经商嗅觉。我发现深圳东门汽车站那里人流很旺，但是没有买水的地方。看到商机的我在这里开了一个便利店，卖饮料和吃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是深圳的第一个个体户。后来我又做过水果生意，为了控制成本和保证新鲜，连夜去大连进货，晚上呢就睡在瓦棚里面。这两个生意都做得不错，但是我开自己的玩笑说，这些东西啊都会发霉，我想找一个不会发霉的行业，可以扎根下去的行业。

1994年，我创立富安娜，我骨子里对美和艺术有所欣赏，即便是儿时在贫苦闭塞的陆丰老家，也特别享受搬张凳子坐在村口榕树下拉二胡的时光。我对艺术有感觉和天赋，我认定自己的审美眼光适合家纺这个行当。当然刚开始我对家纺一窍不通，阳光并用相机将这些美好带回国内，有时为了拍出一朵花最美的瞬间，就在旁边等上三四个小时。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更多他们讨论设计，我会一直做到自己做不动的那一天，干到自己趴下的一天。在我的内心一直期待富安娜能成为家纺业的爱马仕，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一切谈何容易。未来你会慢慢的看到，在床上用品之外，我们还在做地毯、沙发、墙纸、餐桌等等配套，在家纺的基础上打通产业链做家居。我的想法是，哪怕你移动鼠标在网上订你喜欢的一切家居产品，然后放心出门旅行，回来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家了，我们就能做好这一切。如今我已经到了耳顺之年，创业创立到现在，可以说没有周末我都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和享乐。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平时基本上两点一线，吃饭不是在家里就是公司。所幸我的太太很理解，她知道我对设计和美学非常的痴迷，不知怎的就像是着魔了一样，满头脑的都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和人聊天的时候也在想这些，哪两个图案拼在一起是什么效果，什么颜色相互搭配最为好看。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跟对一个老师，跟对一个上司，找对一个行业，做喜欢的工作，这个人就会变成人才。但是很多人找不对做不对，每个人都有长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结果跳槽来跳槽去，不专业就不是人才。其实我伯父对我影响很大，他给了我宝贵的信息，但后面还是要靠我自己去奋斗。我个人比较崇拜任正非，当我去上海亲自看到，我坐飞机他也坐飞机，我拿一个包他也拿一个包，我打的他也打的，全然没有一点架子，只做实事。另外还有乔布斯，因为他一生都在创新，是值得我们追求和学习的。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人如果没有执着，没有坚持，就做不好事情。现在企业做大容易，做强难，创造利润容易，创造和谐难，赢得关注容易，赢得尊重难。中国百年企业很少，我们也才几十年，还远着呢。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员工们说，你们是没出去看到外国企业，你们看过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距离还有多远。在一月下旬的时候，记者在广州一家富安娜直营店内看到正在推出换新零补贴的活动，比如说购买套件的产品补贴1000元，买进口羽绒背心补贴2000元，可用于购买店内的其他产品。店内不少产品打折，这个套件折后1800多元，现在1300多元，一位销售介绍。富安娜的董事长林国芳也被称为棉被大王，他在30年前创立的富安娜靠着卖床上用品，现在一年进账约30亿元，他一边调整策略一边投注未来。当年家纺市场挑战依旧，而富安娜在2024年前6个月就新增了60家店，全国已开出了1531家，达到历史的高峰。在1月中旬，他又宣布将斥资5.05亿元在深圳南山区投建总部大厦。林国芳正带着这个家纺龙头逆风而上，而林国芳执掌的富安娜处于扩张新周期。有机构预算在2024年富安娜新开140到200家店，之前呢林国芳主打收缩策略，2022到2023年净关店31家。消费市场仍在复苏阶段，似乎不

是重启扩张的好时机。林国芳的考量或许在于突破业绩的瓶颈。从2021年开始，富安娜的营收在30亿元左右徘徊。2024年前三季度收入缩至18.87亿元，是近四年的低点。家纺生意准入门槛低，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难以提升单店的销售额。去年1到6月，富安娜直营门店的单店销售收入同比下降5.9%，到62.15万元。要拉动业绩，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扩张门店。创始人林国芳两条腿走路，直营店主攻一线的核心城市，加盟店则覆盖二线及下沉市场。新开门店中，加盟店约占上半年新开门店的2/3，新店仍在爬坡，业绩短期难有改善。那富安娜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燕也提到，从整体销售情况来看，2024年存在着压力。同时呢，他计划投建深圳总部大厦，也有推动模式创新的用意。公司公告提到，深圳项目将建成新一代的智慧大家居产业生态体验城，向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家居购物体验。林国芳同时加码线上渠道。富安娜布局电商已有10年了，搭建了200多人的团队，入驻天猫、京东、唯品会等渠道，利用短视频及直播拓客。头部达人主播流量见顶，公司加大了品牌自播的布局，线上线下都在花钱，影响了公司的利润。2024年的1月到9月，富安娜净利润2.93亿元，同比减少了5300万元，主要是电商广告费和门店装修费用增多。公司未来会以利润为导向，对费用的投入进行评估。家纺呢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由于市场供给较多，头部品牌占有率低。行情疲软期，富安娜的表现还不错，利润比较稳定，近5年均在5亿以上。在几大家纺龙头中，其赚钱能力是最强的。2023年净利润是18.87%，这归功于创始人林国芳主打的中高端的路线。为了差异化的竞争，富安娜走艺术家纺的路线，累计开发了数千种花型。林国芳亲自参与设计，业内甚至称他为公司的设计总监。一位销售人员介绍说，2025新款国色系列套系即由林国芳设计，产品标价为7980元，折后是3980元。套件背心是富安娜的核心品类，贡献总收入的80%以上，主力产品价格在2000到6000元之间。林国芳主张避免价格内耗，损害利润，毛利率长期在55%左右。去年整体承压之下，公司的毛利还有提升，截止6月末，其套件类产品的毛利率达到57.46%。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燕表示，公司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改善工艺流程，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比如说在冬季产品中引入进口的高品质羽绒，增加爆款和高端产品数量。只是富安娜也面临存货积压的问题，截止到2024年6月，存货量最多的背心有146.1万件，同比增加了46万件，其周转天数也由174天变为180天，库龄由1年变为2年。为此呢，创始人林国芳开启了工厂清仓活动。从去年11月开始，深圳富安娜龙华工厂和线下门店联动。销售人员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款套件产品，原零售价1580元的被套，工厂清仓价只要299。林国芳呢是广东的陆丰人，早在深圳汽车站开杂货店，后来呢做过水果批发、月饼生产等生意，攒下了第一桶金。1994年的时候，他进军纺织业，与妻子陈国红创立了富安娜。从做纤维棉被起步，业务快速壮大，并登陆资本市场。2019年是林国芳的高光时刻，夫妻俩以36亿元财富登上了胡润百富榜。2021年，林国芳离婚，成为公司唯一实控人、第一大股东。截止2024年6月末，其持股比例是39.79%。
在林国芳执掌下，富安娜一直是小而美的状态，业绩波动不大，账上债少钱多。截止去年六月末，公司负债率约21%，账上现金超过3亿元，还有19亿元的闲置资金用于理财。在投资者眼中，它也是一只不错的收息股。林国芳分红慷慨，近年的分红率保持在净利润的80%以上。2023年，富安娜赚了5.72亿元，现金红利就派发了4.98亿元。仍然会保持一贯的分红政策。在去年的10月，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燕对投资机构表示，稳住投资者之外，林国芳还要想办法稳住团队。过去一年，富安娜共有7次高管变动，包括财务、董秘等要职，尤其是财务换了3人。自上市以来，这一岗位已经换了8任的财务总监，平均任期不足2年。财务总监离职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以及财务基本面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去年9月，董秘专门做出解释。不过呢，如此频繁更换的高管并不常见，人员短暂的空缺期，林国芳作为董事长甚至亲自上场代行财务总监董秘职位。独木难支，创始人林国芳要想稳住富安娜，要想生意稳，还得人心齐。我们期待富安娜家纺在2025年有更出色的表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小工厂，到家喻户晓的消费电子品牌，再到在全球知名的品牌，在创始人李东生的带领下，TCL 穿越40多年的波峰波谷，李东生也被公认为 TCL 的灵魂人物、掌舵者。外界曾多次质疑李东生的豪赌行为，但他坚持到底，并将每一次变革称为计算风险之后的拼搏。 TCL 历经投资失败和变革的阵痛，依然屹立不倒，逐步壮大，原因何在呢？创始人李东生曾对 TCL 40多年的成功进行过总结，一是敢为人先，不忘初心；二是变革创新，与时俱进；三是转型升级；四是全球化经营。在中国企业纷纷布局出海的今天， TCL 已有半数营收来自海外市场。2004年，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李东生成为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探索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TCL 先后完成对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两次并购，其中呢，对彩电鼻祖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收购，使 TCL 完成了中国企业第一次兼并世界500强企业。虽然后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波峰波谷，但李东生在全球化的投入终见回报。目前 TCL 整体销售收入的一半来自海外，终端销售海外市场更是占到2%。李东生认为，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产出30%，而中国

市场占全球总量 20%， 这 20% 还包括中国进口的产品，所以中国制造有很大的比例必须要全球消化。中国企业要不要做全球化？结论很清楚，全球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李东生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全球化有三条建议。一是完善全球产业布局，从输出产品转变为与当地共建工业能力，在全球市场实现更大的价值。二是推动供应链全球化与海外本土化经营的结合。三是利用领先科技推动全球化，将竞争优势向产业链高端延伸。2014年到2016年， TCL 集团连续三年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在外界以及内部一些高层看来，公司实力雄厚。但实际上有不少企业会在营收1000亿规模时遭遇瓶颈，甚至每况愈下。所谓千亿魔咒， TCL 也没有逃过。李东生本人此时对 TCL 的发展动力不足也有所察觉，原有业务没有太大突破，短板业务又没有得到改善。2017年李东生主导新一轮的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减支、剥离、出售，关闭了110家非核心业务的企业。除了业务和组织变革之外，最核心的举措是重大的资产重组，将 TCL 的两大核心业务智能终端与半导体显示进行拆分，这被称为双子计划，把它们拆成两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让这两个大的产业都能更好的管理，有更好的经营效率。尽管面临内外的多重质疑，李东生仍然坚持将双子计划彻底完全毫不犹豫地推进。也正是因为2017年这一轮变革，才有了后来的2020、2021年企业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李东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做企业，经历了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40多年的成长过程。李东生笑谈，以苦行僧的心态是做不好企业的，做企业家必须要找到你继续做这项事业的内在动力，否则很难坚持。回顾自己40多年的奋斗史，李东生将他做企业家的经验凝练为4点。我们正在做企业的企业家们，年轻的创业者们可以参考 TCL 创始人李东生总结的4点经验。首先就是不怕失败，挑战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是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实战就是最好的老师，在经营实践中要敢于挑战，不怕失败，这是成长的必由之路。第二点就是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世界变化快，新技术不断的迭代，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发展，所以要不断的学习，适应竞争发展的需要，不要让自己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第三点就是反躬自省，内视反听。企业经营者身居高位，很难听到批评和反对的意见，要养成自省的习惯非常重要，要积极吸纳他人的意见。人不可能不犯错，但不能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失意和挫折是对成长最有价值的经验。第四点就是做企业其实是一条很艰难的路，选择做企业这条路，一定要自己热爱这个事业，从中获得成功的愉悦和满足。企业经营者要能在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才能激励自己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听了商业大咖们的创业故事和总结的经验，还有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智慧、坚持和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的每次分享当中，都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建议、启迪还有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子，靠着借的3万块钱盘下了一个废旧的造纸厂，深耕40多年，蝉联财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稳坐中国纸业大王的宝座。不从众，不随大流，放弃低端普通包装纸的领域，却在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领域站稳脚跟，为求人四顾茅庐，以诚待人，一辈子只干造纸这一件事，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您一起走进太阳纸业创始人李洪信的故事。1953年的时候，李洪信出生于山东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啊，李洪信从小就外出打工，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很苦很累，但锻炼了李洪信坚强的品格，也拓展了他的事业。他不甘于一直在工厂里当个打杂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洪信想自己创办自己的工厂，为自己搭建梦想的舞台。1982年，李洪信看好了当地的一家废旧造纸厂，从银行借贷了3万块钱，盘下个这个在别人眼里没有什么价值的厂子。但他自己相信，纸业是每个国家的基础事业，永不过时。就带着这样的信念，李洪信召集了30多位工友，踏上了创业之路。这就是现在享有盛名的太阳造纸厂。创业开始，李洪信并不顺畅，因为之前啊，对于造纸业的专业知识了解并不多，再加上造纸厂的现有设备简陋陈旧，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没有先进的设备，白手起家的李洪信就购买了厂家淘汰的纸机部件，在废铁堆里找零件，到购买制造厂红钢，自己设计焊接拼装机器。没有专业的人才，李洪信就四处打听了造纸行业退休的技术骨干，放下了老板的身份，登门拜访，求来人才，还留下了四顾茅庐的佳话。惜才、爱才、用才的赤诚为李洪信赢得了口碑，也吸引到了后来很多人慕名奔赴太阳纸业。而李洪信深入一线，穿上胶鞋，戴着橡胶手套，跟工人一起下场干活，亲自抓产品质量。数九寒天的时候，造纸使用的浆糊一凝固，李洪信就二话不说，穿着棉衣带头往浆池里跳，用身体作为搅拌机来搅动香料。凭着这股百折不挠的闯劲儿，李洪信的工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张纸。当时生产的第一批次纸档次很低，黑不溜秋的，很是粗糙，但是他没有知难而退，他相信只要肯钻研，就一定能进步。如何选品是李洪信遇到的

一个难题。当时市面上普遍认为包装纸是需求量最大的纸类，但是李鸿信却没有从众。他研究的中白纸业的各种数据报告，最终呢将二号箱纸板作为主攻的方向。李鸿信的这个决策并没有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但是他有自己的打算。包装纸在市场上司空见惯，已经形成固定稳定的市场格局。新厂子作为后起之秀，想要从中分一杯羹谈何容易。大型二号箱纸板也属于包装纸的分支，是中大型货物不可或缺的包装。市场的检验是对李鸿信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很快，李鸿信凭借在这个细分领域的深耕，获得了喜人的收益，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有了跟国企对接的能力。这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吹暖了祖国大地，国企青岛造纸厂和太阳造纸厂合作，国企的稳健经营模式让李鸿信受益良多。合作中充分吸取他人的精华，为太阳造纸厂未来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太阳能造纸厂开始向海外进军，与美国、加拿大等地四家企业合资建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70万美金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办公用纸、铜版纸、打印纸等。从包装纸生产线起步的太阳纸业一跃进入了办公用纸的庞大市场。1993年，太阳纸业以872万美金注册了太阳公司，生产高档的包装用纸，成为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1994年，李鸿信了解到涂布白纸板的进口量达到我国全部纸张进口的49%，大量金钱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生产这类纸呢？于是呢，他决心发展自己的包装工业，买下了年产50000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生产线，提出全部采用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的倡议，以节约投资。经过了种种努力，终于创造出了用国产设备生产高涂布白纸板的奇迹。李鸿信就如同一个不断吸收他人优势，从而转化为自我特质的海绵，让太阳纸业一路飞升。他在不断的学习中自我提升，让太阳纸业的纸业更加繁茂。李鸿信在前往亚特兰大造纸厂参观学习的时候，他发现国外的高档牛卡纸板的生产线在我国却存在着较大的空白。既然有空白，那为何不做个先行者呢？于是呢，回国后他便开始运筹帷幄，同年便投资了5亿，投入运营了年产10万吨的高档牛卡纸的生产线，成为国内这个赛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为人先的李鸿信不但勇于向新领域果断迈出探索的步伐，还注意观察国内外的商业环境，不错过有利时机。1997年，还在日本出差的李鸿信匆匆回国。原来呢，当时他得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就是外国财团带着100亿的资本进驻中国市场，其中的35亿元将投入到南部建设35万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的生产线。李鸿信坚信在他们扎根落脚之前必须积极应对，于是呢火速采取行动，陆续收购了老家的兴隆造纸厂、嘉祥造纸厂等。因为造纸厂的生产线对于电力需求量极大，为了让工厂运营无后顾之忧，李鸿信还收购了老家的热电厂，稳固了工厂的后方阵地。他将硬件设备集结后，又开始占据了南部纸业的市场份额。2006年，太阳纸业跻身中国造纸第一集团军，并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李鸿信，将环保造纸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中，环保领域已经投入了56亿。太阳纸业的用排水达到全世界最高的环保标准，气体排放量也是超低排放，

固体废弃物方面全部资源化。例如对于废白泥的处理，将其加工成碳酸钙，再回用到高档纸的生产当中循环利用，既保护了环境，也节约了资源，使各个环节的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化。创业40多年来，成就了中国高端制品太阳纸业制造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的地位。如今呢，太阳纸业不仅做成了国内行业领军，还走出了国门，在老挝等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开疆扩土。现年已经70多岁的李洪信依旧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步伐。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造纸这一件事，要把它做细、做精、做强。

这就是山东造纸大王李洪信的创业故事。曾是农村穷小子，白手起家，靠着3万起步逆袭身价过百亿的故事。通过商业人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了解到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同时我们也深知财富的积累和管理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财富风云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张磊如今在投资界备受瞩目，被誉为中国的顶级投资大佬，成就斐然。他的投资眼光独到，众多经典的案例令人瞩目，如战略入股京东、精准投资腾讯等。而当年他主导私有化百利集团的壮举，更是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再次证明了他在投资领域的卓越实力。百利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女鞋巨头，旗下拥有百利等多个知名品牌，并担任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在华的经销商。在其辉煌时期，百利遍布全国，拥有超过10000多家门店。那时众多女性消费者纷纷表示，无论挑选多少次，最终心仪的总是百利的鞋子。2017年的时候，面对电商的猛烈冲击，百利遭遇关店潮，利润锐减。然而张磊却以500亿的巨资收购了百利，数年后百利焕发生机，重获新生。但在这场交易中呢，真正的赢家并非张磊，而是当时85岁的百利创始人邓耀。他成功套现了100多亿的现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这100多亿呢，是真金白银直接到了邓耀的口袋。面对100亿股票和100亿现金的选择，想必绝大多数人都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现金。可以说邓耀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最初呢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香港的补鞋匠，然而最终却逆袭成为身价百亿的富豪。那么邓耀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华丽转身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百丽创始人邓耀的故事。1932年，邓耀诞生于中国香港一个贫困的家庭，面对生活的压力，年仅15岁的他不得不投身补鞋行业，在一家作坊里开始了学徒生涯。等到20岁的时候，邓耀和妻子携手共同创办了一家小型的鞋子作坊，开启了他人生新的篇章。当时呢，邓耀夫妇以补鞋为业，生活拮据，因为他们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这段时期给街坊邻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的逐渐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来到这里进行商务旅游和出差，邓耀敏锐地抓住了商机，他携带自家的鞋子到香港机场推销，一旦外国客人选中，便迅速制作并在2天内交付。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招募了学徒加入团队。经过不懈的勤奋和努力，60年代的时候，邓耀在香港开设了小型的鞋厂。70年代，东南亚经济蓬勃发展，邓耀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承接了大量的订单，大获成功，并成功扩大了生产规模。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为邓耀带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迅速将订单转移到了内地的工厂，利用内地的成本，成功的在国际市场上抢占了大量的业务。当时啊，内地的劳动成本比较低，邓耀的公司也分工明确，中国香港总部负责销售，而内地工厂呢则专注于生产。所以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在1987年，邓耀在深圳设立了自家的工厂，但这个时候他的主要市场仍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1991年的时候，邓耀看准时机，决定将百丽公司正式进军内地市场。然而当时呢，香港的公司受到了内销权的限制，一般公司仅有15%的内销权。后来呢，邓耀成功的获得了30%的内销权，使他的事业迅速腾飞。为了在内地市场取得更大的突破，邓耀和内地的合作伙伴盛百娇携手，两人共同努力推动百丽在内地市场的疯狂扩张。随着内地零售业全部对外资开放，百丽的增长势头异常迅猛，特别是在90年代末到2008年前，中国实体零售业蓬勃发展，众多零售品牌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个时期的时候，百丽门店数量从数十家迅速增至1000多家。2007年，百丽的营收突破70亿大关，并成功在香港上市，市值高达600多亿。随后几年呢，百丽继续扩张，市值一度飙升到1500多亿，门店数量最多是超过10000家。然而当百丽将线下业务推向极致的时候，电商市场已经悄然崭露头角，百丽在电商时代的反应稍显迟缓，导致在电商的冲击下销售下滑，门店大量关闭。很多人误以为电商只是简单的将线下产品搬到线上销售，实际上啊，电商时代在产品从设计、定位、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程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供应链模式在电商时代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耀因年事已高，在2017年的时候就将百丽卖给了张磊，套现了100多亿。如今的邓耀已年过九旬，在家安享晚年。关于他出售百丽的决定，有人认为是错误，有人认为是明智之举。那么这一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呢？刚刚和您分享的就是从补鞋匠到百亿富豪，百丽的创始人邓耀的传奇人生和百丽的兴衰，100亿背后的投资抉择。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坚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和您的每次分享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

0: 你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国家税务总

0: 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0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关注社会消息，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热点新闻啊，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会在17号到21号在我们哈尔滨的会展中心隆重举办，第35届哈洽会也将同期启幕。那么作为本届盛会的重要亮点板块，哈尔滨展区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咱们哈尔滨展区的搭建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了，各项施工布展有序的推进。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内可以说是施工繁忙啊，哈尔滨博览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啊，也是现场进行了统筹调度，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推进了展台的结构搭建等等啊。这次展会，哈尔滨展区坐落于会展中心 A 馆的核心位置，总面积达到315平方米，同时呢，也是本届中俄博览会中方的重点中心展台。展区整体呢，创意巧妙，借鉴哈尔滨城市地标阳明滩大桥设计语言，以桥为核心，那寓意哈尔滨以开放之桥连通中俄，链接世界，充分彰显城市向北开放的格局和担当。哈尔滨展区科学规划布局设置向北开放、冰雪经济、引领创新三大核心主题板块，配套打造中心舞台与专属直播区域，三大主题板块围绕中心舞台有序分布，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展品覆盖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展示哈尔滨产业转型的升级成果，特色资源优势与科技创新硬核实力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

来关注体彩。为全面落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关于2026年世界杯竞猜游戏工作的部署，进一步增强机构人员对代销者的业务培训能力，确保世界杯竞猜游戏培训工作的规范有序推进，5月22号上午，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召开了代销者世界杯专题培训示范会议。这次会议采用线上视频形式进行，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分设两个会场，实现对全省13个地市的全覆盖。会议邀请了体彩运营公司的高级讲师进行授课，授课内容紧密围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竞猜型游戏世界杯的系列培训课程，涵盖五个核心模块。那么这次会议呢，是省中心推进2026年世界杯竞猜游戏系列培训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集中讲解与标准示范，各地市参会人员对世界杯期间竞猜游戏培训的核心要点、讲授方式以及组织流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和把握。那么下一步，黑龙江省体彩中心将继续加强对各地市培训工作的指导与跟进，围绕世界杯竞猜游戏的相关要求，持续开展赛前督导与合规检查，推动全省体彩机构及代销网点的业务能力和规范意识同步提升，为世界杯期间竞猜游戏的安全健康有序运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目前呢，寻韵江南运动健康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南浔古镇顺利的举办了。活动现场通过设置趣味的科普内容，邀请专家助阵，让体育科普变得接地气、有人气，成为系列活动惠民实践的生动缩影。那么作为体育全国体育科普重点工程，体育科普中国行系列活动的持续推进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2024年这个项目获得体彩公益金支持136万元，成功举办了4站体育科普活动。2025年支持金额提升到了143万元，活动规模扩大至7站，体彩公益金累计投入279万元。那么这些资金向及时雨、精准投向活动策划执行、科普资源开发、技术平台搭建、人才培训等关键领域，通过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与严格的资金管理，每一笔公益金都用在了刀刃上，不仅有效保障了项目规模与质量，更让体育科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在体彩公益金的赋能下，体育科普中国行项目的宣传实效持续凸显，有力推动了体育科普惠民实践向纵深发展。线下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多地，其中体育科普进乡村系列活动成效尤为突出，有效地填补了乡村地区体育科普资源的短板，为乡村居民健康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线上传播同样是亮相纷呈，那体育科普当中的中国行系列活动通过中央媒体全方面立体式的报道，进一步提升了活动的影响力。此外，在体育宣传周的期间，项目以湖南桑植为主会场，可以说创新采用了1+10的联动模式。如今呢，体育科普中国行已经成为了链接科学健身知识与群众健康需求的重要桥梁。在体彩公益金的持续支持下，这一品牌活动将持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内容形式，扩大覆盖范围，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贡献更多的力量。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哦。哎呀妈呀，今天咋这么冷啊？我今天早上我就在观察，我观察啥呢？我观察谁穿短裤了。
1: 但是我今天头一次穿那个半袖嘛，我往常都穿个外套。
0: 今天是不是冷炸了？
1: 嗯、
0: 我早上又开暖风了。我昨天说开暖风，他们都不信。我今天早上又开暖风了。
1: 昨天早上还可以啊。
0: 昨天早上也冷啊，你不觉得冷吗？
1: 我觉得昨天早上还行。
0: 反正我其实这两天早上，哎呀，今天没长记性啊。今天好像感觉全世界我穿的最少啊。哎呦我天，咋这样？怎么这么整呢？这也完了，这大阴天，一会儿就得下雨，一会儿就得下雨啊！你们都带伞没有啊？哎呦我天，这啥天儿啊？都几月份了？都五月份了。现在还穿不了裙子呢，我多亏我今天没穿裙子，真的啥时候能穿上裙子呀？还不是暖和，真是急死了，简直。大家来说说车啊，新车啊，新车就说说新车去了。哎呀，我发现张总，你是一个真的，我必须在节目里夸你
1: 啊，
0: 你真的是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发现了没有你自己？你发现没？你怎么这么靠谱呢？
1: 就正常上班工作呗，就是
0: 正常上班工作。然后求你帮忙的事情呢，就是你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然后很落地，有回音，然后就是这种，我
1: 就
0: 感觉
1: 执行力比较强呗。
0: 就是张总感觉就是跟张总做什么事情，感觉他特别靠谱，特别靠谱啊。张总别跟他比，他这两天发药子呢，超级疼。你明白啥发药子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就说我生病了。是生病的意思吧？发药子是，不是？我就说呀，张总这个人啊，他真的特别的那个啥，特别靠谱。哎，你就说咱们要是单位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同事的话，那你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人。就是如果你的同事有张总这样的人，真的。哎，你同事咋评价你的平时的？就是交给你的事情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不了了之了
1: 啊，对，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其实我也认为就这样的人，就是非这样的工作同事啊，或者是搭档啊，他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安心。
1: 对，
0: 跟他合作就没有什么以后顾之忧，或者说有什么担心什么的，是不是啊？
1: 我们单位其实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的。对，
0: 是有这样，肯定是大部分。但是我其实第一次发现张总你是很，因为第一次咱们就是有一些什么工作上的一些交集。早上好，还五分钟到单位了，我就听个开头。去这么早干什么？去单位这么早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吃早饭？是不是为了吃早饭？我们来说说车方面的问题。张总现在已经这个他的工作范围又扩大了。
1: 嗯，对。
0: 除了捷途以外呢，还有北京汽车。
1: 对对，北京越野。
0: 北京越野啊，现在叫北京越野啊。然后。

0: 个北京越野现在也是越发的怎么说呢，就是曝光量越来越高一点。
1: 对，然后现在尤其是北京越野的 BJ40、就 BGO40、这个车型现在是目前销量比较好的，而且马上要推出长续航的版本，之前是152公里，现在是200公里，然后还有252公里的，现在目前是 BJ40 是目前北京越野里面卖的比较火的车型。然后我们还有即将上市的这个BJ81，然后还有一款就是现在昨天晚上我们刚刚开完会的BJ30 这个车型的话，我们推出了超级置换政策，之前是15000块钱，现在这次政策又加码翻了一倍，我们都没有想到就变成30000了。就是这个车型109900，就卖的最好的配置109900，一下就直接降30000。然后昨天我们厂家的那个，因为我们厂家那个就是属于最大的销售部最大的领导开会说，我们要把这个 BJ30 打造成北京越野的这么一个在100000以内的这种现象级产品，就是打造成这种爆款，就是7-8万块钱这么大的一个方盒子这么一个车型，然后配置功能非常非常大，然后车身尺寸也比较大，然后内饰做工也非常的
0: 它主要的亮点是什么？是它的造型，方盒子造型吗？
1: 一是方盒子造型，这个价位里它是性价比无敌的，因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大狗，大狗现在差不多也在9万多块钱，但是呢它的这个内饰的这个尺寸包括用料和配置方面，BJ30是目前性价比是无敌的。
0: 30你说的是？
1: 对，这是30。然后对40的话，现在目前是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这么一个车型。就是外观看起来也比较
0: 外观价格
1: 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
0: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买车啊，可能以前大家会讲，就比如说咱们上几代人，他们会讲一些品牌力，
1: 对，
0: 现在年轻人他只讲实用，或者说只讲一些他的需求。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是这样的，
0: 外观
1: 首先第一个你外观看起来好看，第二个的话呢，他对于这个内饰的这种功能配置和用料各方面会好一点。但是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一家人带着老人来的，老人肯定就是说，哎呀，你这个价位你买个丰田买个大众好不好。但是现在
0: 一些百年品牌，
1: 对，但是现在确实是给人的感觉上来讲，品牌力在逐渐的下降，就是各个品牌，但是确实是咱们的国产自主品牌也逐渐的正在销量
0: 起来。
1: 对，然后包括技术方面，包括这个用料方面，确实是提升了非常非常的多。
0: 所以说就现在呀，是买方市场，而且它的市场现在也变化了，也不再是现在买车的大概你们有没有分布一下年龄层的主力军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1: 现在年龄层大概就是要么就是大概就是比方说刚刚参加工作的然后或者是30岁左右的，
0: 20到30，
1: 得是25以上吧，
0: 25到35
1: 这个区间。
0: 就是买车的主力，而且即便是他不自己掏钱，资方也是给他买车，是吧？
1: 资方对，
0: 对，是给他买车，就是给孩子买车吧。现在就是年轻人是一个主力的消费市场。
1: 对，你像去年和前年，最主要的就是24年那个时候的话，因为那个刚开始推出这个置换补贴政策，大部分都是在30到40之间。或者是40以上这么一个年龄段，就是换车的比较多。现在的话可能首选车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推出这种超级置换政策，就是你没有旧车你也可以享受这个置换补贴政策。
0: 对，它现在是要跟你的市场的变化来
1: 的。对
0: 的，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场变化了，所以说它这些政策还是也要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变化啊。我刚才看了一下，确实这个 BGO40 和30呢，怎么说呢，我感觉应该挺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内心的这种撒欢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 BZ40 是属于真越野，你看我们一直卖旅行者嘛，旅行者是属于叫做泛越野，就是它是车身和底盘是一体的，我们叫做承载式车身。然后 BJ40 跟坦克是一样的，是属于非承载式车身，它是真正可以出去玩越野的。
0: 确实是。这个我看有人留言说这个车不错，价廉物美，值得拥有啊。对，主要是价格和它的，就是大家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这么大的车，就有这个级别这个性能的车，可能就得上2以上了。
1: 对，
0: 就感觉就心里就会对它有一个底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它这个价格相对来讲呢确实很实惠。就是我们去厂里面培训的时候，老师常说一句，他说你可以说它，就比方说的这个，因为它是大越野大架子车型嘛，它的那个外观的那个车身的那个缝子就会粗糙

0: 糙一点，他是说你可以说它的这个做工相对来讲粗糙一点，你也可以说它车机可能会卡顿，
1: 嗯，
0: 但是你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安全系数，包括它的用料，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它的性价比，他说这个绝对是同价位无敌的。后来因为我刚开始他说，因为我在截图嘛，刚给我调到北汽的时候，我就在研究，我说这个北汽这个车型怎么可以卖得好？后来我们自己在分析的，就是我自己在分析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车型这个价位里面，它有这种断层，就是它没有同级别没有竞争对手。你比方说，你像这个 BJ40，它这个价位里面增程的版本，它就17万多块钱，这个价位里面没有什么对手。嗯，你比方说和它价位差不多的，像这个方程豹的泰七，但是它不是这种，它是属于泛越野，它是有这个，它没有大架子。
1: 嗯。
0: 然后呢，你比方说坦克跟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坦克的价格又比它高很多，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是属于这种断层的存在。所以说就是你打算买这个价位，你还想要一个这些功能的，哎，你只能选择 BJ40。
1: 确实是扒拉扒拉市场上，
0: 对对，
1: 好像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主要是给我们现在有这种需求的听众呢，给我们大家一些就是普及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怎么关注国产啊，或者说不怎么关注一些方盒造型的车型，但是你内心总有一种小就另外的一个你在跟你自己对话，就是趁着我们现在还年轻，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趁着我们现在身体力行，趁着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张扬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自己想要要去选择的车型。更何况啊，这个车它的价格确实它也许大概率不是很多的去占用你家庭的一些这些，比如说这个备用资金什么的，
0: 嗯，
1: 你自己你是可以完完全全实现，比如说你即便是买了这个车也不影响家里面大的这个
0: 日常开销的
1: 日常开销的变动什么的，
0: 嗯，
1: 它不会太影响你。你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瞒着家里人，嗯，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所以我身边就这一个人，如果知道了解我的都知道是谁。然后那个他实在是有一点，他可能是从小到大就有一个机车梦吧，男生嘛，当然他比我大很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就人到了中年啊，然后就是工作没有很忙，然后孩子也上初中了，然后媳妇儿工作也比较稳定，然后父母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负担，他就用他自己的小金库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他最后怎么曝光在我们视野当中，是因为他自己不仅买摩托了，他还发视频，他发抖音了。你抖音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就觉得他很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千万不要在网络上留下痕迹，就是你我就突然之间我刷到他了，然后我刷到他不要紧，我身边认识他的人也都同样都刷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给人家点赞了，人家就互相就可能就关联上了，也就很莫名其妙，然后这个事儿就被叫开了。当然了，当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什么后续啊，家里人也比较支持比较理解。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呢，他在当时家里面都奋斗着，比如说我们一起要赚钱养家买房子，为了孩子怎么着的时候，他把他心里的那些梦想他就压抑住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终于所有事情都安定了，他人到中年了，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孩子也稳定了，家父母什么都稳定的时候，他用他的钱买了一辆机车，然后偷偷的，家里人都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对于这个方盒子啊，对于越野啊，就是很有这种就是内心的这种渴望和热情的话，千万不要在你很需要他的时候浇灭了这种热情，因为过了这个劲儿，你老想说等我退休，等我有时间，等我怎么怎么着，等我孩子怎么着的，那时候你那个热情激情就没有了，那个感觉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是吧张总？
0: 对
1: 啊，你现在你比如张总你现在40哈，
0: 嗯，
1: 你现在想干的事儿你60你不想干了。
0: 对，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我可能哎呀我现在应该想出去玩一下或者什么的，或者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想就是出去上外面去闯一闯，可能就是我到40的时候我的这个想法
1: 没有了，
0: 对，或者是我那个时候我还有那种想法，但是可能我的这个身体机能可能就赶不上了，
1: 时不待我啊。
0: 嗯
1: ，BGO40 看着确实是不错，对，它确实看着不错，只不过就是这种车呢，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东北的一些男人来说，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有一些日常的那种，就是感觉看起来不太日常。看起来不太日常，
0: 嗯，
1: 他还是需要你，可能是，但是其实你说他日常开， 也是完全 OK 的，没有问题、啊。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就看你可能自己怎么想。

0: 因为它毕竟它跟那种冰箱彩电的设计，可能舒适性没有那么的强。它因为它不主打这个，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没有那么强的舒适。你比如说我必须我这个车我得去拉老人拉孩子，我怎么怎么着的，可能就是。
1: 但是其实这个车型的话，就是插电混动版本的话，其实还可以，就是内饰的这个，只不过就是上下车的时候可能不方便一些。
0: 因为之前我身边人就是体验过，说哎，那牧马人呢，确实就开着怎么着的，但真是漏风啊，它真冷啊。
1: 那个也我们也有那个版本。就是像你说漏风的版本，那个叫探险家的版本，其实就是老的 Bigo 40的那种风格。全新的 Bigo 40的话，风格就不一样了。
0: 就有点兼用的那种
1: 感觉。哎，对
0: 对
1: 对对，就兼用了。确实还
0: 是不错的，既能家用又能那个又实现你的个人的那种心。就反正我就是出于我刚才说那个举那个例子啊，就是他稳定下来之后，他不占用家庭资金的前提之下，他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实现自己的那种机车梦。我觉得就咱们的这种，虽然说我并不很了解男人啊，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自己能支配的资金呢？应该都有吧，10万块钱是吧？十几啊，十万出头，十多万
1: 十三四万差
0: 啊，
1: 不多，
0: 你首付的钱应该是 OK 的吧？是不是 OK 的？然后工资里面，你大概还几年？这是还
1: 有三年有五年
0: 三
1: 的
0: 年
1: 都
0: 五
1: 有，
0: 年呢？咱们就给他做3年吧，别5年了，5年我觉得太长了。
1: 但
0: 你到
1: 三
0: 时
1: 年
0: 候
1: 月供稍微高一点
0: 你
1: 点
0: 高一点点，你就是少喝两顿酒，这月供。
1: 对对。
0: 哎，我有时候都觉得啊，就是那个，你就看那饭店人挤得乌泱乌泱的。现在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消费就是消费心态啊，就吃什么各方面好像感觉不是那么太在乎似的啊。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啊？就是饭店那人都排队排老多队了，排老长队了。
1: 哎呀，这个饭店其实有
0: 就大
1: 好
0: 家
1: 多
0: 消费
1: 都是这
0: 方
1: 样。
0: 向可能是
1: 对对对对，就是比方说前两天过节嘛，就是母亲节的时候，然后我们出去吃饭。哎呦我的天呐，就是排队，就是想要一碗米饭，给家人要一碗米饭都得排了得
0: 排
1: 20多。
0: 老了，
1: 对对。
0: 排老了，所以现在我都一般都选择在，比如说要想去个饭店，就真是馋傻了，周内的中午去吃饭，周内，然后选择一个中午饭去吃一下，十几万没有，就先别买车了，先坐公交吧。不是，我说这种不是说他自己本身没有，是他的钱可能都用于在家里面，就是共同的那个什么，夫妻共同。但是如果说你个人啊，个人可能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对，这属于私房钱啊，就是个人没有那么多私房钱，你付个首。哎，我怎么这么说这话？我感觉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呢，我好像鼓捣你们那个啥似的呢。哎，感觉说出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也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很渴望想要有一辆越野车，但是你家里人又不让你买，那你有没有一部分这个？这么说好像也感觉好像有点鼓捣你们的意思。反正你们就自己没钱拉倒，没钱算了。说哪有私房钱啊？坚决没有。城南就是吃是刚需，车不是可有可没有嘛？吃行吗？哎呀，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大家的这个确实就是跟需求有关系啊，跟需求有关。比如车，很多人认为车只是代步啊，车只是代步。而我想要的那种，我刚才说那群人呢，是他心中老是有一种，比如说越野梦，有一种机车梦。他是老是想，因为男人对车跟女人对车，他毕竟他是两种，这两种概念吧。因为我身边好多男人对车就有一种那种。
1: 莫名的喜欢，
0: 啊，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女的真的有点，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理解啊。比如说，
1: 啊，
0: 就比如给车过生日这种人，我也见过。然后
1: 嗯，
0: 还有就是他的车只能他自己开，别人不能开这种，
1: 啊，有
0: 我
1: 太
0: 也
1: 多
0: 见
1: 了。
0: 过。对，这我都不理解呀。但是我尊重啊，我尊重大家这种想法，就是确实你很喜欢的东西，可能别人真的不能碰啊。所以我就觉得男人对车就他就有莫名其妙的一种奇妙那种感觉，穿衣戴帽各好一套。对对，是这样。有男的好穿吗？特讲究那种穿吗？我见的相对来说少一些，我相少，但是对车痴迷的见的多一点。对车比较痴迷。
2: 想咨询一下大美跟嘉宾，我有个朋友，他搞学术的，车这东西吧，他完全不懂。之前就开一个那个日产的小车，十几年了，然后他一直想换车。有次他就试了一下我这个车，就那个航海家，他非要买我这个，我就 不想让他买我这个，我是特别不喜欢。